0: 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威胁或者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地区邻国都应该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后果都将会波及整个地区。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该由伊朗来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巴加埃又说，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及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一方认为现有南部航道危及地区安全并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因此不能接受。而关于新航道的协议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或者继续关闭无关。另外，巴加埃指在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及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委内瑞拉与多米尼加政府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联合公报，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及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说，首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达到50毫米。在上午8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7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人民币离岸价6.7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之路慢车，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另外，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后8:07。Good morning， 早安早安。虽然天气呢，这个星期一啊，一来就下雨，有点 blue blue Monday 了，这深刻感觉。但是还是能呢，在当中啊，发现一些美好事物。看你的心态与角度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一起跟雨波一起听听好歌，听听好故事哈。7月8月是暑假，不过呢也是读书的好日子。本身就是作家的歌手 Agnes 陈美玲呢，也在新书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来活出不凋谢的自己。遥想呢，当年呢，他只有14岁。Circle Game 以这首歌曲在香港出道，时光荏苒，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陈美玲在书中说，不知不觉已经70岁了。70岁怎样活出不凋谢的自己呢？

当一个人无论是多少岁，只要是每天充实，时刻记挂着什么呢？记挂着追求新的事物，这才人生啊，走过了八成以上啊，依然不觉得累。保持心境年轻，人就不会枯萎。如何达到呢？他分享说，别过分追求完美，完成更重要，因为世上没有完美，也没有最好。换言之，当你被完美枷锁住的时候呢，每天就会焦虑的忙碌，这获取到的就不是充实，而是焦虑了。减低焦虑，听下啲靓歌先。自己呢很喜欢的陈美玲其中一曲啊，很有画面。很有年轻人的感觉。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回顾经典，心情变得年轻。沈美玲的经典，来到8:18，当经典与现代呀在融合。重现一份精彩，重现一份呢在舞台上原本没有能够想象到可以呈现的画面，一种感叹呢，一种惊喜，同步袭来。最近呢在舞台上也呈现了陈百强的经典金曲，而合作的单位呢是香港中乐团，重塑了 Danny 的经典跨时空的歌曲演绎。Danny 虽然离开接近32年，但是留下的音乐作品和歌声在歌迷心中啊都是历久长青。这一次也是动用了顶尖的科技，还有巧妙的融合演奏方式，向巨星致敬。指挥周希杰，半音阶口琴家 CY 何卓燕，乐团的隔湖首席董小璐演奏多首的 Danny 的经典金曲，更加用前期投影的方式将栩栩如生的 Danny 重现舞台之上，跨时空的音乐体验，香港流行音乐文化的深情回顾。珍惜这些音乐瑰宝，好让音乐重温 Danny 陈百强相思河畔。

0: 科技和艺术理念的高度契合，
1: 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
0: 周希杰连同口琴演奏家李俊乐，大提琴演奏家洪家阳，

独特的味道，无可替代。陈百强的一种超越时空的歌曲感动。中乐团呢，在东九文化中心，先进的舞台与科技与店里的经典呢深情互动。

0: 立体的影像啊，重现舞台，与乐团一起重温典礼的经典啊。现场也有观众大合唱，便是这首《偏偏喜欢你》。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6.55，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2， 人民币离岸价 6.749，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公路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海景花园。观塘绕道往油塘进立业街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往九龙进新澳港铁站的慢线坏车已经拖走，一带车多。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新界汀九桥往九龙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潮湿多一天，来点爽快的，做个回应啊。下一是郭富城，好像音乐早8:36了，我是雨波，回来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7.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依然生效啊。上班早高峰啊。周杰伦带来他的完美主义。

0: 大师的合作啊，林俊杰邀来朗朗演绎的钢琴部分呢，听过灵魂的共鸣。同样是这钢琴，带来李克勤。
1: 这并未太长，但

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

我不会唱歌，没个性呢。我不只会唱歌吧，感觉是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雷暴警告呢，保持有效时间呢，去到今早九点，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啊。好样音乐。经典呢与流行啊，古典呢与现代，Richard Clayderman， 理查德·克莱德曼，柴可夫斯基第一号钢琴协奏曲。

七岁牛即将弹奏的 Say Yes， 一出呢以音乐为背景的爱情电视剧。第一次求婚主题曲。

Shaggy's Got Sears 结束今早的好样音乐。弟弟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延长到了今早的十点半，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终于植物早七点呢，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雨波陪伴各位一起好样音乐，音乐好样，明天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是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是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乙方通过社交平台才得知美方取消行动，形容被美方蒙在鼓里。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乙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的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举行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瓦尔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

0: 将会成为这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卢拉曾经在2002年及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2年的大选当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要在今年8月5号之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且在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的竞选活动将在8月16号正式展开。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在上午8时，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20公里，雨量向西北缓慢移动，在吕宋一带徘徊。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0点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721，澳元5.523，加元5.593，新西兰元4.626，欧元9.0525。每百日元对港元5.0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3019点，跌1342点，下跌2.09%。港金报37945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元朗公路往上水近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近油干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汀九村。较早前清泉路往青衣近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

另外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到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杠式打道进中环广场；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另外，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0: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9: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10: 对，
9: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佳，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月三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12，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特首带队落区听取民意，五年规划预料设超过20项指标。打工市民踊跃建言献策，特首说会研究每份意见。东方六旬退休警出战3项铁人赛，失踪7个钟，葬身怒海。明报3项铁人赛失踪7小时，退休水警溺毙。南华早报，鸿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有待提交之际，议员关注2间消防承办商现实仍可持续经营。青岛 AI 机器人零加密防护容易被魔化变成恐袭武器。商报，首支国债期货今日在本港上市。信报，国债期货今登场，稳步推各年期。经济环球 AI 股续波动，专家认为分注吸纳。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的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多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首场地区咨询会，走进社区听取民意，超过130名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出席人士呢踊跃发表意见，不少涉及到房屋、医疗、长者福利等切身议题。李家超在总结时就透露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会设立宏观指标，并且呢会参考内地不同城市的政府，一般设超过20项指标，每年在于不同的领域进一步提出指标的做法。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梦带各位关注大公报。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首场地区咨询会，他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及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约有130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市民出席，他们就青年前景、少数族裔支援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等议题踊跃提出意见。这是大公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为了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呢正在积极制定本港首份5年规划。由金融科技、创科产业，再到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每一步呢都关乎香港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竞争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专访的时候就谈及，在发展创科的路上不用复制海外发展模式，香港的金融优势将赋能加速发展以及带动就业机会，同时香港要取得国家信任，守好金融的防火墙，让安全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来自商报的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昨天于其最新网志指出，本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录得 5.1%。 他又预告，综合考虑整体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于本月中发表经修订的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并上调原先的预测范围。陈茂波早前在财政预算案中预期2026年本港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为2.5%至3.5%。不过今年以来，本港经济稳步增长，增幅其实已经超过预期。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0: 关注到来自于明报的新闻，一名60岁姓马的男子昨天早上在黄雨下于大美都参加

0: 2026香港夏日三项铁人挑战赛，位于预计的时间之内完成游泳项目登岸，怀疑遇溺，失踪超过7个小时之后呢，在海底被寻获，送院后抢救不治。赛事主办单位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声明，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并向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表示将竭尽全力为家属提供所有事切可行的协助。总会表示，该会所有赛事一直呢是遵守严格的天气指引守则。另外，据了解，死者呢是退休水警，曾经在其他三项铁人赛事夺得男子元老组第一名。翻查大会的比赛名单，1012选手呢是参与男子挑战组60到64岁的组别，分别呢是要游泳1.5公里、踏单车30公里及跑步8公里。游泳呢是从大尾都水上活动中心以深水出发方式来开始，游出船湾海，以顺时针的方向绕过位于远处的浮波，然后再进行第二圈的游泳赛程，并且绕过近岸的浮波返回出发点上水。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60岁男子参加三项铁人挑战赛，怀疑遇溺，失踪7小时后终于被寻回。可惜送院抢救不治。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说，比赛当时虽然正值黄雨，但现场属于内湾位置，不会有太大的风浪，加上有选手指当时海面情况不算危险，不排除选手出现突发性心脏病，大会也会审慎考虑安全拯救的地点和措施。雷雄德指事主具备一定的参赛经验，并非新手，相信他日常也有规律的训练，体能有一定的基础，怀疑他可能因为突发性心脏问题而猝死。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经济日报的新闻，全球离岸市场首支中国国债期货产品今天在港交所上市。港交所固定收益及货币产品发展部主管范文超表示，产品能够满足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资产日益增长的风险管理需求，并且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规管网约车法律的大部分法律条文今天起生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将取代。的士笔试由今天起开始接受报名。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周豪峰相信，综合笔试不会降低要求，但会加入科技应用部分，并相信反应踊跃。对于新法律下白牌车司机罪成后可停牌至少1年，庄称如果执法力度加强，有可能令到占比60%的兼职网约车司机未来数月不敢营运。这是来自星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天在电台节目当中披露中大未来发展的布局。校方筹备1年的中大策略计划26至30将于本周4/6正式公布。计划内容呢，对准了国家“十五五”规划，紧扣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的战略方针，为中大未来5年的发展定调。在硬件配套上，中大呢将在毗邻本部校园与科学园的39区大展拳脚。随着白石角站规划明朗化，并且设有隧道连接科学园，中大计划在该区新建30万平方尺医学院新大楼、研究所及第10间书院。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唯有读书高，近年烙印大众心中，也是不少状元和尖子的必选。在高度竞争之下，发现市场衍生不少暑期医疗实习的计划，标榜中学生可以跟医生感受真实诊症，对未来报读医科也有优势，而部分的课程6周所价近40000。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柬埔寨认证制度推行5个月，至今已有5个申请获得认证。大公报记者综合市场消息发现，有获认证的柬埔寨放盘出售，其中一个位于旺角的单位现有业主购入单位仅约2个月，获认证柬埔寨之后呢，开价较之前

0: 价值，预期呢短期之内会出现租金调整，但是随着供应增加，租金的水平预料会逐步稳定下来。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来看东方日报，本港昨天多处一度倾盆大雨，受大雨的影响，新界多区出现水浸报告。区务署证实，截至下午5点，共确认7宗的水浸个案。该属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于中午启动，派出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连同强力排水机械人龙溪水赶赴现场清理。现时所有的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而受到水浸影响的道路也已经恢复正常。这是东方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率领各司局长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市民反应踊跃。社评表示，李家超与各级官员贯彻了中央人民至上的治理理念，深入社区问计于民，使得特区政府在拼经济谋发展的路上带给市民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值得肯定。这次咨询会的其中一个特色是特区政府同时就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聆听地区人士意见。香港五年规划是方向性、宏观性、策略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则是香港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彼此一脉相承。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自上而下发展蓝图，自下而上吸纳意见，两端互补互促，既能保证规划紧扣国家大局，契合香港的定位，又能够避免宏观策略脱离本地的实况，实现科学决策与问计于民的有机统一。这样的良性发展态势，正正是香港发展之所需，市民期盼之所在。各界期盼政府认真梳理，充分吸纳各界的咨询意见，精细打磨规划与施政举措，以连续稳定的施政节奏破解发展的弊端，启动产业动能，疏解民生难题。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经济日报的社评，首场香港五年规划地区咨询会，特首李家超以画龙点睛比喻其定位，点明方向性与战略性，蓝图要化为实际，关键呢是在于清晰的指标、扎实的执行与持续的追踪。社会希望看到的是一份既有宏观视野，也有执行细节，既有远大愿景，也有中期检讨，既能够促进发展，也能够关顾到弱势的行动指南。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企业体现社会责任的最佳做法，莫过于促进求学结合求职，为毕业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力所能及下千方百计地创造初级职位，以及在为在职的员工提供再培训的课程。至于政府面对职场生态的改变，应该可以考虑以税务补贴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招聘职场的新鲜人，避免劳动市场青黄不接，损害整体的竞争力困局。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昨天呢是全民运动日，然而早上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期间，大埔发生水上活动意外。据了解，现场呢当时正在举行三项铁人比赛，事主

0: 是其中的一名参赛者。社评就表示，香港的近期天气恶劣，一般而言，红色暴雨、黑色暴雨或者三号强风信号以上，户外活动呢才会取消。但是凡事不能够一本书看到老，遇到极端的天气，有些活动，例如三项铁人的游泳，不妨叫停。纵使有参赛者可能会觉得扫兴，但是敬畏大自然之心不可无，一切应该以安全为先。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国际足联会长因凡蒂诺眼见无法取得足够的支持，宣布撤回计划，各界先聚焦因凡蒂诺的去留。不过足球与金钱之争议并不会随着因凡蒂诺一人而去，足球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的未来究竟如何，值得思考。这大计由曝光至草草落幕不到一个星期，一大原因是触动到欧洲足协的利益。虽然欧洲足协强调足球的灵魂与治理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但其实欧洲足联自己也是积极向前看，诸如扩大欧联等赛事的场次与规模，不见得很关心球员缺乏休息的问题。而对于欧洲足联而言，国际足联办更多的赛事等同于争生意，妨碍欧洲的自身赛事的举行。这届世界杯赛事为国际足联带来可观收入，预计在四星期的时间内录得150亿美元的收入，超过原估计。不过跟高度商业化的美国体坛赛事相比，足球的吸金能力似乎仍然相差一截。这是来自《明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释放出鲜明信号，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未来产业增长点持续涌现。会议作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重要部署。宏观政策组合拳持续丰富完善，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为下半年经济良好运行筑底强基。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伊朗星期天表示，德黑兰方面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接近达成协议。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伊朗与海峡对岸的阿曼已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将会开辟一条穿过海峡的新航线。但是巴加埃坚称，即使伊阿双方就新航线达成谅解，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或关闭。伊阿相关的对话属于双边事务，与任何第三方无关。他说，如果美国寻求采取冒险行动，伊方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相应的回应。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说，美国与伊朗3号要启动新一轮的谈判。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8月3日早盘的港股开市。恒生指数26038点，升153点，升0.6%。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26亿。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走散。
4: 哎，小孟你好，各位好。
3: 八月的第一。

0: 工作日，感觉八月整体如何？Dicky，先问问你一个很概览的问题：八月的气温、八月的天气、八月的投资气候如何？
1: 相信就是比这个7月份应该这个波动性没有那么大。当然呢，就是如果说整体资本市场的表现，在过去一个月，就是不同的市场也有很不同的这个表现。比方说啊，这个韩国啊，就是大幅的走高，大幅的回落，大幅的反弹，大幅的回落，这样子
0: 大波
1: 很
0: 动，
1: 大的波动性。美国股票市场总的来说还是表现不错的，虽然最近就是从高位还是有一些获利，不过呢，就是每一天因为都有一些的企业的盈利有财报，当财报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很就是波动的这个状况了。你看上个礼拜五啊，Amazon 那个业绩非常好，股价涨了15%啊，这个苹果这个。这是展望没有预期那么好哇，它的股价呢跌了7%、8%、9%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也令到了就是投资市场的波动性是非常的大，而且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还是没有完全就是，就是消除。你看现在每天都有关于就是这个中东有关于美伊的这战争的消息，每天都在变化。这个国际油价也是很波动，所以呢，就是波动性之大了，就是成为了过去一个月份整体投资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不非常波动，我觉
0: 明
1: 得
0: 白，
1: 这个八月份这个波动性还是存在的，虽然可能
0: 是，
1: 就是没有7月的时候那么高，不过呢，这个波动性也是来自于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而且企业的这个盈利财报展望，就是坦白说也是一个波动的原因
0: 明白。
1: 不过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在22,500点见了，就是我认为今年最低的这个位置过后，也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反弹，也冲上了这个25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总的来说，这个表现已经有一个这大幅改善的这个情况。
0: 明
1: 当
0: 白。
1: 然，再继续看上去26,300、26,700，每一个上方的目标也是一个阻力的位置。所以呢，就是今个就是月份还是要看。比方说，人民银行可能还是没有太多的宽松的空间。外围市场呢，你看，就是，这个货币政策，坦白说也是，对于年底来讲，就是不论是联邦储备局、欧洲中央银行、英伦银行，或者是说日本央行，还是有一个上调利率的这个空间，
0: 明
1: 所
0: 白。
1: 以呢，这方面也需要留意。
0: 在7月份的整个的美股呢，道指是升了0.3%，这是四连涨。我说的是4个月的连涨，纳指是跌了3.2%，标普是跌了0.1%，连续跌2个月，来自这两个指数的一个表现。Dicky，其实到了8月份呢，我们说秋高气爽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丰收的概念哈，开始出现。当然，这样的一个8月份呢，确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城市、每个经济体呢，都有特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故事。其实到了8月份呢，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先如果看美股或者看整个的美国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在上个星期大家关注到的是整个科技指数，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包括也关注到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议息的结果，包括也看了看联储局的这几个投反对票的官员他们怎么说的话。我看联储局这三名投反对票的官员说呢，需要加息对抗通胀的风险，否则控制的难度更大。DK 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啊？您来批判我哈。就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是该加息，但是沃什是把整个的事情摁住。那么接下来，如果整个的中东局势稳定，包括这部分大家也看到了，特朗普再次出现了要偃旗息鼓啊，要止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和声明。如果真的止住了战，然后整个的通胀没有那么高，油价没有那么高，那个2%真的是接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不做动作，然后反而美联储又要减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沃什接下来会做的动作嘛？因为他一上任之后一直在表明和特朗普割席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觉得，不管怎样，他肯定也会执行一些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和接下来的一个走向。您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动作？
1: 我完全不同意，没有这样子的看法。
0: 明白。
1: 首先，就是我个人还是相信年底，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的这个需要是很大的，
0: 明
1: 就
0: 白。
1: 是25个基点是基本的。
0: 嗯。
1: 五十也是要一个可。

0: 能性。当然呢，就是他也在卧室在对上一边，你看就是这个声明是很短的，只有130个单字，没有什么。他说了，就是未来不要做太多的这个预测，就是要干的事情要干好，要做的做，不需要太多的预测。这个我也理解，当然呢，就是他的个人风格。理解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来讲，就是如果说未来几个月，人民币为主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是说对于环球的这个通货膨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基本上不可能，因为每天在变化，这个国际油价也是非常的波动。不过呢，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说 OK， 最乐观的这个看法就是说现在这个美伊的战争可能有一个停火，
1: 对，
0: 怎么讲？这个是可能是最乐观的这个情况。不过呢，就是几个月之前我常常说了，就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针对美国，这什么真主党，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几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呢，坦白说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就是一时三刻就是可以改变了，可以和平了。因为他们的这个问题太多了，冲突太多了，冲突点也是每天都有，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简单一句，就我个人认为，这个美伊的战争不可能就是在今年内解决的，可能就是有一些改善，有一些变化，变化之后要恶化之后再改变。所以还有呢，就是这个国际油价也不可能真的掉到了之前美伊战争之前的这个水平，这个也是我过去，当就是油价大幅回落的时候，我的看法说啊，小心啊，这个国际油价肯定有一个大幅反弹的空间。最简单，第一就是全球各国的现在的这个就是原油的这个库存也是处于一个极低的、非常低的这个水平。如果说真的油价大幅回落之后，然后还是要补充了。现在还没办法补充，就是越来越低，这个就是库存的这个水平。而且呢，就是如果说现在不单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红海、黑海也出现问题，这些的问题、这些的冲突、这些的战争，不可能就是下个礼拜就是停下来的，这个我个人看法。所以呢，就是沃什也说了，就是这个联邦储备局的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目标是2%嘛，
1: 对，
0: 基本上不可能得到的。就是如果你说国际油价要是回落了，是不是可以得到？我觉得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就是我还是相信，就是沃什可以保持联邦储备局的独立，不受到了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影响。当然呢，他很多改革啊，尤其说的一些的改革，市场就是不一定接受。首先就是最近他说了，就是一年开把公开市场委员会开8次会，是不是有必要呢？当然呢，就是还有呢，就是要改革这个点阵图啊，很多事情也在变化。不过呢，他的这个改革最主要就是避免了太多就是对于未来展望、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些的很明确的一些的判断跟看法，他认为要动态一点。这个动态对于市场来讲，动态不等于就是降息，不等于宽松，动态不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还是相信，最快9月份可能已经要再加25个基点，对，到年底加25个基点是最基本的，就是50个基点是存在这个空间。而且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不单指联邦储备局，你来看，就是欧洲中央银行就是拉加德也说了，就是很快可能要加息了。英伦银行也是，就是日本中央银行也是。所以呢，我相信就是现在到年底，全球的中央银行也有加息空间。为什么就是人民银行到现在为止经济那么卷的时候，也没办法说要降息啊降准，就是可能还是要看判断全球其他中央银行的就是货币政策的动作。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 就是

0: 降息降准的这个空间。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到年底，就是全球各国的中央银行还需要就是加息的这个可能。
1: 嗯，明白。这个星期呢，美股呢会有多项的经济数据公布，包括围绕就业啊、制造业，包括服务业的数据，包括 SpaceX 将会公布上市后的首份的季度业绩，包括 AMD 啊、Sandisk 西部，包括等等都会公布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季度的业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期的美股的一些重要的事件。看港股方面，港股呢在上一个星期呢是累涨了 3.7%， 连涨五个星期，科指呢是累涨了 4.3%， 而且呢七月份的恒生指数呢大涨了3000点价啊，升幅达到了 13.1%， 也结束了两个月的一个跌势，科指升了约 8%。 刚刚 DK 提到了，其实六月份的港股非常的差，七月份的港股可以算是力挽狂澜，五穷六绝七果然翻了身，不过今年五穷六绝没完全跟哈。想问问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的港股有什么样的关注焦点，这个是八月的第一天，开启八月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期待。您刚提到了几个关键的位置，现在恒指是站在26000点的位置，接下来的一个一周的波动区间您是怎么样去判断的 DK？
0: 恒生指数可能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就是走高的空间，26300第一个阻力，26700是另外一个非常重大的阻力。今个礼拜可能还是留意人民银行了，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下半年的工作会议，对于就是如何保持与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就是高透明度啊、弹性啊，就是可能还是要看。不过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没有一个就是降息降准的这个空间，要看就是企业的就是业绩以外，就是还是要看很多的就是企业他们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承诺，因为就是已经看完了业绩的部分的企业，Microsoft、Meta、Amazon 啊，还有 Alphabet 这等等，他们未来几年投放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有关的基础的，就是建设也有就是27000亿的这个美元，而且呢，就是最近很多的消息有关于就是 AI 的一些的股份，月之暗面他们。就是可能成为了市场目光，因为这个开源的这个模型很受欢迎，这个能力也非常高，也因为他们就是即将这上市的概念下，你看就是智谱啊、Minimax不断的暴跌，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在他们这股价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我说这两个个股肯定要继续下跌，好了，就跌到了现在了。但我也是夏天幅度，这是10%，那么怎样怎样子？不过你看，最近也有一个消息说，就是King 的这个墨斗啊，是还是很依赖，就是阿里巴巴的算力的提供。阿里巴巴的算力背后就是有20000克的这个利亚的芯片，所以呢，最后还是要看就是这个就是。重点在这个博弈下，就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坦白说是也不是就是可以完全是使用国产的芯片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方面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或者是说总的来说，当过去的几个星期前我做了一个看法，就是当人工智能的一些的部分有一个下跌啊，芯片啊、硬件啊一些部分下跌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平台经济还有呢就是更与基础业的股份做好的这个时候，现在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为什么这恒生指数不断的这个反弹，反过来说是的 B 股是有一个极跳水的情况，就反映了就是因为如果说恒生指数方面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股份的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会就有恩赐的这个情况。
1: 明白。另外一个大的概念除了 AI 之外就是人形机器人了，人形机器人大家觉得这个月最劲爆的消息应该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哈，这几天大家都在看新闻，然后也在看在港股这边有没有对应的选项，人形机器人会不会因为宇树科技的一个上市出现一波行情，你怎么看相关的消息？

0: 坦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如果竞争对手，倒是而且这个竞争对手是一个非常竞争激烈的，就是竞争力的对手，市场普遍是认为啊，就是一个停止的股份可以就是受惠。不过呢，反过来说，就是我就认为，就是反过来说，基金可能是反过来是最捧的一个股份，所以就是当然这就是 Kimi 的，就是母公司是面，如果说是指数上市，对于其他的是同类型的就是股份，非但没有就是利好的作用，反过来说，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竞争担忧，而且相关的股份可能反过来是说做到了一定的压力。不过现在机器人的这个股份，已经不是概念的这个
1: 阶段，
0: 就是基本也是部分来讲，真的有这个稳定的盈利基础啊，就是
1: 对，
0: 这个应用场景也是越来越广泛，那其实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就是机器人的概念的公司打算来就是上市，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如这个上市，还有 AGI 包产，还有其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行业的竞争，还有呢就是从市场的竞争，因为当就很多家就是机器人概念股。这不可能整个板块都做好了。
1: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 Dicky 给我们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
0: 谢谢，
1: 感谢，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
1: OK， 早间的9:55以上就是今天六二一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的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的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预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以及私隐。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要各方迅速敲定协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21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是房屋倒塌的情况。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的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的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会再次参选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天气，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始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961点，升76点，升幅0.6%。

0: 3.3%，成交金额733亿，上证3816点，跌16点，跌幅0.4%。9988阿里巴巴124块升7块，700腾讯488块升12.8块，2800盈富基金26.46块升6分，1810小米27.34块跌1.4块，2513智普906.5块跌81块，981中芯国际62.55块跌7毛，3033南方生科技4.7块升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8块升2.6毛，1888建滔基层本28.6块跌8.2毛，日经63281点跌1000点，跌幅1.7%。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1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早晨，欢迎您收听新紫荆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
0: 早
1: 晨
0: 呐、啊，据说这个有人统计了哈，说已经下了20多天雨了。
1: 是的，对对，我看到那个帖子，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就是看到了。
1: 我昨天在那
0: 20几天，25天以上吧，反正一直都在下雨啊。
1: 整个月都没
0: 对，然后呢，好像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觉得哎，是不是有点阳光了，天亮了那感觉哈，就光了一下，结果下午又开始了，又在不断的下雨。昨天晚上也是下了整整的一个晚上的雨啊。我早上起来看到我的花花草草们呢，哎，都已经也还行
1: 啊，
0: 因为呢，我觉得在南方种植吧，就是要种那种呢，又可以耐湿又可以耐干的那一种的，意志力很强的那样的花花草草，要不呢，要不就被干死，要不就被这个泡死哈。
1: 对，面对这样的天气，少点韧性都不行啊。
0: 对啊，人也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对啊，大家要留意这个安全了。
1: 嗯，
0: 不过呢，就是注意开车了，要小心了。
1: 是的，
0: 最近我倒是觉得好像车少了，可能就是因为暑假吧。
1: 放暑假。
0: 对，放暑假，孩子们都放假去了，所以呢，马路上的车少了。因为在窝打老道九龙塘这边比较明显。
1: 嗯，
0: 因为这边呢是有几间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呢学校不上课，所以你觉得马路呢就宽敞了好多，
1: 畅通。
0: 对。也畅通了很多，也宽敞了很多哈。不过呢，这里经常要提醒大家哈，不要这个开车玩手提电话。
1: 是，
0: 我们一般呢监控都是通过电子监控。
2: 有
0: 对吧？
2: 摄像头，
0: 摄像头有电子监控的，但美国的这个电子监控应该没那么发达吧？是吧？所以呢，我看到呢说，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的警方呢想出了一个奇招，
1: 是，
0: 就是执法的警员呢是扮棺木啊，
1: 哦，
0: 身上呢好像是迷彩服那样的，
1: 树一样的
0: 对啊，扮树一样的，像以前游击队啊站的那一种，扮树在路边，对，扮上这灌木藏身于这个防盲路段，就伺候。后打击
1: 哇，
0: 还挺管效
1: 哦，
0: 非常有用。说短短6小时内呢，就派出了70多张的这个罚单。同时呢，这项的奇招呢，现在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估计呢，可能其他的州份可能也会，会不会也参考？对，参考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
1: 是。
0: 哦，这个讲回，对呀、新泽西州它是一个县了。警察局在过去的时间，就刚刚过去29号，执行了一项呢，针对分心驾驶的。秘密执行行动，执法行动，说呢有警员了，刚才说哈，就灌木服嘛，躲在嘛路边，手持望远镜，
1: 望远镜
0: 还挺有那个，对，
1: 盯着驾驶人士看有没有玩手机，
0: 就手持望远镜，就是开车盯就锁定开车时滑手机的司机，
1: 是，
0: 一有发现呢，马上就通报前方的同仁，拦截啊，这个开罚单，哈，所以呢，他说灌木行动非常忙碌啊。然后因为6小时嘛，就开出了多达74张的这样的一个罚单。
1: 对，
0: 好，而且呢，他是初犯者呢，每张罚200至400美元。
1: 嗯，哇，
0: 就1000多了，
1: 过千元港币
0: 啊，对
1: 呀，
0: 1570至3100多元的港币。
1: 是，
0: 所以警方就劝喻说呢，短讯或者通知可以等一下再看，请把你的眼睛放在道路上，
1: 专注驾驶，
0: 而不是在荧幕上。
1: 是的，不要分心哈。
0: 是的哈，那其实香港也是会有这样的，常常我们也会突然间的会来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嘛？
1: 对对对，
0: 主要呢也是就打击在马路上不专注驾驶啦，还有横过马路啦，
1: 是
0: 哈，这样的
1: 驾驶人士也好，
0: 反正不遵守，对，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人士，所以呢，我们自己也是为己为人哈，我们自己开车走路的时候呢，自己都要多留意，
1: 对哈，留心哈，小心驾驶哈。
0: 好，那也留意今天的节目，今天怎么安排？
1: 好，8月3号星期一呢，10点钟过后啊，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哈，继续请来雷雄德教授和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恒常运动是不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呢？等一下有雷教授的分享。11点钟过后，今天有灿烂人生，我们请来了慈善机构仁德之光的创办人哈岑康远博士，我们讲讲什么是这个无墙医馆啊，我给他起了个名字，云端上的望闻问切哈，等一下来听听岑博士的分享啦。

0: 再次的提醒大家啊，那因为呢七月雨量呢创了这个历来的第二高，所以呢在香港呢是近日大家都刚才也讲了哈，二十多天的这个
1: 一直在下 雨，
0: 即使我不说什么黑雨红雨、你天天下雨其实也真的是也真的也会很影响嘛，
1: 很困扰。
0: 对啊，水势如果去的可以回的起个娃了、那当然就好就 OK 了哈。但如果呢有些积水了，或许马路上呢有很多的垃圾堆积了、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呢，
1: 水浸的地方，
0: 对，那就会引起了这个水浸了哈。天文台表示说，刚过去的七月、天气较正常阴暗以及多雨，
1: 是
0: 全月呢这个总雨量达到790毫米。
1: 天文台认证，
0: 对，
1: 真的是有这样
0: 比正常值得高出逾一倍、我们也认证啊，
1: 对啊，
0: 下了20多天雨怎么可能会，雨量肯定会高，只是天文台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哈、比正常高出超过一倍，成为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总雨量第二高的七月。
1: 哇，真的是
0: 第一高，不知道是哪年哈。对，这里就没有说了，但是这里也提醒大家了，说这个看到网上呢有流传一段大概32秒的影片、不知道什么那个片段的拍摄日期，就看到有人呢，有些行山人士呢是在这个河北水塘啊，这个排洪期间
1: 是
0: 就面对这个湍急的这个水流。仍然是冒险越过这个栏杆，走进水坝下方的位置去拍照。
1: 哇，那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
0: 惹来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哈，你何苦在广东话就说为着打卡免灾都不要吗？真的
1: 一男一女，
0: 对，确实非常的危险哈。这个水一冲，或者你脚底一滑、你就被水冲走了。
1: 尤其在水库那些地方，你不知道那个平台是不是有一些青苔等等。
0: 因为说片段看见说水坝当时正在进行排洪嘛、所以大量的水流就由坝顶就向下冲泻，
1: 是
0: 就好像瀑布一样的。
1: 瀑布一样，
0: 水是相当的猛烈。
1: 是，
0: 那片中呢，就是有男子呢就走到了这个水坝底部的位置，而女子呢就站在这个金属的楼梯上，然后还张开这个双臂，
1: 对，就打卡，
0: 张开右手手臂了，
1: 耶、
0: 对，打卡就感觉自己，就很勇猛，
1: 很勇猛，
0: 对，觉得自己非常的勇猛。
1: 是的哈，看到而且看到这样的一个瀑布的情景，也可能忍不住哎想拍个照留一个纪念。
0: 对，
1: 但是呢旁边这个拍摄的哈拍影片的这位人士呢就多次出声提醒他了，喂，翻翻上去呀哈，在排洪啊，这样子
0: 就不要拍了，
1: 对，
0: 真是何苦要弄得那么危险呢、为了一张照片哈，看到哈，真是
1: 太被冲走，真不知道 冲到哪里去
0: 了，因为你脚下一滑就咁噶啦，
1: 对啊，
0: 对吧？
1: 你肯定也没有东西抓那个地方。
0: 对，看来呢，他好像抓住了个什么哈，就不知道了。
1: 一个梯级了，
0: 梯级了，
1: 就
0: 一个梯级往下走，可能就被维修的时候啊，人家用
1: 的
0: 一个梯级，金属梯级嘛。但那个梯级万一松动了怎么办？
1: 对啊，而且你看另外一位
0: 手滑了怎么办？
1: 另外一位男士就真的是站在那个排洪去的那个平台那个地方，他完全都没有东西抓的。
0: 这种危险的打卡的照片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就在做来好玩了哈，相信大家要真的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哈。那这里也看看说河北水塘位于元朗八乡，是香港面积最小的一个灌溉的水塘，水塘容量呢是有500万立方米，水坝
1: 50万立方米，是
0: 它水坝呢是 S 型的，长约157米，高约17米哈，是属于是灌溉的水塘。它主要是用来灌溉新界西北的农田的
1: 农用哈，
0: 对，农用的一个水塘。
1: 是，
0: 其实香港蛮多的水塘。

0: 的。全港呢一共有多少个水塘呢？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一共有十七个水塘。
1: 哦，
0: 对，十七个，对，全港的这个十七个水塘之中呢，有十一个水塘呢，存水量已经达到容量的100%。
1: 嗯，
0: 经过这么20多天的下雨，
1: 是
0: 已经达到了100%。包括香港仔，香港仔的上水塘、下水塘，还有大潭的这个四个水塘，还有薄富林水塘，
1: 是
0: 还有石壁。还有石梨贝，还有大懒冲，还有九龙接收水塘，
1: 是哈，这几个的水塘都已经满了，
0: 已经满了哈。现时香港水塘的总存水量已经达到了508.948万立方米，什么概念？不知道什么概念，才感觉这个数字很厉害，
1: 很多水、啊，
0: 很天文，
1: 很天文。好，
0: 那就那么厉害，
1: 是超出了它的这个设计容量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溢流的情况
0: 了。是的，是的哈。那这里呢，就说现在在不断的下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接着周末呢就会炎热。因为呢，我们的我这个白海豚是吧？
1: 啊、白海豚，这个风球
0: 是海豚，对啊，就要过来，
1: 要过来，
0: 不知道要不要过来。
1: 好像说一向去杭州那边，
0: 但
1: 是这个路径还不太稳定。
0: 对香港的，对香港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
1: 是
0: 好，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呢，会不会又带来了一阵的风风雨雨啊？那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政府呢昨天有在屯门呢举办了首场的香港五年规划以及呢市政报告地区的咨询会，有超过100多的市民出席。那期间呢就有市民也有多个的范畴也表达意见了，涵盖有就业啦、安老啦、青年啦、房土地等等问题。当中呢就青年就业还有教育问题哈，这个有大学生就提到说青年失业率创近年的新高，
1: 是
0: 尤其呢是 IT 的初级职位大减超过有50%、这个大家都想到了哈，因为 AI 的出现、
1: AI 浪潮，
0: 所以呢可能是有些职位呢已经被 AI 代替了，
1: 是
0: 好已经
1: 取代了。
0: 如果你太初级的话呢，所以现在一进去大家都说呢你要读的话呢、千万不要读太久、要不你出来就失业了、因为呢已经过时了，
1: 过时哈，
0: 对，尤其初级很初级的东西现在普遍市民基本上大家都会使用了、所以你在学习的话呢应该在生活中学习啊，
1: 对，
0: 在课堂里学习的话呢那么
1: 可能一些知识 out day 了，
0: 对，会有 out day 这个情况的出现哈、那面临这个毕业生呢就会面临要这个找工作难了，
1: 是
0: 所学非所用的这个困境了，所以要这里他也提出了建议哈、建议政府呢为应届的毕业生呢提供过渡性的就业的支援，
1: 是
0: 好，那这里就是
1: 这些意见了。
0: 对，事实上呢，在这个现在一直在讨论的就是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就业的报告。因为现在呢，整个就业的情况呢就是 K 型的。K 型。
1: K 型。
0: 那 K 型呢，就不是畸形的那个畸。
1: 不是田字边那个，
0: 不是田字边，因为我哋普通话就唔同啦。
1: 畸
0: 普通话是一样的哈，普通话在 K 型，
1: 对对对，
0: 在个 K 字，然后呢，普通话我们说畸形哈，
1: 形
0: 就不一样哈、跟 K 型不一样啊。但现在说的是 K 型，但想象那个 K 字哈，就是一竖，然后右边是
1: 一撇一捺，
0: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1: 对，
0: 这个就业的情况就这样的，就是什么行业是往上走的，那什么行业是
1: 往下走
0: ？对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留意的一个 K 线，一个 K 型这样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分布。所以呢，你自己呢可能要留意到现在哪些行业是上面的那一撇，
1: 就往上走的。
0: 对，往上走的行业，就是那么你读完书出来，你要找工作的话呢，可能你就比较容易。但是什么行业呢？现在是往下走的，有可能也被淘汰的。因为 K 的另外一撇嘛。
1: 对，就往下走的。
0: 那个、就是往下走那一点哈，下面那一点就是往下走的。所以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 K 型的。一个
1: 走向，对吧？
0: 对 K 型的一个发展的走向，所以呢，大家可能要在你的发展当中，你要留意。
1: 是。
0: 还有所学非所用呢，现在事实上呢，也学的。

0: 就是可能文书的工作，我举个例了。但是呢，你在其他的行业里边，你可以应用到你的文书的一个专业。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呢可以也不是说学了之后就一定没有用的，
1: 嗯，
0: 就是看你怎么去 present 你自己学的东西，还有呢，你学知识的同时呢，你有没有看到市场的不同的改变？
1: 嗯，
0: 就是说不要在象牙塔里边去。去那几年不要真正的在象牙塔里边
1: 只在
0: 不闻窗外事这样度过，你应该知道市场
1: 在学校里面
0: 风云万变，对吗？你应该知道说你学完之后你出来应该找哪一些的工作可以让你、这个就是学到的知识没有白费，
1: 是
0: 人家也可以，可能有些呢有些公司他可能他可能会需要连他自己需要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学习能力的人可能他自己都不太知道的、
1: 嗯、
0: 他只是说知道你哦，你读完大学读完媒体好像你就说媒体吧、
1: 嗯、
0: 你媒体之后完了你出来之后你不一定真的要做电台、
1: 嗯、
0: 电视台
1: 这些很传统的
0: 媒体的工
1: 作、
0: 但是
1: 媒
0: 体学习了分析能力学习了对新闻的这个把握
1: 是
0: 学习了分析、
1: 嗯、
0: 学习了怎么去让你知道就是说你去 present 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市场的敏感度
1: 嗯，
0: 你学习了很多这个东西可能呢某些公司它很需要一些公关人才
1: 是
0: 可能你媒体也适用啊
1: 都适用
0: 对啊、所以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想想了你的工作能不能推广到就是不要那么窄小，
1: 应用到其他行业，
0: 对眼光不要太窄小。
1: 嗯，好，那这也是各位毕业生们要想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还有我今天也看到一些的哈，因媒体人就说了哈，他说千万不要让自己停下来。他说就算你现在找不到你所对应的专业的这个工作也好，你一定要先找到一份工作去做。我觉得可能这是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吧。那这个可能大家都要去啊，先看一看，找一找一个啊，你先拿到一份工作的 offer， 再先做吧，先做。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刚才说呢要找工作，我当时觉得如果呢你这个留意的话呢，市场上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工作可以先让你先做一做，
1: 先做了。
0: 当然了，大家都说呢，现在很多的毕业生出来之后，因为找不到工作，可能就成了比如说代驾啦，这个或者还电召司机啦等等这些，对吧？就是很多或者是外卖小哥了，先去做哈。
1: 对。
0: 但现在又有一个小的工作又出现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能够先让你留意一下市场哈、啊。说现在呢，深圳呢、啊、有位徐先生，他就说他小区里呢出现了代扔生活垃圾服务广告。
1: 哦，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0: 对呀，
1: 挂在了他们的门口、啊。
0: 居民呢只需要按时把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会有人上门代为投放。
1: 是，
0: 那服务呢就可以就
1: 按次购买
0: ，也可以包月。
1: 是，
0: 对，价格呢就是一个月99块钱。
1: 99块哦，那这个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0: 这个、对，究竟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必要呢？哈，究竟要真的要不要给钱呢？这些哈，事实上呢，可能还真的帮一些人解决了问题。因为我们先说吧，先说一些就内地的一些老区
1: 是。老旧的小区，
0: 老旧小区没有电梯。
1: 是。
0: 那么他要扔垃圾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哈，有些小区呢，他是一定是在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是有楼道扔下去的，就
1: 是
0: 那个
1: 在垃圾房同一层的，
0: 对，每一层都有垃圾房，也会有一些垃圾房，或许呢在垃圾房里边有个楼道，你就扔东西下去哈，
1: 条管道就
0: 对，美国也是这样的，他的那个房间也会有楼道，你就扔下去，
1: 是，
0: 就是那个垃圾道啊，
1: 垃圾道。
0: 但是呢，现在有些香港内地有些老区，其实香港有些老区都是的，没有这种扔垃圾的地方，你要每天呢都把它带到楼下去的，
1: 楼下才有个收集。
0: 对呀、啊，那好了，那现在有些旧区的话呢，一些老人家、长者他就不方便嘛，所以呢，他连扔垃圾都不太方便的。所以那现在就说，如果那些老旧的这个小区没有电梯，上下扔了垃圾呢，也非常的费时，独居老人腿脚也不方便，所以呢，他日常倒垃圾呢也不轻松。
1: 是。
0: 那还有些不少的上班一族早出晚归，也就错过了小区规。

0: 定的垃圾投放的时段嘛，
1: 是
0: 哈，所以呢，还真的有点市场，
1: 有这样的一个
0: 对，有这样的需要，
1: 发现了这样的需要，
0: 对，懒得出门嘛，
1: 是，
0: 对呀、啊，懒得出门，有时候我也懒得出门，
1: 嗯，还有些说夫妻俩都不愿意扔垃圾的啊，为了避免每天吵架就。找人帮他们带着，
0: 你就放在门口就好了。你记得放在门口，反正一个月就99块钱嘛。
1: 99, 对，
0: 哈、啊，那你少买两件垃圾的这个什么衣服啊什么之类的就已经 OK 了。
1: 每天就8块钱哈、啊，
0: 对呀、
1: 啊，包月还更便宜。他就说垃圾带丢上门及时，干净放心，哈、啊，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了哈、啊。
0: 对，
1: 好、啊，还可以说，比如说一些时间段，比如说上来啊、嗯、上门的时候可能是8点至10点啊，中午是12点到1点，还有晚上的7点到9点。
0: 还有几个时段，
1: 几个时段，
0: 这服务还不错，
1: 上门帮你代扔垃圾，
0: 对呀、啊，而且就帮你把东西拿走就行了哈，就很简单嘛。
1: 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841点，跌43点，跌幅0.17%。成交金额954亿。上证3800点，跌29点，跌幅0.75%。9988阿里巴巴123.8升6.8。7000腾讯485.6升10.4。2800富基金26.34跌6分。110小米27.3跌1.4。2513智普905跌8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5升2分。981中芯国际61.5跌1.7。1347华虹红利123.4跌4.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4跌8分。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060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7: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
8: 哦，
7: 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3和6，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9: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0: 上午的11:33，大家早上好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的明日初时，仍然是有骤雨及有雷暴，随后的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27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还有雷暴。在上午的10点钟，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速度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且逐渐的减弱，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广场 Go Go Go 哈，发现了有一个以前没有听过的一样的新的一样的东西啊，就叫集中供冷。供暖听过哈，供暖听过，但是供冷就没有听过哈。看到说在江苏的徐州呢，有试行这样一个集中供冷的一个方法哈。最近呢，央视有报道说啊，徐州呢这个最高气温是超过了35度，非常的热了哈。当地的企业呢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在一些已经关闭的矿井当中，把这些的积水引到屋苑的这个换热站，那么再通过冬季所使用的这个供暖管网为用户来降温。就是把你原本冬天使用的那个供暖器现在变成是供冷器哈，那么室温就可以维持在25度左右，这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哈。那么据这个报道呢说，当地的卧牛山的煤矿哈，虽然现在已经是关闭了哈，但是井内有积水是常年维持在19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个温度，而且是不断的流出来的哈，是天然的冷却液。所以呢当地就有一样的想法，就是说诶，不如把这些冷却液引到各家各户的这个供暖渠道里面。好，那当地的企业透过一个技术的创新，把这个矿井的水呢就引入到居民的这个屋苑的换热站，然后再把这些冬季使用的暖管就输送这些的地下这些矿水去到这个不同的一些供暖管网里面，为这个家庭去降温。
1: 这挺聪明的。
0: 对啊，想到这些方法
1: 废物就可以利用了。
0: 对啊，
1: 废物就可以利用了，
0: 可以利用
1: 了。刚才你说供暖我们都听到，其实在北方生活的人呢都知道呢，就是每年的一到的
0: 秋冬季
1: 秋季没有不是秋冬季，
0: 是
1: 就是冬季，
0: 十一月
1: 反正呢一定国家会有一个规定的一个日期，然后就开始供暖
0: 了。对对对，
1: 它可能会有计算的了哈，那现在就是温度已经摄氏多少度了，
0: 下降了多少就要开始了，
1: 不是秋冬季啊，一定是冬季啊，
0: 冬季 OK，
1: 所以就才会有供暖了。
0: 嗯，
1: 然后呢，他这里说因为太热了嘛，然后现在我们也经常会也希望可以减少碳排放，然后呢，也可以大家的这个冷气也不要使费不要太多，所以呢，他就把刚才阿忠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废的一个煤矿，煤矿井下的那个冷气，
0: 是废弃
1: 的那个冷水，
0: 嗯，
1: 那个冷水就把它呢就通过供暖的那个供暖是暖水嘛，
0: 热管道，
1: 对，热管道就供到了各家各户，
0: 是
1: 这个温度一下子就降到了不开冷调，
0: 不用开空调哈，
1: 也可以降到25度，
0: 哇，很凉快哈，
1: 非常好。
0: 说减少了空调使用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因为即使你室内是凉快，但是你的空调外机还是在不断运作嘛。
1: 是。
0: 那空调外机不断运作，它的那个吹出来的热风也会导致那个小区有一定的积热存在。那所以用了这种方法之后呢，就更加低碳绿色环保了。
1: 嗯。
0: 比传统空调相比的这个能耗是减低大约50%。
1: 所以他说呢，这个试点屋苑呢，哈，这个供冷费，供冷费呢是按这个季度收取的，
0: 是。
1: 说每平方米就4块钱。那你100平方米呢就400块。
0: 400块哈。
1: 我们说平方米啊，不是平方尺啊。
0: 是。
1: 100平方米的话呢就400块。然后呢它按季度来收的。
0: 对。
1: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月就100多块钱。那就可以了。
0: 挺好的。那比电
1: 对
0: 可能比用电还要便宜。
1: 是，它是这个又节能环保。如果真的节能环保，很多都说呢，就真的值得推广了。
0: 是，
1: 但是呢，这个而且还说比吹空调要健康嘛。
0: 因为
1: 空调你毕竟还是要吹空调，
0: 对，
1: 而且呢还造成很多的这个湿气什么之类的哈，所以呢比吹空调要健康。一年比一年热，说确实快顶不住了，这个方法确实令人羡慕。
0: 是，
1: 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条件的。就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低温水的。
0: 对，
1: 因为它是在矿井下嘛，井下，
0: 刚好附近有个
1: 刚好
0: 不用的关停的这
1: 个井。
0: 对，
1: 有一个不是每家每户都住在这个家里有一个卧牛山，
0: 是
1: 这个
0: 有这个
1: 矿井的，是，所以呢，所以这个还是挺。我觉得
0: 挺聪明的，
1: 又挺聪明的一个做法的哈，
0: 而且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来降温。
1: 但他是有人就说这个那地面岂不是都是这个全部是这个冷凝水了吗？那这个可能也到时候也还在想一想。

0: 对
1: 使用的时候，
0: 对它使用的时候究竟会怎么样？会不会这个、
1: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对吧？
0: 对呀、
1: 啊，
0: 那有了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又应该怎么解决等等的、哈？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方法，
1: 一个方法，
0: 对，确实是一个方法哈。
1: 因为只是用这个井里面的水哈、来降温哈，做到这个节能环保的一个作用，哎，挺不错的。好，那我们听一首歌呢，稍后的健康 Go Go Go 呢，今天也来访问一下雷教授，我们讲讲哈，恒常运动是不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呢？
2: 小轩轩，来来来。

0: 新紫荆广场的健康 Go Go Go 啊，我们有嘉宾主持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雷教授您好。
1: 雷教授好。你好。
2: 你好，大家听众好。
0: Go Go Go 啊，马上呢要动起来啊。
1: 动起来。
0: 那讲起要动起来，要经常运动哈。其实我们恒常的运动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精神健康吗，雷教授？
2: 这个是可以的。咁而家喺過去呢五十年咧，即係特別係全民健身個熱潮興起啦。咁啊，世界各地啦，包括我哋內地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科研報告啦，都肯定咗經常做運動嘅朋友咧，佢嘅精神健康嘅指數啦，同埋所謂我哋叫做正能量啊，普通話都係正能量，
0: 正
2: 能量咧，呢個指數都係一定係高過比起冇運動嘅朋友。咁同埋而家嘅研究咧，特別喺嗰個抑鬱症啦，同埋焦慮症啦，因為精神病疾病都有唔同嘅即係疾病嘅形式啦。
0: 所以我就想問的就是精神健康究竟包括什麼呢？
2: 係啦，咁喺呢個抑鬱症啦，同埋焦慮症嚟讲咧，就恒常运动咧，系其中一个治疗嘅方案。咁所以而家好多喺精神科嗰边嘅专科嘅医生啦，都会系建议啲病人咧，就系按照佢嘅体力嘅情况啦，按佢嘅情况咧，系参与一啲适量嘅活动。

0: 特別是可能一些有氧的運動啦，令到它血液循環提升了。咁喺生理學上咧，我哋就可以完全解釋得到嘅。嗱，大家都可能聽過，即係做運動咧會分泌一啲安多芬啦，或者一啲多巴胺啦，呢啲嘅物質啦。咁呢啲物質咧，其實係可以遙控我哋成個腦部嘅一個功能嘅運作，同埋係調控我哋嘅循環系統。咁循環系統好咗嘅時候咧，我哋嘅新陳代謝咧就會係即係所謂係正常好多。咁嘅情況咧，就對於我哋嘅一啲精神健康啦，特別係一啲情緒嘅相關嘅一啲疾病咧，都可以係得到一個舒緩啦，咁樣咯。
1: 對對，好，那這個就是可能都市人，我們經常說我們是亞健康嘛。那亞健康呢，就當然也包括你的精神面貌啦。
0: 咁亞健康呢個名稱都係大約係80年代開始啦。就其實喺我哋醫學上咧，就好難去界定係一個亞健康嘅狀態。咁但係坊間咧就將佢定義為一個健康嘅狀態同埋一個非健康嘅狀態，佢係兩者嘅中間。即係如果你嗰排係健康啲，你就當然係健康嘅狀態啦。但係你嗰排可能譬如係工作又忙又唔夠瞓又壓力大，飲食又做得唔好，又冇時間做運動，你就容易跌咗落去一個亞健康嘅狀態。但你又未去到係一個不健康嘅狀態，係咪？
1: 好像又沒什麼病，
0: 係啦，你又未去到疾病，
2: 未到。
0: 咁所以亞健康呢個嘅用語咧，其實都好多時係商業嘅一啲健康產品嘅一個包裝。咁所以我哋睇呢個精神健康啦，我哋翻嚟講緊咧，就係不論你係健康啦，或者非健康啦嘅状态，疾病嘅状态又好，亚健康嘅状态都好啦，你都要系有一个适量嘅去点去应对佢，而系恒常运动啦，呢个系紧要嘅。嗱，譬如你未去到一个健康疾病，即系精神健康嘅一个疾病状态啦，咁你之前可能有啲情绪相关嘅嘢噶嘛，咁如果你透过一个运动作为一个介入嘅一个治疗或者预防咧，你令佢嗰、那個症狀就可能已經消失咗，咁就變咗係幫到手咯。
1: 對，雷教授，那這個運動呢，能不能成為一個急救的一個方法的？例如我今天很不開心，我被老闆罵了一頓，又或許我遇到了特別傷心的事情等等這些，那我就可能我不是長，即係唔係嗰啲成日都好運動。
0: 短期嘅
1: 系啦，我依家就打个拳又好，或者我就即刻跳落水游一圈又好，
0: 可以嘅，可以
1: 真系有用。
0: 因为你头先讲紧俾老板闹完咧，你嗰个情绪嘅波动咧，一定系有噶嘛，
1: 吓，
0: 即系特别系你个情绪波动咧，就受你体内嘅荷尔蒙影响啦。我哋香港就荷尔蒙啦，内地嘅用语就叫激素啦，系咪？咁呢个激素嘅变化咧，系影响到我哋情绪。咁而你打完拳之后，去做完运动之后咧，你就释放咗呢个情绪啦。释放咗嘅时候，甚至乎你做完
1: 开心
0: 出身汗咧，你都唔记得啦。
1: 因为那个沙包就是你老
0: 板。咁呢个都系
1: 发泄一下，
0: 系啊，呢个都系对我哋有一个好嘅帮助嘅。但系如果你话运动嚟作为一个改善精神健康嘅工具咧，其实与此同时咧，必须要系配合充足睡眠。因为我哋香港好多一啲精神健康相关嘅一啲个案啦，未必一定去到系疾病状态啦。好多时都系同呢个睡眠不足系有关，因为睡眠不足咧系影响我哋嘅情绪。
1: 对
0: ，即系如果大家有时都可能经验下，就系唔够瞓嘅时候咧，你第二日可能即系工作嘅情绪啦，或者同人哋讲多两句都可能比较燥底啦，
1: 系嘛？
0: 普通话都有燥底呢个字，
1: 有
0: 这个
1: 就燥火嘛，
2: 燥火啦，
1: 燥火，
0: 燥火，
1: 燥火，
0: 哦，燥火，
1: 燥，
0: 系啊，讲我哋广东话就比较土啲，系啊，燥底。
1: 教授就很突然就问你普通话，
0: 我都想学啊，
1: 转化，转化，
0: 我开心啊，我同你哋倾偈，我系学习紧噶嘛，系啊，咁当你个人系即系燥底啲嘅时候咧，你容易系即系出事嘅。喺我哋心理学度咧，有个英文字咧，就系叫做系点咧？嗱，我哋喺anger， 大家知啦 ，A N G E R，
1: 系
0: anger 咧就系一个
2: 怒火吓，
0: 怒火啦，系怒火啦，系啦，
2: 怒
0: 前边加个 D 咧，
1: 系
0: 就变咗咩字咧？前面加个 D 就变咗 danger 呢个字噶啦，
1: 就危险啦，
0: 就危险啦。

0: 是的，
1: 错啦。所以我哋喺人与人相处嘅时候咧，你有啲怒火，你有情绪，你有啲 anger， 即系有啲少少愤怒咧，你就容易出事。啊，譬如好似早前有单新闻，就系即系有两个女士喺街头怀疑排队咁样样，系嘛？就系因为佢有 anger， 佢有怒火，
0: 动怒啦，
1: 系啦，咁就即系令到一啲不幸事件都会发生。咁所以我哋喺运动同埋控制情绪嘅时候咧，呢样嘢都我哋 weight 运动系一个好正经噶嘛，系咪？譬如我哋嘅跑步啊、打下波啊，咁就唔会即系走咗去一啲负面嘅情况咯。咁所以而家世界卫生组织都强调就系精神健康咧，系绝对可以透过恒常运动咧，系可以帮你系做到一个好好嘅舒缓咯。
2: 嗯，那教授呢？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就说这个，不是有些人，就说，比如说，尤其国内了哈，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在街头跳舞的广场舞，广场舞，现在呢也很多人就说，晚上没什么事也可以去轻松跳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短视频呢，也教你要走这个多少步哈，即系啲简单嘅步伐咁样，你喺屋企都可以即系跳下又得咁样，这是不是也有？
1: 呢个可以嘅，绝对可以，因为跳舞呢啲广场舞都系大肌肉嘅活动。动啦，佢咪有埋音乐嘅拍子咧，系有音乐咧，系可以令到我哋个精神健康系得到一个舒缓噶。啊，即系大家如果唔开心嘅时候，你听翻你中意听嘅歌啦，咁呢个都系咁
2: 轻松嘅歌曲。
1: 系啦，但系就我哋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我哋都要尊重别人咯。有时嗰啲声浪啊，你唔好骚扰到大家啊。咁即系我哋好中意啊，习大大主席咧吓，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系啦。所以我哋喺街头做运动咧，我哋都要大家系相互尊重。
2: 对，但如果能够就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下，不骚扰别人生活的基础下，这些街头的运动其实也是很好的。
1: 系，咁亦都最近喺澳洲咧，啱啱今年发表过一个长者喺公园做运动嘅研究报告。咁我哋发觉嗰个社区如果投放$1喺推动呢个长者喺公园做健身嗰啲运动啦，可以帮到个社区咧，系有2.5嘅一个社会嘅回报。
2: 哦，
1: 系啊，都唔错啊，帮个社会，因为点解咧？啲人去咗公园做运动之后咧，佢身体健康咗啦，
2: 减少医疗负担。
1: 长者咧，佢最紧要精神健康好咗啊嘛。
2: 对对对，
1: 系咪？啲长者即系哥哥姐姐好多忧虑噶嘛。
2: 系，
1: 佢精神健康好咗，佢睇医生嘅机会会细咗。
2: 是的。
1: 生活質量提升好咗，就幫整個社會咧，由$1就變咗慳咗2.5銀錢啦。咁呢個喺澳洲嗰邊嘅研究咯。
2: 真不要小看啊！我在內地的家，有個就是一個叫大屋苑啦，咁樣每天早上呢就會有一個師傅在带大家耍剑
1: 啊！哦，好啊，系啊，舞剑啊嘛，系啊，
2: 系啊，我都揾人，我都
0: 你都去摸一摸啊！
2: 我都等我买把剑先。
1: 喂，呢个系好噶，我啲即系啊，主经我有啲朋友玩咗呢啲舞剑咧，佢哋个肩膊同埋姿势咧靓咗好多，佢哋自己发现嘅，因为
2: 线条
0: 有型
1: 系啦，因为我哋好强调嗰个同埋打剑咧，舞剑咧系一个慢嘅动作，
2: 对对对，
1: 慢嘅动作咧呢个系对于我哋个肩膊嗰。肌肉的锻炼是很好，这个叫离心性的收缩，因为你慢的时候你反而更累的，那个是引领到去我的肌肉的训练效果是更加好。咁所以劍啦或者太極啦，咁呢啲我都鍾意做。一講起太極有個動作呢，叫野馬分鬃，好似幻想啊，摸住隻馬嘅鬃毛啊，摸下個肚啊，咁
2: 即係西瓜咩大兵，
1: 大西瓜切開一半啫，呢個我哋就搞笑
2: 法，另外一邊又幾年嗰啲咧。
1: 咁所以即係呢啲簡單嘅運動啦，即係真係嗰個好處係多不勝數嘅。
2: 對對對，好那。那么，不管什么运动也可以，就是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哈。
0: 对，
2: 恒常的运动呢，真的是可以改善精神健康的。
0: keep 住做哈，
2: 没错哈，要 go go go 哈。好，谢谢雷雄德教授，谢谢您，
0: 谢
2: 谢
0: 您的分享，
2: 好，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的十五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的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估计现时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与私隐。梁坤华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经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的候选人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贡献。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一间警局附近发生爆炸，最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天气，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一带徘徊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气酷热，现在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5938点，升58点，升幅0.2%，成交金额1200亿。上证3812点，跌20点，跌幅0.5%。9988阿里巴巴124.7块，升7.7块。700腾讯488.2块，升13块。2800富基金26.4毛4，升4分。1810小米27.7块，跌1块。3033南方升科技4.7块，升5分。2513智普925块，跌62.5块。981中芯国际62.6块，跌6.5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9块，升2.8毛。1347华虹红利129.1块，升8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6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医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3: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又到了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这里有安中紫金。那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是陈康远博士啊、他是一位中医师，欢迎你，陈博士，你好。
2: 欢迎陈博士，
3: 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好，陈字呢哈，真的要学习怎么读啊。阿中，你来说一说这个
2: CEN 啊哈
1: ，CEN 陈博士哈，
2: 陈博士。
1: 我想大家对这个姓呢也并不是很陌生吧哈。哦、
2: 一个山一个金，
1: 一个山一个金哈，那这是这个姓呢，倒是也是令大家要学习一下普通话哈。好，那陈博士呢是这个他是一位中医师，他早年呢是成立了非牟利慈善机构仁德之光，创办人。好，管理仁德之光有十多年了，那历来呢也是开创了多个的这个医社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这样的一些项目，尤其在2022年呢，在疫情期间呢就展开了无墙医馆的项目的一个出行，与长者零售中心合作哈。那当时呢这个也是引起了在中医界呢也是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遥距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模式了哈。那今天那陈医师来到这里，我想呢做了这么多的工作的人肯定应该是有点胡子了吧哎，发现是位年轻人呢。陈医师你好。
3: 哎，你好。好，
1: 那行医有多长时间了？
3: 是我行医啊，应该今年第16年了，
1: 16个年头。好，16个年头。好，那陈医师呢是在香港大学读的这个中医师中医药课程了，学士硕士哈都在香港大学，博士呢是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了你的博士的学位的。这个读医读中医这个也不奇怪，其实很多人呢蛮喜欢他，但是陈医师呢是读完中医之后呢就成立了仁德之光。好，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当时你一毕业出来就反而成立了一个非牟利机构呢？
3: 咁我自己喺我仲系读紧中医嘅时候啦，咁我爷爷嗰阵时又中咗风，咁因为中咗风，我哋又读中医咧，知道啊，其实可以帮佢做针灸咧，系一个好好嘅治疗方式嚟嘅。咁但系因为当时喺香港啊做中医针灸咧，同埋特别要去到出诊去到医院咧，系需要去聘请一啲可以做外展服务嘅中医师去帮佢做治疗啦。咁所以咧去做外展嘅费用咧都相当唔便宜嘅。咁但系我哋又明白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治疗俾到爷爷咁。咁所以我哋都考虑咗一段时间之后啊，都希望俾到呢个服务一个治疗俾爷爷咁样。咁但系我当时又喺度谂啊，我哋系一个小康之家，都要谂去想下啊呢个治疗我哋负唔负担得到。咁如果系一啲本身好清贫嘅家庭或者病人，佢哋点算呢？咁系咁系直头冇得选择啊，系冇得选择去做咁。咁所以我嗰阵时就自己个心入边有个种子，希望第时毕业之后去即系为呢一类嘅病人做啲服务咁样。咁所以再加埋啲宗教信仰嘅推动啦，所以就喺毕业嘅时候咧就好大胆咁样有呢、成立慈善机构嘅想法。
1: 那成立了之后呢，你怎么去运作你的仁德之光呢？
3: 我哋开头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好传统嘅慈善机构啦，所以就会去揾啲善长去支持我哋，去筹募一啲经费咁。咁我嗰阵时其实都仲系20几岁嘅年青人，
1: 系咯，
3: 系都非常之幸运，俾我遇到有位好善心嘅善长去支持我哋，去喺柴湾度开设咗一个诊所去做呢啲为清贫嘅病人做啲中医服务嘅地方咁。咁跟住后屘咧就因为某啲事件嘅缘故咧，呢一笔资金咧就突然之间中断咗。咁所以咧，我哋就我哋全部啲同事都好希望继续可以去做呢件事。

0: 咁。咁所以咧就我哋咧做咗另一個好大膽嘅決定咧，就係我哋集體唔出糧。
1: 哦，自己
0: 系啦，集体唔出粮，希望咧帮个机构同诊所可以过渡到个营运啦，中间咧去再试下搵啲善长去支持啊，咁样
2: 系。
0: 同时间咧，因为我哋开头系纯粹去做慈善服务啦个想法，咁我哋喺嗰阵时咧就有少少转变咗个模式，就会加埋去即系。去睇一啲自費嘅病人，咁咧，從而喺自費病人嘅收費入邊咧，可以有到資金去再做服務，幫助啲清貧嘅病人咁樣咯，係啦，咁就所以形成咗我哋仁德之光有個比較獨特啲嘅模式啊，唔係純粹靠善款，而係另一方面咧，又會有啲收入咧去幫助我哋去持續營運咁樣。
2: 是，
0: 係啦。
2: 是，那你當時有了這個大膽的想法出來之後呢？你剛才也說呢，是原來是有一班的志同道合的人是跟你在一起，去走這樣的一條大道哈，或者是這個扶助哈，扶助這個有基層的一個這樣的一个最形式了哈，那群是什么人呢？也是你同学，还是其他的一些中医师？你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
0: 我哋都系天主教嘅教友嚟嘅，系啦。咁另外又有啲系本身系社工啦，系啦。本身又有啲系做啲财务会计啊，咁样去帮我哋管理嗰啲善款啊，同埋即系开支啊等等咁样。咁系即系好有几方面嘅人士去即系一齐筹做呢个仁德之光嘅。
2: 好，有冇一些令你很感动的事情？很深刻印象的事情
0: 啊，我谂，譬如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就系突然之间个善款嗰个模式系变咗做我哋要自己去自负盈亏去营运啦，然后同时集体唔出粮去为咗拯救一个慈善机构，系啊，呢个都系非常非常之深刻噶嘛，系啦，咁就一路到而家。其實我哋都做咗十多年啦，都可以繼續營運到咧呢樣，已經係非常非常之感恩，同埋都係我覺得係為我係一個神蹟嚟嘅，係啊，好困難嘅，其實真係。
1: 你們現在還是維持這樣的一個形式嗎？
0: 係啊，我哋而家仍然喺柴灣嗰邊有一間診所去做呢個服務咁樣咯，
2: 係啦。真是不容易啊，因为呢大家都忙碌啊，而且呢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服务社会的心，
1: 对
2: 哈，那才可以真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啊，去做服务。好了，一直到了这个2022年，正好是疫情期间，大家都知道，我想大家都忘不了了哈，就是2020年的时候开始了新冠疫情，一连三年的新冠疫情给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多的痛苦，那香港呢，我们也是守城三年啊，大家都进出也是很困难，所以呢很多的人生病呢也是非常的困难去看病，那当时呢你们就在2022年期间呢就展开了无墙医馆项目的一个雏形，当时呢也得到了社会创新社会创新创业发展基金，我们简称是社创基金吧，的一个资助哈，这个当时是怎么想到无墙医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馆啊？那个形式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0: 当时咧就应该系好多病人有睇医生嘅需要啦，系啦，然后就开始慢慢咧发现开始喺香港有呢个遥距医疗服务，系啦，咁咧就可以帮助到一啲去唔到診所，即係冇咁方便去診所啦，或者係想快啲可以配到啲藥嘅病人咁樣。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哋發現其實有一批人咧，佢哋係用唔到呢種服務嘅，係啦，就係一啲長者咁啊。我好深印象係當時2022年啦，好多病人喺急症室門口等咗20几个钟头、30几个钟头，都仲未有得睇醫生。而嗰批病人係咩人呢？其實大家睇翻好多相片啊、圖畫啊，其實都係啲長者嚟咯，係啊。 跟住，所以我嗰陣時候諗啊，點解佢哋唔用搖佢醫療咧？
2: 嗯，
0: 就係其實因為唔識咯，係、其實因為唔識，唔係社會冇呢樣嘢，係佢哋唔識咁。
2: 其实遥距医疗呢，说真的，在内地已经流行了很长的时间了。对啊，他们有很多的什么什么春什么雨之类的啊、都有很多的。但香港呢，就是大家都说呢，疫情也让香港的这个IT 数码
1: 科技、
2: 对数码科技呢是突飞猛进，才会检讨到原来我们的数码科技是如此的落后。当时哈，
0: 好、
2: 那这个要用起来会不会也不太容易呢？
1: 嗯，
0: 系啊，都其实嗰阵时我都好有印象啊，有啲长者咧系嗰段时间先初次接触智能手机嘅，系啦、或者我哋喺社区入边都有啲。好善心的機構去送贈一些智能手機給他們啦、而送了給他們，但其實他們都不懂用的嘛、所以我們都有幫手去教一些長者、去、即怎樣用自己的智能手機去看醫生呢、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社創基金去支持我們那個項目的其中一部分樣、給一些、新接觸、手機的長者啦、或者他們唔識點樣去用手機去睇醫生喎、咁我哋又夾埋啲長者中心一齊合作，去教佢哋點樣用手機咁，咁咪揾咗一班義工啦，或者教會嘅朋友啊等等咁樣，去一齊即係舉辦咗呢個活動咁樣，咁就係無牆醫館嘅其中一部分，希望佢哋啊自己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睇到，即係透過搖佢嘅方法去揾到醫生啊、醫師啊咁樣咯。
2: 当时那个你是怎么去令到初创基金可以投入到你的这个项目里面去的呢？你点样吸引到佢哋嘅咧？好多人问佢哋攞钱，
0: 系
2: 佢点解会资助你？
0: 系啊，我都系啊，我都好，我都问翻自己呢个问题，系其实社会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社会服务啦，
2: 对，
0: 系啊，点样可以？找到即係被發掘啊，或者被看見咧，係、我覺得都好，我自己係好多謝當日嘅評審嘅，係啦，我好記得係凌家勤教授係其中一位評審，係啦，係啊，佢係我每次 present 嘅時候咧，每次去講解個項目嘅時候咧，我。其实我是盲了望不到出面的评审的。
1: 很紧张。
0: 是的很紧张的因为是不是、
2: 嗯、
0: 但是我从很记得、凌教授的笑容。他是很看好这个服务，是的 是觉得可以帮助到个社会。
2: 而且也真的很急需、非常的急需。因为当时呢、你看到整个社会上。刚才你也提到说，就长者哈求医无门，啊，他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其实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哈，所以呢，这个遥距的诊治哈是非常的急需。不管这西医还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西医呢也是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哈。但当时呢真的不容易啊，只是因为就是刚才你讲的嘛，就是首先呢，我们原来智能电话并不是说我们以为很普遍，原来长者来说呢，他们也有了也。不太会使用、那这些都需要有帮助了哈、我这里想问，其实我觉得吴强这个字侯瑶莹啊，这个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吴强就是我们诊所没有门，没有阻拦、我们整个社会大家都是为了健康而去做一些的事情，为了医治哈，救死扶生，那去做一些的事情、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型哈。那其实什么人才比较适合用遥距来看中医呢？中医看遥距来看能看得清楚吗？比如这个我们望闻问切、脸色、这个黄有多黄、黑有多黑、
1: 那看舌头
2: 看舌头，
1: 因为你不能号脉这样子，
2: 对呀、对呀、遥距就是不能号脉嘛、但这号脉也是中医来说呢是非常主要一个诊治的一个方法来说的、的一个方法嘛、那还能对呀、在过程当中呢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0: 我哋其实都好似你提及到啊，有一啲关于譬如我哋中医好主张啊望闻问切四个诊断嘅方式咁啊，咁、我哋当时用遥距嘅方法点样处理咧？咁啊，咁 如果是譬如講緊啊問診嗰啲，同我哋一般去即係親身去見面同醫師傾嘅時候。

0: 有冇異常啦？例如啊，會唔會太快啦、太慢啦，或者心律不齊啊等等咁，咁都可以透過呢啲儀器咧，去好準確咁樣知道嘅咁。咁咧就類似咗我哋中醫嘅把脈啊，入邊有個我哋叫結代脈啦，或者數脈啊、磁脈啊呢啲節奏亂咗嘅脈象。咁我哋可以即係透過啲儀器去知道到咁樣，係啦，咁就嚟替代咗我哋部分把脈嘅工序咁樣。係啦，咁呢個係我哋嘅解決方式咁啦，係啦。咁另外其他就
1: 即係佢哋係他們通過了這個便携式的，這樣的一個儀器，他們會在就有一個心臟跳動的一個頻鼓，然後呢就把那個數字報告給你們，
0: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都可以即係。嗰邊即係長者中心嘅社工都可以講翻俾我哋聽，嗰個結果係點樣樣啊？
1: 所以你無牆醫館呢，其實還得要和長者中心，或者有些其他的這個非牟利機構要合作，才可以做得到。
0: 係啦，係啦，係。而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我覺得，因為其實成件事除咗係提供醫療服務俾一啲長者之外，其實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嘅建立啊，同埋嗰個幫助啊，唔係淨係科技可以解決到啦，其實要有好多人幫手就可以解決到件事。
1: 當時是不是有很多的長者願意用這個方式來問診啦？
0: 係係，我哋開頭咧。都覺得啊，有啲疑問嘅，會唔會長者覺得冇咁係啊，得唔得㗎？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哋後屘咧聽翻啲社工講翻俾我哋聽咧，其實係一半一半嘅，係啦，確實係咧有啲長者係覺得未必咁可信啊，覺得啊要親身見到醫師嗰個先至係一個即係好啲嘅方式咁。但係調翻轉咧，另外有一啲長者咧又好願意去接受新事物嘅嘛，咁所以咧係好開心喎，佢哋覺得啊我可以。咁方便喺屋企樓下就會有一啲中醫嘅服務可以俾到自己啊咁樣，係啊，所以係即係我哋見到啊，都有好多長者都接受到，同埋反而係因為開始咗呢個服務咧，有啲原本唔係好願意參加嘅長者見到佢哋嘅朋友喺中心度個服務都好好喎，咁樣，咁所以佢哋自己去再踏出一步去嘗試咯，
1: 那除了这个问诊之外，还有药物，当时的药物是怎么可以安全的快速的这个送递到病患者的手上？
0: 我哋本身因为喺柴湾有间中医诊所嘅，咁啲药物咧就会喺翻我哋诊所嘅药房度配药啦，配药完之后就透过速递公司去送翻去长者中心度咁，咁啲长者就可以落翻去自己屋企楼下嘅长者中心度攞药啦。
1: 是
2: 需要很多的组织来一起来帮助这件事情哈。
1: 对啊，我觉得
2: 能够成事。
1: 对，当时是真的是很快速的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法。即系呢个念头一起，就即刻就要做噶咯，就要试噶咯，
0: 系啊，
1: 系嘛，念头起到真系。真真正正落地做咗成件事，用咗几长时间啊？
0: 我谂系非常之快，
1: 非常之快，
0: 非常之快。因为我哋系同，因为我哋本身慈善机构同在地嘅长者中心有好多年嘅合作，所以我哋一讲呢件事出嚟，嗰啲长者中心就好快回应话好，我哋即系试啊。因为当时真系好多长者，我哋嗰阵时系好多要去竹篙湾噶嘛，应该
1: 对对对，
0: 系啊，嗰段时间系。竹篙灣都滿曬，冇得去。然後啲長者病緊就困喺自己屋企，咁所以啲社工自己都好心急。所以佢哋一聽到啊有呢種服務嘅，就好願意一齊合作去即刻推動。
1: 對，然後呢，還要社創基金也要快，是吧？
0: 係，
1: 他們行動也要快嚇，唔可以批咁耐。所有嘢大家都要快脆一齊去做呢件事嚇。所以在整個的疫情當中呢，事實上呢，不同的持份者或者是不同的人士都在做了很多的服務的工作，可能對啊，
2: 幫忙，
1: 對，還歷歷在望哈。我们不能忘记那三年的那个是怎么度过的哈。那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为社会服务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哈。尤其我们看到年轻的中医师哈，首先 一毕业就已经成立了人

0: 德之光，
1: 对，
0: 可见爱心，爱心满满的，对啊。等一下，我们继续访问是陈堪远博士，继续听他的故事。
1: 好，上午的11:29啊，听一听财经消息，稍后继续有新紫金广场。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5928点，升46点，升幅0.17%，成交金额1330亿。上证3810点，跌23点，跌幅0.59%。9988阿里巴巴124.6块升7.6块。7800腾讯489.4块升14.4块。2800富基金26.44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4分。1810小米27.86块跌9.2毛。2513智普901.5块跌86块。981中芯国际62.2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8块升2.6毛。1347华虹红利127.1块跌1.2块。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063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经济行情播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
5: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6: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5: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6: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5: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5: 知道了。
6: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上午的11:37，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我们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哦。好，那今天是我们访问的是一位中医师哈、啊，是一位年轻的中医师哈、啊，是仁德之光的创办人陈康远博士来到这里哈、啊。陈医师你好，
1: 陈医师好，陈博士好，
2: 大家好。
0: 刚刚一首歌是加尔各答的修女
1: 天使
0: 哈、啊，就是
1: 德兰修女
0: 哈。是郑秀文的一首歌曲哈，这为什么今天会播这首歌曲呢？是陈医师的点唱，他说德兰修女是对他是有这个很大的影响，能不能说说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2: 德兰修女，我想好多人都唔会对佢嘅事迹陌生啦、啊，佢系喺印度嗰边做好多慈善嘅工作啊，同埋照顾好多好困难、好弱势嘅人咁、啊。我自己当时读紧中医嘅时候咧，都系因为睇到佢嘅一啲传记啦、觉得佢做嘅事系非常非常之感人，所以都好想自己可以效法佢做嘅嘢，加埋自己又有信仰嘅背景啦、所以就毕业之后就想做仁德之光呢个服务咁。
0: 真的是陈医师说连你妈妈都问你嘛，你毕业了就是挣钱去了对吧？但是你反而首先呢就成立了一个非牟利机构，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就为当初为什么想成立就仁德之光哈。我这里也想问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想读中医呢？
2: 我当时中学的年代呢，应该都是大家好热衷于电脑嘅，系啦，我好多朋友啦，我身边好，
0: 一系就金融，
2: 系啦系啦，
0: 一系就 IT，
2: 系啦系 IT 啊
0: ，computer，
2: 系啦系啦，系啊，我成日做埋啲决定咧，都好同其他人唔同嘅，我发现，无论以前咧到而家啦，都系咁样，所以我嗰阵时就我都有拣电脑嘅，其实系啦，同时咧又拣中医啦，又我有好多想法啊，咁我又当时有拣运动科学嘅，因为我自己做好多运动。

0: 参加校队啊。哎，
1: 你这样说我就觉得像了。
2: 哦，
1: 我觉得你像一个运动
3: 像运动
1: 师
0: 的一个
1: 人的形象啊，
2: 形象。
0: 系啦，甚至创意媒体我都有拣噶，当时系啊，有好多好多方面嘅喜好啊、兴趣啊咁样。系啦，最尾都系机缘巧合下啊，可以入到中医咁样。因为当时自己中学都系读理科嘛，希望可以学以致用啦，所以都。即係特別對中醫藥啊都好有興趣啊，所以就揀咗呢個學科。
1: 嗯，我總是感覺中醫好像是文科一樣的，因為它有這麼
2: 多
1: 東西
2: 要背，
1: 要
2: 背。
1: 對吧，要背啊，光是那個藥都可以，藥名也可以寫首詩，
2: 係
1: 嗎？即係
2: 學位啊，
1: 都幾浪漫嘅喎，係咪？咁當歸咁樣，你話幾浪漫
0: 啊？係啊，即係古人佢哋命名咧，命名都係好美麗，同埋好有意思嘅好多。
1: 是的，
0: 藥方都係啦，即係唔單止中。药方
1: 对对哈，那读完之后真的是可以学以致用。那现在呢，我们经常讲，在陈医师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哈。那年轻的中医，其实在香港来说呢，会不会就是行医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被质疑过呢？得唔得噶，后生仔？
0: 系啊，经常听到呢句说话，尤其是最初啱啱毕业出嚟嘅时候啦，系好多，因为我哋面对好多长者嘅病人，我哋喺屋邨嘅一个诊所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未必好直接咁样同你讲呢句说话嘅，系啦，但系都知道啊，佢哋都会有希望可以睇到啲比较有经验丰富啲嘅医师啊，咁样样，咁不过因为佢哋都肯去尝试去接纳啦，或者去体验过我哋嘅服务之后啊，觉得系可以改善到佢哋自己健康咁，咁啊慢慢建立到关系啊，咁样咁就加埋自己开始慢慢年长啦，系啦，咁咧就所以就而家反而
1: 成熟稳重，
0: 系多谢多谢，就可以更加建立到个关系，佢哋啊有啲咩事啊，快就会早啲落嚟睇医生啊，咁样咯，系。
1: 对，其实，在社区里边当医生医师，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关系，
0: 系
1: 啊。尤其呢是在基层的里边是其实中医现在跟西医不一样哈，其实西医也开始说我们要治胃病嘛，其实中医呢也是要治胃病，主要还是治胃病，希望可以调理身体啊，灌输健康的这个概念给大家啊，都是非常之不容易的。那中医呢，我们经常讲中医是个传统的老智慧，在我们的这个医学老就古老的医学，非常的博大精深，但是中医可以创新吗？
0: 中医是绝对可以创新的，我自己的睇法是其实中医是不止博大精深那么简单，是蕴藏好多好多智慧喺入边，而我哋点样去发掘佢啦，或者点样去将件事可以俾人看见，其实好多好多，譬如古方点解佢得咧咁样，好似我哋解释唔到，然后但系就话佢啊可能唔科学唔可信，但系你见到现实系真系有效噶。咁我哋點樣去分析佢啊？令到我哋更加透徹知道佢中間嘅原理啊，同機制咧，其實呢個已經可以做好多好多嘢，然後再可以將呢啲事實去推廣俾其他人啊，全世界知道咁。
1: 現在用的手法是否也可以創新？包括看你可以現在可以遙距了。对吧？可以遥距问诊哈，那当然可能功效都会打折噶，系嘛，会有少少噶，系嘛，但系都系基本上都可以用到噶。现在可以遥距了，还有一些工具出来呢，也可以帮忙了。还有呢，如果中医的话，比如说一些针灸的东西，嗰啲针系咪都有唔同啦？已经同以前又唔同咗啦。
0: 系，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一路發展啦，譬如你頭先講遙距嘅服務啦，我哋嗰陣時做無牆醫館嘅時候，仲係講話用嗰啲便攜式嘅心電圖儀啦，其實而家市場已經有把握嘅儀器啦，係啦，喺深圳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地區都發展呢
1: 啲，
0: 要揀嘅，
1: 要
0: 揀嘅，係啦，
1: 就說是可以，原理是可以
0: 嘅，原理係
1: 原理是可以嘅，係，
0: 但係佢個精細度啊同埋。其实我哋知道而家有好多传感器嘛，其实嗰啲已经做得越嚟越好。

0: 那些其實可以令到件事發揮得更好，尤其是在中醫藥的服務裡面，所以把脈的儀器開始越來越應運而生啦。另外呢，就譬如我們現在呢做緊另一個新的服務呢，是做眼底相的分析。
1: 中醫也有做的嘛，
0: 本身那個技術呢不是特別針對中醫去做的，但是它是透過眼底相的分析呢，去用人工智能去幫助去推斷認知障礙症的風險，所以我們知道個風險程度的時候，用一些中醫藥的方法去介入，去幫助去改善這些風險的情況這些都是中醫慢慢再融合一些不同的新的科技AI 去一路咁樣發展。
1: 都好有型喎。
2: 对啊，刚刚你也说到说要学习西医一些的方式，要学习一些西医有关的一些知识。
1: 其实是互相学习，
2: 互相学习，
1: 对吧？中西医是一个合作。其实，在内地呢，我们中西医的医院呢，就早就存在了哈，就很多很多几十年前，我妈妈当医生的那个年代呢，已经有中西医院的一个合并，他们就是就西医旁边就是中医，你看了西医你可以再去看中医，其实都是可以的。但内地是很成熟了，但香港呢也刚刚开始了，我们这个五年计划里边呢，我们也会有中西医院。你怎么看香港的中医发展的前景呢？
0: 我相信未来个发展前景是很光明的。因为同我哋嗰陣時年代比我好，即係到而家仲可以印象當時畢業自己好幸運可以開到一個慈善機構啦。咁其他嘅同學呢，其實我哋見到都唔少係會轉行。
1: 中醫都轉行。
0: 中醫都會轉行。
1: 因為什麼呢？
0: 因為當時係仲係譬如香港而家有十八區嘅嘅門診去接收佢哋啦，係啦，咁即係同埋個社會環境多啲中醫嘅多啲機構或者公司去吸納一啲中醫嘅畢業生咁。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其實未即係發展得咁好嘅，所以我哋變咗好多唔同嘅畢業生咧，都結果係會轉行。所以
1: 转做乜嘢啊？
0: 转咗做唔同嘅行业都会有
1: 哇，都好嘥喎吓，因为大家都知道，读医是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0: 用好多时间啦，自己心机啦，社会资源啦，但系而家亦见到十八区门诊其实都即系都有吸纳新嘅毕业生啦，加埋我哋见到有新嘅香港中医医院啦，其实个无论是社会的吸纳度啦，或者根本社会的需求是一路一路咁样提升的。所以我觉得新一代的中医师可以比我哋嗰时更加放心去追梦。
1: 是，那刚才讲到说您的那个年代其实中医师还要转行，那你呢读了八年的这个中医，读完在香港大学还读完了硕士，然后去广州的中医院学院里边呢也又读了这个博士，你还在不断的在读，人家都转行了，那读这么多书，对，其实对你的这个行医使命其实有没有帮助？有啲咩好处读咁多书啊？
0: 我自己是很喜欢读书的，不过应该是这么讲，是开始进入了中医的行业里面的时候，就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够。当你面对病人，面对很多不同的病的时候，你学士学位有时候读了一些，然后原来现实呢是不够用，那怎么办？再去学多一点，再去学多一点的时候呢，你遇到再多一些病人，那怎么办？那就再读，不断地读，那是不是有用呢？我觉得是很有用，我很深信很有用，而且是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呢是其实读博士那段时间呢，是令到我自己将很多学识到翻嚟嘅融会贯通，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嘅方式。系你咁讲咧，我突然谂起金融小说呢、這个杨
1: 过是郭靖，
0: 系啦，同埋咧，同埋系啊，学 学太极剑嗰啲，点样融汇晒晒知识去解决所有嘢咧？其实就系喺博士入边咁样慢慢去，即系令到自己可以有呢种能力咯。所以系好有用嘅。
1: 系，对，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身为博士，博士的毕业要写很多的论文啊。如果呢，你在这个论文当中不是 AI 帮你写的话呢，事实上呢，你要通过很多的研究，你才可以真正的把那个论文可以写出来哈、啊。那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0: 是
1: 对，
0: 绝对是，绝对是，
1: 是
0: 啊，我。自己嗰陣時係做婦科嘅研究嘅，係啦，係做子宮肌瘤同埋中醫體質學嘅研究，係、當時又喺廣州嗰邊又好多謝嗰邊嘅師兄師姐啊，去幫手啦，一齊去收數據啊咁樣。係、我哋嗰陣時仲未有 AI 咁興起嘅，係真係人手不斷慢慢咁樣收集數據啊，去做分析啊咁樣。咁、那個過程係真係喺個過程入面已經好有得著，所以就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有幫助讀書。
1: 是陳醫師啊，我想問你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哈、啊。現在如果一些畢業生他真的想讀醫、讀中醫的話，你覺得他可以，他應該怎麼選擇？他你覺得在香港讀中醫，還是回內地讀中醫？这个两地的选择有没有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在香港读中医或者在内地读中医都各有各优势的。在香港读就会可以多些知道本地的情况啦。在内地读呢，其实在内地读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病例，系啦，系啊，系，因为
1: 很多，
0: 系啊，因为喺内地根本就已经好多人啦，好多人就会好多病人啦，系啊，系。
1: 而且他们看中医好像是一个，就不会说啊，我睇唔睇中医好咧吓，
0: 系系，
1: 佢哋都几自觉咁样选择中医嘅喎，如果睇有啲生病的时候，
0: 系系系啊，同埋你会因为你透过好多嘅見證啦，或者你見到嘅病例啦，你自己都會好快吸收到一啲，或者累積咗好多知識俾自己。所以兩邊各有各好嘅，其實
1: 係
0: 我自己都其實除咗喺廣州啦，我都曾經去過北京啊，去過內地好多唔同嘅市啊，去跟啲老師學習咁。
1: 是。好，那刚才提到说有仁德之光哈、啊、创办一毕业就创办了仁德之光这个非牟利机构，然后呢疫情的时候有吴强医馆哈、啊、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哈、啊、当时呢是和长者零售中心合作，并且呢是得到了社创基金的一个支持。那现在就说那整这样宝贵的经验在你未来的日子里边能否就是可以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服务哈、啊，就更有效的一些的服务长者的一些的这个项目，你会继续会产生出来，又或者呢会再有一些的即系服务社区嘅一啲谂法咁样。
0: 我哋即系做无偿医馆咧，就即系觉得好有帮助到一啲特别系偏远地区啦，或者系一啲本身个社区冇医疗服务嘅地方啊，其实因为嗰啲地区咧本身可能人口唔多，所以咧政府嘅资源咧未必可以拨到过去，而同时因为人口唔多咧，就可能私营嘅市场未必可以喺嗰边投入服务咁，所以我哋希望无偿医馆咧可以做到呢、這个即系呢个補口，可以幫助到這個地區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都容易一點得到醫療服務。
1: 是，陳醫師，你作為一位年輕的中醫，你自己有沒有一些什麼使命的？改變中醫界，發展中醫界。
0: 我
1: 有啲使命感，有冇啲想嘢想做啊？除咗无偿医馆继续发展，
0: 系我谂我年青嘅时候，其实而家都好年青吓，
1: 系
0: 啱啱出嚟嘅时候咧，觉得好想好有你讲嗰个力量感，系去要做好多嘢去改变，不过而家慢慢咧开始，可能个人 即係沉淀多啲啦，係啦。

0: 沉穩啲嚇，覺得咧其實可能我哋可以再做一啲小事情咧，已經可以令到唔同嘅病人啊或者長者啊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好嘅服務咁樣，係啦。呢、這個即係雖然好似好微小啊，未必啊幫到全世界所有人咁啊，但係令到佢哋嗰個質量嘅改變咧，我覺得係我近年係覺得好重要、好重要嘅嘢嚟嘅。
1: 即是服务质量的改变。
0: 服务质量的改变是就不是数量的改变。以前年轻的时候会想啊帮很多人全港十八区都去晒这样。现在可能反而特别注重了质量咯。会想真的有一个病人可以得到一个很完善很好的服务被照顾。
1: 沉淀下来了。好，所以呢，想法呢又和十几年前呢又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了。
2: 嗯、
1: 这本身也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提升了，哈、啊，即、自我修为嘅一种嘅提升啦，咁样。
0: 多谢多谢。
1: 系咁，最后有冇一啲说话想同想或者系报读中医师、报读中医嘅学生
2: 勉励一下你的后辈，
1: 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提议啊要跟他们讲的呢？鼓励的说话。
0: 系、我觉得如果年轻嘅朋友仔想读中医咧，去我觉得只要你系中意嘅，你就去尝试啦。系啦，你中意就会得噶啦。
1: 系会唔会好困难噶？
0: 系有。少少困難，但如果你中意咧，就其實係冇困難，同埋你好樂意去花時間啦、花精力啦、捱夜啦，都去做嗰件事。
1: 係，反正年青人都係做呢幾樣噶嘛，咪都係捱夜噶啦，反正
0: 係更加有意義嘅捱夜。
1: 好吧，中医叫大家冇挨夜啦，系咪啊？
0: 系系。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哈，我们的陈康远博士是仁德智光的创办人哈，也是吴强医馆呢也得到了这个肯定哈，这样的一个当年疫情下的一个遥距的一个治疗服务也得到了肯定哈，谢谢你陈博士，
0: 谢谢
1: 陈医师，
2: 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你的分享，你想咩歌啊？
2: 今天我想送一首今天只做一件事给陈医师、非常有爱的一首歌。
0: 好，谢谢，
2: 希望大家都能够，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铿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铿华表示，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在天气方面，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11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426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3点，升11点，升幅0.13%。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8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9，升7.9。700腾讯控股489.4，升14.2。2800盈富基金26.4，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毛，升4.2。1810小米集团27.72，跌1.06。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6.42，跌6.1。2513智普909.5，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981中芯国际62.3，跌9.5。1347华虹红地126.9，跌1.4。

0: 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6，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3，加元5.58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5.0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626点，跌736点，跌幅1.15%。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伏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聊一聊。只要你愿意说，我们都乐意听，还会找合适的人帮助你。踏出第一步，或许会有更多可能。情绪动热线18111，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6: 一套关于柳计式的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的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的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吗？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9: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9: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9: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1: 欢迎来到八月份的第一期优秀帮，我是小梦，星期一快乐。来到八月份，整个天气方面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啊。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很多的夏装已经开始打折了。说这个话不是让你尽快去买，而是告诉你确实该换季了。换季代表着整个的状态，工作状态你要做一个调整，因为到了一个丰收的时节，秋天来了，你是否做好被检查的准备？因为很多之前所做的工作，人家该跟你要结果了。唔该你，依家点样先？另外一个就是身体方面，天气方面确实变化很多。最近很多同事啊、朋友啊都在生病的过程当中，而且大家已经忘了 COVID 期间的那种饭局，大家尽量少去的状态，回归到正常的时候没问题，完全可以。但是通常会出现很多这种社交群组啊，一想这个词就想到几年前的那个不堪回首的月份里边发生的那些噩梦般的故事哈。所以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哈，这个工作都放在第二位，我觉得身体还是放在第一个位置，它会影响的事情简直太多，那是一后面都是零。行，今天呢在我拿到的这个歌单上面呢，我居然发现有好多好多的重磅的合作。其实之前在陆续的几期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播了一些最近的一些相对比较新的这些派台歌里边，在对唱这些主题里边的弄潮儿，就是非常多的大牌之间擦出的火花，就已经不是这个新老结合了，确实全部都是火星撞地球的合作。首先请到女神萧敬腾加上阿琳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首先送出的第一首单曲给各位，绝对重磅的合作。

歌曲的名字叫《全世界的雨》，我特别想接一句，全让你香港给下了。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确实下得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且感觉一旦下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狼狈的机会非常的高，所以让我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生活习惯上面的调整，就是本来最不爱拿伞的我，最近最习惯的就是把伞放在出门前最近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不光是别人给我会接，而且就当我没有想起来的时候，还会责怪别人怎么没有提醒我拿伞啊！这是最近全世界的雨都来到香港的一个原因。刚刚听到来自周深加上 Ella 的合作，今天的神仙打架合作单曲的第二首。继续听歌 ，AJM 邓紫棋、汪苏泷，让你知道。今天播的歌叫做《不大牌不播》。

两位都有关于演唱会的好消息传来，九月汪苏泷将会来到启德主场馆开演唱会，邓紫棋完成了个人人生第300场的个人演唱会啊。

0: 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3: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广东乐坛说唱传奇蒋者和 Doughboy 的这首合作单曲叫做《小人物》，把时间带到中午的12点的26分。先做个预告，在稍后的半小时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化妆师杏如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上一个星期大家已经听过他的第一期的分享之后，接下来这一集将会带来哪些分享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期的节目。展望明天初始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这是最近的天气方面的更新给各位。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7%。 接下来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广东话的作品，同样是合作单曲。星期一送出天下一家 Good Channel Featuring 农夫啊，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12点到1点钟。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95点，升11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426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3点，升11点，升幅0.13%。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

0: 1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8点，跌61点，跌幅0.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9，升7.9；700腾讯控股489.4，升14.2；2800盈富基金26.4，没有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升4.2；1810小米集团27.72，跌1.06；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6.42，跌6.1；2513智普909.5，跌7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8，升1.6；981中芯国际62.3，跌9.5；1347华虹红利126.9，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781点，跌581点，跌幅0.9%。港金报37985元，比上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7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优秀的当然要听
7: 小梦
6: 优秀吗？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7: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6: 星期一至五，
7: 星期一至五
6: 中午12点，
7: 小梦优秀帮
6: 准时上线。
7: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6: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6: 中午十二点，
7: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8: OK， 中午的12:34，欢迎回来，或者继续停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我是小梦，欢迎各位。OK，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我们将会送出的就是优秀帮的优先场，今天将会继续由 Skyla 带来他的好朋友专业化妆师杏如做客节目，听听看他们的对话。
6: 优秀帮优先场。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个星期呢厉害了，偷师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上星期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化妆师杏如来跟我们分享他做专业化妆师的一些故事，今天呢也继续邀请他来直播室里面为我们说一说他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啊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团队，然后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吧。Hello 杏如。
10: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了。
9: 欢迎欢迎。上个星期真的是学到非常多，你 您给我们教了一些怎么样去分自己三庭五眼怎么看啊，然后一些可能色彩啊上面的一些运用。那今天我们也来想跟你就聊一聊啊，你在这个作为现在做十多年的专业化妆师了，然后慢慢从自己一个自由职业，然后到现在可能有接一些团队的活啦，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主办方啊一些比赛啊或者个人团体啊来找你化妆，中间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
10: 其实上个礼拜我都讲过啦，即系我系本身系做时装设计出身噶嘛，咁跟住咧之后有一段时间喺度摸索紧啊，其实可以做啲乜嘢咧？因为点解我唔投身翻继续喺时装嗰行？纯粹系我中意，但系我觉得自己个天分未去到可以让佢成为一个职业，系啦。咁跟住咧我就开始自己去多咗化妆啦。其实我第一次真系接化妆咧，其实系我有个好姊妹结婚。跟住之后佢就系咁啊，你帮我啦，你帮我。其实我系咁推佢，我推咗三四次。
9: 肯定是你平常的妆都化得很好看。
10: 多谢佢，多谢佢信任我。系咁，所以其实嗰阵就系佢俾咗一个信心我啦。咁跟住因为好惊啊嘛，咁就自己练啦。同埋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到，其实我系冇学过化妆嘅，我全部都系自学。所以你问我啊，其实网上学嘅教嘅嘢有冇用？其实系有用嘅，但我觉得系要自己去分析究竟嗰样嘢嘅原理系啲乜嘢咯。所以就算我之前有教人画画又好啊，教人化妆又好啊，我觉得基础系好紧要。你知道个原理，你就会知道后面嘅嘢其实系发生紧咩事。你甚至 set 头都系嘅，你有啲事佢未必有教学片，但系你基本上望住张相，你已经大约拆解到其实个头系点样 function 啊，嗰啲突发系点样 twist 啊，只不过争在哦佢点样去打底呢、這个你未必会知
9: 道。
10: 系啦，但系我觉得系如果你对一啲工具嘅熟悉度夠的时候，其实你怎都会试到一些东西出来的。但是
9: 经验所
10: 得。所有东西都是练。我觉得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其实我都很迷茫的。因为就是我因为没有学过没有受过一些
9: 学校里面那种的教育。
10: 我就都会想一个问题，咦，我会不会不够 pro 呢？
9: 因为人家可能要 要求有什么证书啊，
10: 但是当我每次我想去找学校学的时候，又会有些同行，即真的很有经验的同行，不用的，你作品漂亮就可以了，作品就是一切样。跟着我又打消了这个 要找学校的念头。
9: 对啊，还要花钱
10: 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源于是你对这件事够热爱的时候，你就会不断去找方法去转研。所以其实呢十几年的过程就是不断去练习，会形容为系啊。但系去到最后咧，其实我有讲过我
9: 是
10: 有做零售啦。咁其实如果我要入翻零售呢行咧，如果做化妆美容的零售咧，其实佢哋都会睇，你有冇做过零售呢行？你冇、啊。咁你又冇一啲專業化妝證書經驗，你又冇喎、啊。咁、但係我經即係零售行業嘅經驗，我唔可以一下子出現噶嘛。
9: 無中生有就不行啊。
10: 咁我就唯有咁算啦，我去考張證書啦。跟住我係因為咁樣而走去考 ITEC 嘅。
9: 哦，就是一个专业的
10: 化妆，是一个国际的化妆的一个考试咁样啦。咁其实但系基于我都真系做化妆做咗好多年，其实嗰啲基础都知，因为佢都但系系好好嘅，都系教啲好基础嘅。如果一个 B B 仔去上堂嘅时候，系学到好多嘢嘅，同埋个资讯量都几大嘅。
9: OK， 是真的要温习，要做功课。
10: 咁但系因为我本身系有呢个经验嘅缘故，我一去考咧，咁就系攞 distinct 咯。
9: 哦，
10: 系啦。咁但系 distinct 唔系一个人攞嘅，即系可以，只要你达到嗰个分数以上就可以。咁我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先至去考翻张
9: 证，
10: 就系为咗就系要入品牌。
9: 哦，那确实啦。对于品牌来说，就可能他还是需要一定的就是 qualification 这样。可是自己或者个人的客户的话，还是比较在意那个结果。那现在你在除了做这个舞台的化妆，就刚刚你给就上次你给我们说了就舞蹈比赛嘛，是不是现在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赛的主办方来找你了呢？
10: 都有的，对上一次，因为其实如果 你講我做跳舞比賽咧，因為我係今年嘅二月頭離開嗰份正職啦，咁跟住先至開始去。因為如果你本身入咗一間公司去做咧，其實你唔可以去接其他出面的 out job， 因為你個人的肖像又好啦，你總之是簽了約，你是不可以在出面接 job 的，這個是違反公司規矩，是會炒的，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做啦這些這樣。我一完了那邊就即刻投身在一個舞蹈化妝這樣啦，都感恩我是二月去離職的時候呢，六月在香港有一場比賽，那個主辦方見到我 IG 的東西呢，都主動問我，你的東西很漂亮，如果可以找你做主辦的化妝團隊就好了，所以其實都是好感恩喺一個咁短嘅時間裏面都有呢一個成績咯，覺得即係被看見咯，我覺得係
9: 是、啊，肯定也是你有自己的努力在裡面，而且就像你的那位前輩說嘛，就是你的 portfolio， 你的作品好看，自然會有人來賞識你。那你覺得在跟這個主辦方合作的過程當中，還有跟一些個人的客戶合作的過程當中，你覺得兩者你比較享受哪一種呢？因为主办方的话，可能未必是需要你自己亲手去画嘛，因为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要去完成这个妆容。你是要跟真的可能要跟两三个、四五个其他的化妆师一起去完成一些妆造，你自己比较享受是啊，哦一个 tag 自己完成啊妆容，完成这个发型是吗？你们也会做发型？
10: 对对对，
9: 对，还是说你比较喜欢在团队里面，可能大家分工啊，我来打底，你来画什么什么，你比较享受哪一种的合作呢？
10: 两样我都中意，其实系啊，因为我觉得自己画咧。就是、啊、我完成了個作品那種滿足感、但如果你是跟團隊的合作，講緊你見到人家都成功的時候，那種開心是不同的，
9: 还
10: 有你做到个默契咯，可以
9: 是会不会说有时候可能在一个团队当中化妆有时候很难去统一大家的那种妆容啊、
10: 所以其实如果是的话，个团队里面有一个 lead artist 很重要的简单啲嚟讲，就系你有一个主要嘅带领嘅化妆师，然后大家都一致认同系要跟嗰个化妆师嘅风格去行咯。其实咧呢一样嘢讲紧嘅系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 都系咁样嘅啫嘛。其实你 fashion show 例如一啲好大型嘅，你唔会见到佢哦，因为佢可能有十个化妆师，你唔会见到啲妆系完全唔同噶。
9: 对对对，
10: 系因为佢哋一定系有好多嘅 briefing 啦。事前一定是有 training 啦，然后是每个都要试一次妆的时候，个 lead artist 是要去帮他们执妆咯。
9: 哦，所以就像老师，然后可能我要给你啊，看看你这个功课做得怎么样，然后要做什么调整，
10: 没错。同埋去到真系 on show 的时候，个 lead artist 都是会做最后 approve 同埋 touch up 嘅。
9: 哦，就他来决定说啊，你这个妆容画的
10: 够
9: 唔
10: 够？系啦。系啦，fashion show 系咁样嘅，所以就所有嘅运作都系咁样咯。
9: 那感觉真的是你从读书就可能做这个时装设计开始的一些经验，然后慢慢累积到你去做零售，好像全部的一些经验都是
10: 围绕住，
9: 对啊，都是慢慢的帮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室做得越来越好。那你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做专业的化妆师，它其实带给你的一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呢？
10: 我觉得是中意自己多咗，会唔会好空泛啊？咁样讲
9: 也不是，你给我们展开说说，是怎么样喜欢自己呢？
10: 嗱，头先我都讲过，系以前嘅自己会对自己好多怀疑噶嘛，即系会喺度谂啊，我会唔会唔够专业咧？我啲作品会唔会喺呢个市场冇价值咧？即系有尝试过想模仿，但系我还原基本步，发现最后一样嘢系。不是要看人家多少东西或者望人家的成功有多少、而是要去回自己咯，即是、有样东西就是有些很多人都成日都问的啊，我怎样才可以令到客人来找我都是我的风格而来找我呢、因为呢我发现呢坊间都有些、新的化妆师成日都卡住一个问题。那个客过到嚟带住张相，佢化系玩，佢张相要太妆，但系我系化开韩妆。咁我就觉得最主要一样嘢，亦系你 show 咗自己出嚟有几多。 当你去展现到俾人睇啊，其实我嘅风格系咁嘅，
9: 嗯，
10: 然后其实系用你展现嘅嘢去吸引一啲都中意你呢段风格嘅人过嚟揾你，
9: 哦、
10: 而唔系吸引咗一啲客过嚟想改变你嘅风格咯。
9: 嗯，
1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里边都系 build 一个人自己自信啦，
9: 嗯、
10: 相信自己嘅美审美啦，同、埋有时都会 struggle 一样嘢就系、是，哎呀。好似冇乜客揾喎，以前啦、有段時間喺度諗，好似冇乜客揾喎，哎呀，揾唔到飯食啦，咁點算咧？又即係特別疫情嗰段時間係特別 worse 嘅，真心
9: 係
10: 所有化妝師都係好棘，
9: 市場不好，
10: 係啊，即係諗好多方法點樣去解決嗰、那個
9: 生計
10: 嘅問題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
9: 嗯，
10: 即系真系你找到自己嘅风格嘅时候，同埋找到自己中意嘅嘢嘅时候，你去坚持咯。
9: 嗯，
10: 嗰啲嘢系会过噶，系、
9: 就还是低谷的时候，只是一个阶段，
10: 系，
9: 它还是会过的，只要坚持一下去。
10: 有啲化妆师好劲噶，我好记得噶嗰阵，佢哋系咪开个人化妆班咯 ，online 嘅、
9: 哦，
10: 我哋唔出嚟。跟住你话俾我听你屋企有啲咩，咁但系有啲人就啊我戴口罩喎、啊，咁我咪唔教你化眼妆咯，
9: 哦，
10: 系啊，化一个唔甩嘅粉底咯，咁样即系逆地而处啊，系啊，咁样咯，
9: 就是还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去让自己坚持下去，还是像你上一周给我们说的化妆或者时装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10: 对，
9: 你觉得在这个概念上面，你学到的东西有没有在人生其他方面也有用到呢？你说是不是一个很以解决问题为主的一个人呢？就你的性格来说，
10: 这个问题好好，
9: 是不是有点像？
10: 我觉得自己都系，
9: 对吧？就没有说人生一些其他的方面也是因为学了化妆，因为你的老师说的那一句话，然后影响到你其他的一些决定呢？你觉得？
10: 如果咁样讲啊，
9: 嗯，
10: 都有噶。其实我觉得由细到大自己个性格都偏向比较任性啲，
9: 嗯、
10: 即系我想坚持嗰样嘢，我就会去做。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咧，点解有啲说话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咁触动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回应紧佢心底里边一啲价值观嘅、
9: 嗯。
1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嗰句解决问题，所以我做嘢咧，因为我个人咧个性格。如果平時不是工作的狀態、我是比較隨性的，什麼都無所謂的、但是去到工作的時候呢、我就很有所謂的了、那我就覺得、有時是、做緊嘢的時候、情緒要放在一邊先、處理了件事先、處理完件事才再跟團隊的人去溝通究竟是什麼事、
9: 我覺得好像就聽你的分享啊，就這個做專業化妝確實是除了你的手要很厲害，你的審美要很厲害之外，一些我們說的軟技能啊，就一些溝通的技巧啊，然後處理自己情緒啊，然後要怎麼樣去用專業的角度話語去跟客人去、講解啊，說服他也是很重要。
10: 其實是
9: 的，你覺得對於你來說或者對於一個新手來說，他首先要掌握哪些的技巧比較好呢？
10: 我覺得如果是一個新手，都是掌握了自己化妝的技能先，因為溝通的技能呢是要透過你真的多見人去累積的、但是化妝呢有時你不見人你都可以拿自己來練
9: 哦，那確實
10: 是，但是只不過你成日練自己就只是練到自己的面型咯，但是其實 你這個底打得好，跟著你再去做一些 marketing去宣傳自己，咁而家最基最簡單嘅就 Instagram 咯，
9: 係
10: 咯，
9: 社交媒體，
10: 係啊，
9: 係
10: 啊，即係啦，社交媒體上面你已經係你唔需要特別點落廣告，你識得點樣去演繹自己，其實都已經係一個 marketing 嚟嘅。所以我成日咧見到啦，好得意嘅，有啲可能嗰、那個化妝嘅 technique 未至於係、即係可能你會對比嘅，你望住、哦嗰、那個個 Instagram 有成三四萬個 followers， 另一個咧個 Instagram 係得幾千個甚至得幾百個，但係可能咧 幾萬個個 followers 嗰個人個裝未必有幾百個 follower 嗰個人咁好嘅喎，咁我就覺得，原來呢個又係另一個技能，就係你點樣去宣傳自己啦。
9: 哇，真的耶！真的好像真的是你自己做一個自由職業，然後自己有自己的團隊，真的是要會很要把自己的品牌給建立起來。那你如果想要說是啊，給大家啊形容一下你自己的風格，或者你自己團隊、你的品牌的话，你会喜欢怎么样去形容自己，或者你想要给大家带来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10: 哦，这个问题都是很好。
9: 其实有没有想过要形容一下？
10: 因为一定要你定好了你要自己企稳阵脚，你要定好了你自己的风格方向呢，你才可以跟人讲你的东西。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怎么样去找自己的化妆风格呢？就一个专业的化妆师来说，
1: 我觉得咧，其实每个人都定好咗噶啦。
0: 哦，
1: 只不过争在你知唔知自己嘅风格系点啦。因为咧，我真系见我都系一个几中意观察嘅。我觉得观察呢样嘢，我系透过学画画去学翻嚟嘅。因为画画有时我去临摹啦，或者我去观察个大自然去画咧，所有嘢都系要睇，咁同埋思考。
0: 是
1: 画画其实都好烧脑嘅，系啦，有啲人未必会觉得系啦，但系我觉得画画系好烧脑嘅，
0: 要分析那个画面，
1: 跟住个颜色、个光暗啊，你点做啦？咁其实讲翻转头就系、是、
0: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风格呢？
1: 个风格就系你要不断去做，真系成日都好强调呢样嘢嘅。有啲人咧，我见有几。有不同的化妆师可能去跟某一些师傅拜师学艺、
0: oh,
1: 例如、几年前很兴的泰妆、
0: 对对对、
1: 你可我是见可能有些是甚至是我朋友来的可能去学泰妆学完之后回到来呢、你会 feel 到那个风格点都会变了一点他平时做的事因为其实肌肉是有记忆的
0: 哦、oh, ，是，
1: 好似跳舞咁
0: 样，对。
1: 所以咧，就算跳舞都系嘅，你见唔同人咧去跟一个老师学嗰只舞都好啦、都会 join 咗少少，
0: 沾
1: 咗少少自己啲嘢入去嘅。所以其实化妆都系、
0: 嗯，
1: 所以点样揾自己的风格就系你只要做得多，
0: 嗯、
1: 你见到有啲嘢不断去重复紧，其实嗰个就系你嘅风格咯。或、者我笼统啲咁样去讲，
0: 系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可能新手的化妆师也好，或者一个想要真的投身于这个职业里面的一些化妆师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你才会去说像西如说的去怎么样去给大家看到自己呀，然后找到一些喜欢你的风格的一些客户。那对你来说，现在的你觉得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走过很多的路了嘛，也有很多的里程碑，也换过了不同的职业，然后现在可能慢慢的也不算是安定了吧，也算是一个阶段、现在开始在舞台化妆
1: 重新开始
0: 了，对，重新的去加入一个新的圈子里面，新的环境去担当这个专业的化妆师，你觉得在下一步你想要做到什么呢？
1: 嗯，其实我个人想这方面的东西都挺简单的、就是我想做的东西是我继续喜欢我就可以了。是因为我觉得赚钱是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赚钱。你要令自己安定，你要去到一个什么 level 才叫安定呢、
0: 对啊。
1: 是啊，那就是我很简单的，就是我继续可以有那个能力。令自己不是挨饿的情况之下、然后可以很任性地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够
0: 了。这句话真的非常有艺术的氛围耶是吧、就一直要享受自己在做的事情，在可以确保自己是温饱的情况之下、而且在香港这个大环境里面也是很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借着信如的这番话，也可以鼓励我们听众，然后大家也一起慢慢找到自己享受喜欢做的事，也慢慢的坚持下去。那今天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的专业化妆师信如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回来优秀帮吧，拜
2: 拜。感谢信如，感谢 Scala 带来的精彩的访谈，对化妆我们又多一些的了解。原来一个 freelancer 的化妆师有这么多的故事，也有这么多的话题，并且有这么多的想要去追梦的状态吧。不要小瞧任何一个职业，也希望心如再有机会能够再来分享他的全新的感受。也插播一条最新的香港电台的特别交通消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堵塞，龙尾在屯门赤腊角隧道转车站，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以上就是今天优秀帮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最后送一首李荣浩的拜拜，真的要拜拜了，明天见喽。

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一名男子昨天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送院之后不治。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参考外国，考虑检讨赛事安排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会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又说公布了一系列的措施，进一步的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的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请听详细报道。
0: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当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以及香港有关方面的通力合作之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0: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的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助支持香港的内地企业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的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和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

0: 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也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天赛前20分钟，赛事总监在游泳出发台区域与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的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有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都中心当时也未有下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香港可以考虑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请听详细报道。
0: 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昨天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之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的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2: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而家咧讲真，而家啲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0: 立法会议员何进康就指出，天气令公开水域的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也会影响水温，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的位置，有需要时可以尽快救援。
3: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0: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赛事总监昨天在开赛前20分钟，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和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现场没有下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并且平静，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的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也有岸上支援人员，也有记录下水及上水运动员的人数是否对应，发现事主没有上水记录，已及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的部门并进行搜索，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1: 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使用来电显示号码预约。医管局重申，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私隐。医管局表示，会透过区议员以及关爱队通知新的安排，家庭医学诊所也会设立辅助处，如果长者遇到相关预约的困难，可以提供协助。请听详细报道。
0: 为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及私隐，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将于下星期六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现时病人致电诊所的电话预约系统时，要透过电话输入身份证或出生登记证明书号码以及出生年份等个人资料以核实身份。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措施有助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
4: 以往呢，其實我哋係有收過一啲病人啦，可能佢入咗自己一啲嘅資料揾唔到一期，我哋就懷疑佢唔知係咪入錯咗啦。咁我哋嘗試幫佢去了解翻嘅時候咧，如果佢嗰個電話係冇來電顯示號碼，我哋就未必可以 check 到啦。另外亦都試過有一啲嘅病人咧，佢係冇特別去約期，但係咧就收到有一啲嘅預約咗嘅期，咁佢哋都打電話嚟查詢啊，究竟係咪有人撳錯啊？點解會無端端有個期？即係呢個系統更新咗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準確。去確實翻即係嗰個電話嘅源頭啦，去跟進翻個情況。
0: 梁坤华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会透过地区网络通知长者等等，将实施有关的新安排。
4: 另外咧，我哋都亦都將呢啲資料咧俾咗區議員啦、關愛隊啦，希望佢哋透過佢哋嘅網絡咧，可以通知翻啲病人啊，特別係啲長者，咁喺佢有需要之前咧，可以即係提供一啲協助嘅。咁而我哋家庭醫學診所咧，都有一啲嘅輔助處，萬一真係啲長者喺預約嘅時候有啲困難咧，其實我哋都可以提供協助嘅。
0: 醫管局表示，鼓勵病人使用流動應用程式 HA Go 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至于有需要复诊的长期病患者，预约流程不变。新疆是全国最大也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球产量近93%。有在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的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也有纺织厂代表表示，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及效益都有提高。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总产达到 616.5 万吨，较2024年增长 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超过1000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兴表示，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5: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2号车间分厂厂长康林峰表示，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也由原本要接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6: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现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的石河子精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震表示，公司有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的难题。
7: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表示，园区正在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回应。特朗普又说，美国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应多个中东盟友以及伊朗的请求而取消，但前提是各方要迅速敲定协议。据报，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 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以方官员形容感到被蒙在鼓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于美国时间的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进行谈判。特朗普说，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均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8: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0: 以色列传媒就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在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官员说，以方一度以为美方突然取消行动是为了令伊朗放松警惕，但和美方联系之后确认计划被叫停，形容事件令人沮丧。官员又说，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因此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至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和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顺利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正和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保障双方的主权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和阿曼协商以及与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1: 希腊山火蔓延，两辆的消防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两人死亡。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最深切的悲哀，并且慰问死者家属。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不确定是否与天气情况有关。消防救治当地的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候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基本受控，请听详细报道。
0: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大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的悲痛，并且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及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连续在阿提卡及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没有出现显著或持续的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和希腊的情况不同，西欧及西南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及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燥，很容易引发山火。 至于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经受控，但没有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瓦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

0: 报显示，周边大部分的区域火势已经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于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1: 中国地震台网预测，四川宜宾市高县凌晨2:21发生了4.8级地震。测定表示，震源深度为6公里，暂时没有伤亡报告或者房屋倒塌情况。当地政府正在进一步了解灾情。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展开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加强监测和地震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四川省地震局派出工作队前往震区，协助地方政府的应急处置工作。
0: 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西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理，帕西尼扬因此获得连任。亚美尼亚新一届国会在召开首次会议，根据宪法，上一届政府必须在新一届国会召开的首次会议当天提交辞呈。随后，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或政党联盟，需向总统提交新一任的总理人选。帕西尼扬领导的上一届亚美尼亚政府，当地星期天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其后在新一届国会当中占多数议位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西尼扬担任新一任的总理。
1: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发生了枪击案，最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枪手在逃。波特兰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接报，一处住宅区有人开枪，到场之后发现两个人中枪，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有4名伤者自行到医院求医。警方又指枪手事后逃离现场，仍然在调查案件。
0: 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和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在会上宣布，该党已在高等选举法院完成相关候选人的登记工作。现年80岁的卢拉在大会现场发表讲话，表示本届政府在全国各州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他可以充满自豪地向各地民众展现联邦政府所做出的贡献。卢拉曾经在2002年及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当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规定，各政党需在今年8月5号之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在8月15号之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在8月16号正式开启。
1: 埃及开罗发生 5.5 级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埃及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多，震央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红新月会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伤亡或者损毁报告，组织表示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或者出现裂缝的建筑物。

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见。

24至34度，悉尼多云9至22度，多伦多天晴16至26度，华盛顿骤雨23至31度，纽约骤雨25至26度，伦敦天晴19至32度，巴黎雷暴23至36度，柏林多云14至30度，罗马多云26至37度，开罗烟霞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八月首个交易日一度升穿26000点的关口，是两个月以来的首次。恒生指数最多升大约250点，高见26133点，但是一度也倒跌，中午在25895点，升11点，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于1427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报4864点，升大约0.7%。阿里巴巴发布千问新版本，股价急升近7%。基于 ATMXJ 股份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 ，Minimax 升8%，指普跌大约8%。市场总监管总局开展太阳能行业价格合规指导，信义光能升超9%，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虹桥，跌近6.5%，而汇控公布中期业绩之前跌大约1%。
1: 内地股市方面，半日向下，半导体、记忆体晶片、光刻机、油气开采股份受压，电网设备、太阳能设备、种植等股份造好。上证指数险守3800点，低见3801点，半日报3809点，跌22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7点，跌61点，跌幅0.45%。创业板指数报3329点，跌14点，跌幅0.44%。内地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中证监主席吴清在本港出席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上市仪式致辞时表示，将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社会。他说，两地将更好支持企业跨境双向融资，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等等。
2: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香港上市，支持优质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也到内地发展。我们将支持两地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

0: 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的注册机制，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结算的期货品种。
1: 其他新举措包括支持更多优质证券和基金公司在香港展业兴业，研究扩大两地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人才两地就业职业。另外，两地将深化发行上市、中介机构监管、执法等领域合作，完善风险监测和资讯共享机制，加强资本跨市场、跨境流动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两地上市公司开展可持续资讯披露试点等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新举措环环紧扣，推出措施没有分先后，未来将会全力推进。两地监管部门正在合作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房地产信托基金纳入沪深港通的各项准备工作，相信这一座资本桥将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8月3号下午1点33分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同时也是全新的一个月了。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指标性呢？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走动啊，依然非常的分化啊，尤其现在目前对于传统投资类别以及今年上半年新兴的一些的科技类别方面的炒作，简直就是资金方面的一个轮动的指标啊。到底这样的势头之后的时间段还会继续的进行吗？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将会就港股以及美股方面全方位全天候为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手分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了，现在目前呢升12点左右，25897点啊，上午一段时间港股冲破了26000点的水平，现在目前总成交呢1653亿4000多万啊，成交方面没有前两天这么的强势，但今天我们看到了资金方面的一个部署比例来说，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成为第三季度港股方面的一个指向标呢？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啊，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进行一线的市场分析。电话线上有我们的高高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a 在这里的。Hello Nipsa 你好。
1: 是啊，明你好。
0: Hello， 八月份真的开启了，我们知道整个七月份其实港股跌荡的一个幅度非常的大。其实 Nipsa 个人怎么看呢？到达了八月份了，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比起之前的一股脑融进去 AI 以及半导体 AI 晶片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来说呢，理性了很多。但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要回流传统科技股份的一个趋势，您个人认为现在目前的一个投资赛道还算清晰吗？
1: 咁我相信呢就即係七月嘅嗰、那個板塊輪動嘅走勢呢，咁就喺八月開局嘅時候呢，暫時都係有個延續嗰個狀況喺度啦。咁就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呢，咁就個表現上都係有個受惠啦。咁就即係今日暫時見到呢係騰訊同埋阿里呢，咁就主要呢就係支撐咗呢成個港股嗰一個嘅表現。咁就後續嚟講呢，我相信呢就AI 相關或者半導體的股份呢，可能都仍然是有資金來到去流出，就是配合一些的傳統科技股呢，就始終在股值仍然是有個吸引性在這裡。另外一個方面，在8月中後期的時候呢，會這些的科技股會陸續是公布中期業績，市場都會

0: 有個憧憬喺度嘅時候咧，咁就都會吸引咗投資者咧，會喺而家八月嘅頭嗰一兩個禮拜咧，有機會有一個嘅提早部署嘅狀況喺度。咁就所以對應翻喺恆指嗰個表現嚟講咧，仍然會有一個嘅向好嗰一個嘅趨勢嘅。咁但係始終就成個七月啦，咁就恆指升咗超過3000點，咁就稍稍喺八月開局有少少調整之後咧，先至再發力上升咧。咁我相信各国的可能性会有在这里的，但是只要那个回调幅度不是很大，那恒指如果一直都是保持到在25500点之上来到去收市的话，那我相信八月中或之前恒指有机会可以是看回是26200这些水平的。
1: 嗯， 26200的水平，这对于市场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美股方面呢，近期也突破了之前比较阴沉的氛围，因为在上个星期五一段时间里面，Amazon 这一次的一个业绩呢，带动了市场的一些的资金疯狂的入驻啊。之前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聊到这一次亚马逊方面的一个业绩的前瞻。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这一次市场很多人都觉得是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的业绩利好带动了美股上升，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港股方面不少传统股份、平台股份也有所上升。您个人会怎么看传统股份方面？您会首选阿里巴巴？现在市场讨论热度非常非常高的千问吗？
0: 咁我諗就美股就即係上個星期五個表現上都係比較上係分化啦。咁就雖然焦點一路都係落返喺七隻大型嘅科技股嗰度啦，咁就但係就Amazon 係即係升個升幅比較明顯嘅，升咗係超過 15%， 咁但係同時亦都見到蘋果係跌咗 7% 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呢，就美股嗰個嘅對於係港股嘅參考性嚟讲咧，咁始终亦都未必系咁强嘅。咁就因为美股方面咧，普遍之前一路升嘅时候咧，都系受惠于一啲嘅半导体嘅股份啦。咁就即系譬如系英伟达啊，或者美光啊呢类嘢股份一路升嘅时候咧，一个带动嘅情况喺度。咁但系似乎就呢一类型嘅股份喺恒指嚟讲咧，就唔属于系一啲嘅大权重股啦，又或者可能根本上都冇一啲嘅可以系比较嘅股份喺存在喺入边嘅，咁就即系所以变咗，我谂对应翻恒指目前去睇嘅时候咧，咁的确要系关注翻系腾讯同埋阿里巴巴两只股份嗰个嘅走势啦。咁就今日明显地就阿里巴巴嘅升幅咧就比腾讯系好咯。咁就市场我谂就暂时去睇嘅时候咧，咁都会关注翻咧呢一啲大型科技股咧会唔会再进一步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啦。咁就似乎而家睇嘅时候咧，阿里巴巴可以是个股价上有啲刺激咧，都系继续要有一啲同AI 相关嘅消息嚟到去作为一个嘅带动啦。咁就即系好似今日就系有千问啦，即系佢嗰个 AI 大模型嘅相关嘅新嘅利好消息咧，嚟到去作为一啲嘅推动嘅状况喺度。咁所以我谂就八月中或之前嘅时候咧，如果继续有呢一啲嘅利好消息带动咧，咁唔排除阿里巴巴有机会可以挑战翻130蚊呢啲位置咧，咁对恒指个走势咧会带嚟一啲嘅帮助嘅。
1: 而且现在看到八百方面呢，跟现在市场方面非常火热的一些公司的名字有所牵连。这一次有据报说呢，他们跟这个暗月之面一起呢达成了20000张的 NVIDIA 晶片的协作协议。你们其实怎么看在这一些的市场合作之间，尤其现在目前其实有不少的一些的 AI 模型股进行了一个深度的回调，但是始终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资金方面进行了回调，股价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之后，你们还会看好像巴巴这些的股份涨上的一个同时，会带动这一类的 AI 模型股吗？
0: 咁我諗始終都係要市場有一啲嘅關注度比較強嘅消息面作為一個嘅帶動嘅時候咧，咁先至對於阿里巴巴嗰一個嘅股價咧會有一個嘅明顯嘅提振喺度啦。咁就我諗就如果你話頭先就住你講嗰個嘅消息面嚟講啦，咁就其實我諗市場係會憧憬咧，會唔會阿里巴巴同係月之暗面有機會有一啲嘅互動嘅合作喺度 到啦。咁如果你话后续嚟讲咧，未必有呢啲新嘅利好消息嚟到去作为一个带动嘅话咧，咁我谂就对于系阿里巴巴嚟讲咧，嗰一个嘅股价嘅升势咧，未必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提振。咁就因为始终有。

0: 六月底開始嘅時候咧，阿里巴巴嘅股價咧由低過89蚊開始升到而家咧就超過124蚊啦。咁就個上升幅速度去睇嘅時候咧，咁其實都有大概係30% 以上啦。咁就即係所以喺一個咁短嘅時間，對於一啲嘅大型嘅股份咧，都有咁強嘅升幅嘅爆發力喺度咧。咁要後續要再展開一個新嘅升浪嘅時候咧，咁的確要係企穩咗喺130蚊之後咧，先至會係再進一步可以睇好啦。咁因為130蚊附近咧，就係喺六月初嘅水平嚟嘅，咁都要係真係係收復曬六月嗰個嘅失地嘅時候咧，咁先至見到係有一個嘅明顯嘅走勢上係明朗化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短期都係要靠一啲嘅新嘅 AI 方面嘅利好消息嚟到去帶動。咁但係呢一啲類型嘅消息咧，就即係要睇翻咧嗰個市場嘅震撼性係有幾大啦。咁因為頭先講到嘅消息面，除咗有預知暗面，亦都有英偉達，即係呢一啲嘅巨頭喺度配搭嘅時候先至可以咯。如果你話單靠阿里巴巴自己嘅消息面咧，可能嗰個吸引性就未必咁強。
1: 嗯，是。那当然除了这一些的消息面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啊，腾讯方面其实有它的 work buddy 啊，你们其实怎么看现在行业里面这样的一些的大头之间的一个竞争，好像是八宝方面的一枝独秀啊，之前还有啊快手啊百度等等，现在市场方面的聚焦能力呢全部都摆在了八宝身上，您会担心资金在未来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些更大的分化出现吗？
0: 咁我想就即系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嚟講咧，其實資金就比較多流入一啲嘅消費性相關嘅科技股嘅，咁就見到係美團啊、京東啊同埋小米個股價走勢係比較強啲，咁就相對上嚟講咧，其實就騰訊同埋阿里嗰個嘅股價咧係稍微有啲落後嘅，咁似乎而家八月開局嘅時候咧，又再次有少少轉變嘅跡象喺度啦，咁當頭先講嘅小米啊、美團啊、京東呢一啲股份咧，開始個股價嘅升勢就受到限制嘅時候咧，咁而家見到係騰訊同埋阿里巴巴係發力嘅，咁就即係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就對於係咧港股嗰個資金嚟講咧，其實嗰個投資情況咧都係稍微係分散一啲，咁就至於就騰訊去睇翻嘅時候咧，咁就我諗傾向上就work buddy 其實就唔係一個即係新嘅項目啦，即係佢一路以嚟咧都係又係研發緊嘅，咁只不過咧就市場之前一路睇嘅時候咧，可能就騰訊咧就 AI 相關嘅消息就係比較係即係低調啲，少啲呢兩樣消息啦。咁而家稍為多啲一啲嘅新嘅動向嘅時候咧，市場個關注度會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嘅。咁我諗後續就要留意翻咧騰訊會唔會咧有比較多嘅人工智能體方面嘅消息面作為一個嘅帶動嘅時候咧，咁應該咧就對於個股值方面咧會有啲嘅幫助嘅，咁因為始終而家去睇嘅時候咧，阿里巴巴個市盈率咧就已經去翻係18倍以上，咁但係騰訊仍然係得16倍松啲啫，咁就都係咧有個估值暫時有個落後嘅狀況喺度咯，咁所以變咗睇下會唔會喺今個禮拜咧騰訊有機會咧先挑戰翻係500蚊呢一啲嘅水平先。
1: 嗯，今天我们其实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利好，其中也包括一些的盈喜所带动啊。今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吧，很多关于科技方面的一些的爱好朋友呢，会看到这个联想集团方面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已升超9%，这一次的一个盈喜截至六月底之前的六个月纯利不少于20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之前市场方面炒这一些的，我们说硬件方面的一个 AI 化啊，对未来这个 PC 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其实很多人都比较看好联想的一个声势，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盈喜，会不会为硬件的一个发展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强心针呢？
0: 咁我谂始终就个发展方面咧，都系会有个吸引性喺度啦。咁就因为明显地咧就即系可能而家睇好多嘅短嘅视频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影片嘅时候咧，其实都加入咗好多人工智能方面嘅元素喺度。咁甚或乎咧，而家就有部分嘅公司咧系探索紧咧，会唔会可以系全个影片都系用人工生成呢一 個嘅人工智能生成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的確係有一個嘅好大嘅想像空間喺度。咁但係即係亦都要去考慮翻咧，如果繼續係咁樣去發展落去嘅時候咧，咁到底其實呢類型嘅公司咧，佢嗰個嘅賺錢能力係咪真係有一個嘅咁可觀嘅狀況喺度啦？咁所以我諗就而家嚟講咧，可能都係一啲嘅消息面嘅炒作嘅可能性會比較高啲。咁都要等後續咧係陸續公布中期或者係咧全年嘅業績嘅時候咧，係見到有個明顯地嘅業績嘅帶動咧，咁先至可以真係咧令到係成個咧就咧影視方面嘅 AI 產業咧會有一個嘅顯著上升嘅股價帶動喺度咯。咁我目前去睇嘅時候，可能保守啲咧，有機會喺個消息面嘅炒作咧，一兩日之後嘅時候咧，個股價又會有一個嘅回吐壓力喺度。
1: 嗯，今天還有影視方面，我們看到像高偉電子啊，其實預料中期盈利呢大多做多40%，收益上升呢最多24%啊。今天上午一段時間呢也有一個升幅。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香港本地方面一些的消費者或投資者呢，比較關心的有可能是香港本地餐飲方面啊。這一次泰興方面的一個影響呢，預料半年純利會至少增幅77%，核心的品牌客人的一些的流量以及人均消费都有所上升。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在疫情之后，其实这些的餐厅的一个反复上涨，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走势，是大家最为关注本地消费情况的一个指标之一。现在目前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再加上泰兴本身对于香港本地一个餐饮业方面的一个指标性，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影响啊？
0: 咁我自己覺得就即係泰興其實咧本身個即係嗰個餐飲嘅業務咧，就相對上都會係比較係多元化嘅。咁就咧即係同埋亦都係好積極咁樣咧嚟到去吸引一啲嘅年輕嘅消費者啦。咁就即係所以就佢嘅盈起，我諗就純粹咧就係即係對於佢嗰個嘅集團嚟講咧，係會比較上嘅參考性係高啲。咁就未必係話咧整體方面咧。一個嘅即係本地嘅餐飲業嚟講咧，會帶嚟一個嘅好顯著嘅幫助喺度啦。咁就因為即係明顯地睇到嘅時候咧，今日泰興個股價特別好啦。咁就相對上大家樂同大快活嗰一個股價表現咧，咁就暫時唔見到咧有一個好顯著嘅受惠狀況喺度。咁我諗後續如果你話要整體嘅本地餐飲業係真係向好嘅時候咧，可能都要睇翻咧到底係香港嗰一個嘅經濟增長嘅數據咧係。是真係可以持續地向好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通脹方面嘅數據咧，會唔會都係有個攀升嗰一個嘅趨勢喺度啦？咁有呢一啲嘅消息面作為一啲嘅帶動嘅時候咧，咁相對上咧整體嗰個嘅餐飲業會有個比較大啲嘅幫助喺度。咁所以變咗而家如果你話投資翻咧係本地嘅餐飲股嘅時候咧，咁可能都要睇翻本身個公司嘅質素咯。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咧，泰興的確係比較吸引嘅。咁而家市盈率都係大概11倍到啦，咁睇下會唔會可以就乘住而家呢一個嘅盈起呢一個消息嘅時候咧，咁八月份嚟講咧可以睇高一線咧，睇翻係咧1.45去到個半呢一啲嘅目標先啦。
1: 嗯 ，OK。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引起当然是重要。同时，大家很多一些投资者更看好的是这一些的股息方面会不会给出一些的惊喜啊？尤其对于一些的稳定性投资者来说呢，股息的重要性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看好内险方面的一个中期股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格局，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AH 股方面的一个市盈率啊，其实呢都算是挺正面的。尤其呢在人寿销售保险方面呢，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一些数字还是能够给到一定的一个信心，未来也有可能呢可以回到一个双位数字或持续一个双位数字的增长。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呢？虽然我们看到今天保险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有所回调，但是对于这一个季度来说，内险这一些股份会不会也是您心目当中的一些投资的选择啊？
0: 咁我諗始終如果你話係即係中資金融股嚟到去睇嘅時候咧，近期資金都係傾向係流入多啲係內銀方面嘅股份，咁就即係亦都係因為頭先阿明都講到啦，即係股息嚟到去作為一個考慮嘅時候咧，咁就內銀股同埋內險股作為一個嘅比較咧，始終就內銀股吸引性會比較係強啲，咁但係就隨住近期嚟講咧，就一眾嘅內銀股咧，嗰個股息率咧已經係去到 即係已經回落到去到得翻五到五厘嘅狀況啦。咁似乎就開始有個偏高啊。咁唔排除短期咧就係會有一啲嘅板塊輪動嘅時候咧，咁的確咧就對於係咧內險股嚟講咧，可能就會有個受惠嘅狀況喺度。咁就對應翻而家睇翻就即係中國平安嚟講咧，咁就個股價走勢咧，其實今日雖然就回落啲，咁但係咧近日嗰個嘅股價走勢咧，其實已經算係相當之唔錯啦。由低位50蚊已經係去翻係58蚊呢一啲嘅位置，咁就都個升幅嚟講咧，都有係接近兩成嘅狀況啦。咁變我諗就先關注翻咧10蚊呢個位置可唔可以係突破得到先啦。咁如果係可以企得穩嘅時候咧，咁就相對上咧，咁就可以再進一步咧就睇翻咧係咧65蚊呢一啲嘅位置。咁就至於係即係中國人壽啦，咁就咧個股價走勢嚟講咧就暫時就冇平保咁強嘅。咁就咧我相信咧會有一個嘅追落後嘅條件喺度咯。咁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挑戰翻30蚊咧，今個月嘅機會都係會比較大啲。咁睇下會唔會有嚟緊嘅公布業績嘅利好消息嘅帶動嘅時候咧，咁可以有機會進一步咧就睇翻咧係32甚或乎33蚊呢一啲嘅位置。
1: 嗯，那中资这些的银行股方面呢，您个人又会怎么看？二季度的时候其实已经展现出一定的一个抗跌能力，而且现在市场方面对于他们的一些的好业绩来说，可能这样的一个看好情绪还会继续下去。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资金如果真的要从这一些的AI 方面一些的板块啊继续有所调整的话，相信银行尤其香港本地银行股也会是不少投资人的一个选择。您怎么看呢？
0: 其實咧就話，即係本地銀行股咧，我諗相對上咧，因為個股息率就唔係即係唔及得呢一個嘅內銀股，咁就即係所以咧，其實就近期一眾嘅本地銀行股升上嚟嘅時候咧，咁可能某程度上咧都係有部分嘅投資者咧係考慮到一個避險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就咧導致到咧佢哋就一路係升上嚟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似乎亦都市場係關注翻美國嘅聯儲局會唔會真係進入嗰一個嘅加息周期啦？咁如果真係有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咁個息差嘅帶動咧，亦都係對於本地銀行股嚟講咧嗰個嘅利潤空間會有個受惠嘅。咁所以有部分嘅資金咧，亦都吸引咗係即係咧係有呢一個嘅情況喺度咯，咁但係譬如可能如果睇翻東亞啦嚇，咁23號啦，咁就個股價嚟講咧，咁就本身6月咧都係大概12蚊係作為個低位，咁但係而家係去到17蚊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咁就已經係即係升得相當之誇張下咯，咁就如果你話再入手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風險考慮咧就會比較上高啲，咁另外就中銀香港咧2388啦，咁個股價咧由淨係計六月底嘅時候咧，咁都由5到42蚊啦，咁升到咧係去到52.幾咧，咁近日都開始有少少嘅回調嘅跡象喺度嘅，咁就即係所以咧已經累積咗可能有20%甚或更高嘅升幅嘅時候咧，如果而家嚟到入手，可能嗰個嘅風險嘅考慮會多啲。咁我自己覺得，如果由現水平咧，可能回調翻8到10% 嘅時候咧，先至考慮吸納呢一個板塊咧，會比較好啲。
1: OK， 那同时呢，大家也要留意啊，这个星期二方面的话呢，汇控会公布他们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啊。市场也聚集现在目前截至6月的3个月里面呢，整个汇控方面的一个盈利预测呢，增长是61%啊。上期的一个同比增长方面呢是45.8亿美元的利润，但当然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呢已经有所估值调整，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的一个上升的空间呢？大家留意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析了。今天当然市场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 AH 股方面同时在上涨的一个核电概念，主要这个又跟国家政策有关了。其实你算怎么看呢？现在目前其实无论在 A 股还是港股啊，这个核电股份方面的一个涨幅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一个基础，主要也是总投资1700亿元的消息呢，投资了这样的一个市场资金之后，市场的一个反应还是比较厉害的。而且呢 A 股方面仅仅是上午一段时间了，全市场上涨家数呢，同比呢是占比大约38%，涨停了个股呢仅仅是有9家，但是市场方面呢还是有比较浓厚的一个资金投放。您个人会怎么看核电股了？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主题有多大的一个炒作空间呢？
0: 今日明顯地咧就即係一啲嘅啊相關嘅股份咧，其實都係有個啊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就但係我諗今日就即係其實就一眾嘅啊電力股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咧未必係咧淨係即係核電股。

0: 係會有一個顯著上升啦。即係反而係啊，信義光能我自己見到個升幅咧，就比起其他嘅啊核電股，似乎就有一個更加明顯嘅狀況喺度啦。咁我喺某程度上咧就啊，即係都引申開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喺啊火力發電以外嘅時候咧，市場都關注翻咧一啲嘅啊替代嘅能源啦。因為除咗係啊核電可以係替代火力發電之外咧，咁風力啊或者光伏啊呢一啲咧，都係有機會可以係咧作為一個嘅啊替代嗰一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諗就市場暫時去睇嘅時候，當然有國家嘅支持咧，咁呢個會係有一個嘅幫助喺度。咁但係後續嚟講咧，到底呢一啲嘅公司咧，咁佢喺嗰一個嘅啊同客户方面嘅一個嘅互動，以至到會唔會可以咧就咧帶動到咧多一啲唔同嘅新嘅場景咧，係可以喺個用電量嚟到去提升嘅時候咧，我諗呢一個咧係會個關注度會高啲啦。咁某程度上，國家而家去考慮係將呢一個嘅啊電力嗰個嘅應用範圍擴大嘅時候咧，咁我某程度上咧都係考慮到咧嚟緊個人工智能或者個機器人嘅發展咧，其實對於個電力需求都係好龐大啦。如果淨係用火力發電嘅時候咧，可能未足以咧係可以即係會將個缺口咧係可以完全係彌補得到啦。咁所以而家都考慮咧一啲新嘅能源嗰一個嘅替代嘅方案喺度啦。咁我諗除咗核電之外咧，市場會憧憬咧其他嘅替代能源咧都會陸續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嚟到去作為一個嘅帶動嘅。
1: 嗯，而且现在目前其实像光伏相关一些的板块，今天上午一段时间确实涨幅非常的大啊，像细光能方面涨超了10%啊。现在市场监管总局方面提出了一个我们说真正的一个意义上的一些的整治内卷方面的一个规格指引吧。这一次的一些的指引之下，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对于行业来说，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吗？
0: 咁我们讲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屬於係一個正面嘅解讀啦。咁啊，就即係所以咧，其實見到好多個股份咧，嗰一個嘅啊股價表現都係有個啊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但係我諗後續要去考慮嘅時候咧，咁就係內地經濟數據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市場去睇翻咧，係個經濟前景咧係相對上會比較樂觀嘅時候咧，咁以至到係各行各業嚟講咧，咁就係喺個能源嘅需求啊，或者喺其他一啲嘅產業面嗰一個嘅需求嘅一個嘅帶動嘅時候咧，咁先至會係有一個嘅向好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以個內卷方面嚟到去睇嘅話咧，咁可能咧都要睇翻咧後續譬如係三頭馬車嘅數據會唔會繼續向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一個嘅改善嘅情況喺度咯。咁目前去睇嘅時候即係頭先我哋講到嘅餐飲股就唔單止係本地餐飲股啦，見到內地嘅餐飲股咧近期都有資金係開始有啲流入嘅。咁另外係就係汽車股方面啊，或者係茶飲股方面，其實都有一啲嘅帶動喺度嘅時候咧，咁我諗暫時去睇咧，整體方面咧都係向好嘅機會比較上係大啲。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谢谢 Nipson 帮 Nipson 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啊。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继续锁定我们嘉宾朋友的专业分享，也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谢谢 Nipson， 钢铁股份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并冇持有嘅。
1: OK，Thank、okay, you Nipson，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Nipson， 拜拜。
0: 嗯，拜拜，
1: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市场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且将会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进行推进有关的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

0: 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的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长远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实用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志华表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预计现实大约有15000名的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方式预约。这一次的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以及隐私。他说，病人日后致电预约的时候，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对于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以过去在大美都比赛的经验，有关的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为稳定，救生员有分组，每隔几米就会有一站也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再看如何改善。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4点，升10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1787亿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918点，跌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32点，跌幅0.84%。恒生国际指数报8614点，升2点，升幅0.03%。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8点，跌151点，跌幅1.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4.5块升7.5块；700腾讯控股487.6块升12.4块；2800富基金26.45块无升跌；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2.6分；1810小米集团27.72块跌1.6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64块跌6.8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8块跌6分，更正升6分；2513智普919.5块跌68块；981中芯国际61.6块升跌1.62块；1347华虹红利125.5块跌2.8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0，瑞士法郎9.708，澳元5.520，加元5.591，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1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089。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想买这套衣手。

0: 房。
1: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2: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1: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1: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研发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来的。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8: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7: 主持刘明正，
8: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7: 直击美股，
9: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在香港。搞艺术文创而不用兼顾生活压力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监、艺术推广者简浩然给想投身艺术文创领域的年轻人这样的提示。
10: 香港是真的是一个成本很高的地方，如果要追梦的话呢，其实也不容易的，不可以光谈这个梦想。那我就建议他们可以找一个工作，可以是艺术相关的工作，可能在画廊啊、艺术的推广的公司啊，起码就是在这个艺术的圈里面去累积他们的经验，一般上呢就继续创作，有这个机缘的基础了，他就可以做自己的创作。
11: 对，
10: 等有一天他们被看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空间，多一点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
7: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2: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7: 寻找创科的故事。
1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8月3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啊，就是一个周末过去以后呢，就来到我们的八月份了。
1: 八月的第一个工作天，
0: 没错，
1: 在这个上午就先给我们来下了一场大雨。
0: 对是，但是呢，现在好像天气还可以吧？就但是这个反复的天气呢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下，预备一下，就是还是带把伞吧，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情况。
0: 没错，那么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刚刚过去了七月份，所以呢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总结一下七月份发生的国际大事情啊。
1: 是的，会带来有环顾热点的环节，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七月首先是韩国的这个股市出现了很大的震荡
0: 啊，
1: 再加上呢还有另外一边就是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也在即将进行当中吧。
0: 对的，
1: 最新的消息是说特朗普说在美国时间的这个星期一下午会进行这个最新的谈判，那么整个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就在今天的环顾热点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0: 没错，同时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连线到北京呢关注一下北京的最新消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人间缺陷美》。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对于一群年轻的艺术家而言，朴实无华的黑板也可以成为画布，而彩色的粉笔呢，就可以化作颜料。黑板艺术甲子园是一项高中生年度的全国粉笔艺术锦标赛。那这项比赛结合了黑板一词和高中棒球比赛的著名体育场的名字，每年会吸引大约300间高中和初中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在黑板上创作艺术品来参加这样的一场比赛。每件参赛作品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性和梦幻主题，由一两名学生至数十名学生来共同创作，体现创意和团队的合作精神。作品的内容呢，也包罗万有，有充满活力的恐龙、狗只，还有鲸鱼描绘，有热门的漫画场景，或者是富士山，或者蒙娜丽莎，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但这些片段往往不那么寻常，例如是在水底的教室，部分的作品甚至会描绘有人在黑板上书写这样的一个时刻。有学校的艺术教师就指出，他的学生曾经参与过这一场黑板绘画比赛。他认为比赛吸引学生的原因是因为他提供了比油画和雕塑等传统艺术形式更加具有实验性也更容易接触到的机会。他也形容这仍然是一项正在发展当中的艺术。这项比赛由一家黑板制造商在2015年创办，由于黑板这种媒介不易移动，年度评审透过审查作品的照片来进行。很多学校早于比赛创办之前就已经有利用黑板来创作艺术的习惯。一幅由不知名艺术家在学校的黑板上精妙复制了达芬奇最后晚餐的作品，引起了黑板品牌的注意。那由于学校本身其实已经都配备有黑板，所以呢，这项比赛也并非是直接的一个营销工具。部分比赛的参赛者在之后也成为了专业的艺术家，有的作品当中粉笔的粉末洒在黑板上，营造出近似于星辰的效果，用手指和纸巾涂抹就能够创造出阴影和柔和的色调。熟练的黑板艺术家们能够描绘出眼睛闪烁的半透明质感，而创办比赛的公司也希望这项比赛有朝一日可以推广至海外乃至全世界。参与比赛的学生认为，黑板在课室当中或许是长期熟悉的物件，但用粉笔呢在上面去绘画艺术品和使用颜料或者铅笔不同，因此他们仍然在学习绘画、涂抹和擦拭。那当辛苦创作的作品在最终被擦除时，有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小小的难过或者心碎，但艺术家们能够和合作伙伴分享到这种心碎的感受，支持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教育工具，去传达生命无常、创作脆弱以及坚持不懈的勇气。因为当作品被擦除的时刻，艺术才被视为真正的完成。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又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另类的艺术，但是我觉得这个另类的艺术可能在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接触到，
2: 就黑板报比赛呀、啊、
1: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值日生如果是画画很漂亮的呢，都会在那个就值日的时候画各种的图案，因为不是黑板嘛，然后有一个表格，它是
2: 边上有一小列，
1: 对，有一个
2: 今日值日生
1: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方块是可能写当天的功课，那个就可能当天就不会差嘛。然后如果是这种我们这种就没有艺术细胞的，就直接写可能什么中文啊、数学啊、什么今天天气、日期啊，
2: 什么字写什么。
1: 对，但是呢，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很有艺术细胞的，在写那个的时候呢，就会加上自己的一些小插图啊、等等的，甚至呢，有些人就很喜欢在课间的时候在上面画漫画，就。创造各种的人物。
2: 就我以前的初中和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黑板他们是前面有一块老师用的，然后后面还有一块就专门留给去做黑板报的。
1: 哦，
2: 所以呢
1: 是哦，
2: 他们会定期说，比如说两周啦或者一个月要求每个班级去更换一次。
1: 哦，
2: 这个时候就是班里那些美术很擅长的人就是去大显身手啊。
1: 哦，这样子哦，就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的，就而且我们那个黑板甚至是不会移动的，就我看到现在那种都很高科技嘛，可以拉来拉去啊，上下推的那种嘛。
2: 对，甚至现在很多用白板了
1: 啊。对，以前的话呢就没有，以前的就是一块黑板就在那固定在那儿，也没有来推来推去，如果要白板的话就直接另外推一块白板进来的那一块。那么那种黑板的话呢，当然我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就是当你画了很漂亮的画然后被擦掉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可能他们没有觉得太可惜，
2: 就这样的一份感受其实也是 对于他来说是创作的养分。
1: 哎，对，而且我觉得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看到很难得很漂亮的画，我们觉得哇好漂亮。

让我擦掉是不是很可惜啊？怎么就是下次要再画啊？或者能不能画出来？但是对于创作者本身，就是你就擦啊，我就随便可以画出来呀、啊。就你擦多少，我能画多少啊。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就看的人跟画的人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觉得很难能可贵，但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当下的一个抒发。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巧的手的话呢，他们就是任何时刻、随时随地，他们都可以把自己画过的东西重新再画出来，这也是当下的一份感受跟意义吧。那么带来有魏俊昕的一首 Textbook Romantics。

下午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50点，升66点，升幅0.25%，总成交金额1919亿。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973点，升3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升跌21点，跌幅0.56%。恒生国企指数报8634点，升21点，升幅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6点，跌112点，跌幅0.8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4，升8.4；700腾讯控股488.，升12.8；2800永富基金26.4毛4，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毛8，升3分8；1810小米集团27.7毛4，跌1.4分；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5.8毛8，跌6.6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9，升2毛8；2513智普942块，跌45.5；981中芯国际61.9毛5，跌1.3；1347华虹红利126.6，跌1.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65，瑞士法郎9.702，澳元5.517，加元5.590，新西兰元4.614，欧元9.044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06。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7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0: 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命。
0: 现实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带来有萧敬腾跟 Lin 的一首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环顾热点。环听世界，环顾热点。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国际问题专家张绍伟老师。Hello，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天天，各位听众好。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总结七月的环顾热点的环节当中呢，就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这个股票股价大跌啊，也在前一段时间呢去引发到了韩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剧烈的震荡。那像是这两只股票我们都知道可能是在韩国资本市场当中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啊，两大巨头的股价去同步的大幅跳水，可能首先会引发一些市场的避险情绪了，另外呢这样子也带动到整个亚太科技板块的这样的同步的震荡啊。那同时说可能这样的科技板块半导体产业正在经历震荡的同时呢，在另外一边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是在保持一个稳步突破和逆势上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可以说走出了自己的一个发展节奏啊，也有了很多一些近期的一些多项的重磅成就，就想请张老师来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和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大家都看到这个韩国股市的下跌哈，这个其实呢，有一个情况，就韩国的股市跟香港的股市跟内地的股市都不太一样的，就他的这个韩国本国人呢，这个就是不像香港和内地这儿很多人都买股票，因为呢，韩国这个投资股票的人呢是一小部分人。这几年呢，因为股票上涨多了，尤其是这个芯片股的这个增加，这个市值增加的很快，好多人就发财了，一夜之间就发财了，所以吸引了比较多的人去买。但是呢，它这个整体上来说呢，还是外资比较多的，尤其是美资买这个股票比较多，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呢，本地人呢并不能完全左右这个股市的这个升跌，所以。在这次的大跌，然后又有点反弹，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美国那边的资本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个美国资本为什么会跌呢？为什么会从它这抽走呢？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一些投资者认为啊，有可能，虽然好多经济学家都说这一波这个AI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上涨啊，和当年互联网股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它这个要走很长的路，还有很长时间会上升。但是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因为这个涨势太凌厉了，这个一些晶片股啊，一些这个就是存储晶片这些存储芯片股啊太高了以后呢，他们担心这个投资买这些股票，用这些芯片去做这个大模型，做这个 AI 的这些公司呢，他可能赚不回那么多钱来，他的那个未来的估值呢就不值那么高，你现在已经把他未来20年赚的钱差不多都给他算进来了，或者10年赚钱都算进来了，他过去今后几年呢，他就把过去那些判断的就当成是已经是收到了这个红利了，那再往后呢就红利越来越少了，他这个投入的这东西呢赚不了那么多钱，那就对投资者来说呢，这个未来没那么多的赚钱机会，所以他们就说呢，不如现在就见好就收，我已经是赚了一大笔钱了，我就见好就收了，那么他们就抛弃一些这样的股票，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这两大龙头股呢就被美国的一些投资者给抛弃了。为什么美国人会有这个想法呢？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这几家大公司啊，这几个做 AI 的这些大公司以前都是互联网这个社交媒体啊什么这些头部公司，再加上几个专门研究这个AI 发展的这几个新兴的几个公司，他们的市值很高很高，有的要马上要上市啊，有的预测这市值很高啊，他们这些年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能量说得很大，认为他能解决很多问题啊，以后谁都离不开这个 AI， 都要用我这儿，以后呢都得找我，那我这个客户就无限多，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吹得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在这个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把这股票托起来了，所以这个芯片就特别值钱。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大家都要投入嘛，都说如果你不投入的话那就被别人给击垮了，所以大家就拼命去造这个数据中心。而这个美国呢现在有这个反对建数据中心的这个情况，这数据中心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地啊，好像是一个大型工厂一样，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就全都是电脑，那么这些电脑呢就不断的在那里运算， 因为我们平常人呢，用 AI 用的很少的，这个又不是很大的这个工作啊。你一般个人用，你比如问个问题啊，查个数据啊，其实你在每一次你问 AI 一个问题，它给你这个 AI 模型给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它动用了好多好多的电脑给你干这个活儿。那个这个活呢，在那边有一大堆的电脑在，就是上互联网上到处去查资料。他查当然很快了，他查完之后他又汇总，然后总结出来给你一个简短的一个精确的回答。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消耗很大的电力，所以呢美国最近这几年呢，这个因为有了这个 AI 这个发展之后，好多人就说这个所谓的推理啊，就最先是要有这个人能想出这些方法来，然后研究出 AI， 制定出大模型，然后你要去用这个大模型去做，那做这个当中呢，就要盖好多好多的计算中心，就是硬件。那么硬件用来以后呢，这下一步底层呢，就是要靠电力，消耗很多很多的电力。所以美国一些地方呢，就反对建这个算力中心。纽约州就说不许盖，因为他盖了这以后呢，他跟当地的这些民用设施，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什么的，就抢电力。他这个力量大嘛，他要占的份额很大，就把当地本来这个电网这个容量里边拿走一大块，那么当地的这个电费呢就要上涨了，跟着供求关系嘛，那这大家就电费就贵了，所以很多人就反对。而且呢他说这个东西呢盖了这么多呢，并没有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你占了我一大块地，把好大一块地就占了，然后呢你在那里耗电，然后呢还排放很多的这个环境上的污染，对我这也没什么特大的好处。你又不是这个就业，像制造业啊什么这些东西，零售业、啊、这些东西都是行业比较多的，是雇佣很多人的。那你这儿也没给我创造就业，然后呢，你还给我造成很多麻烦，还让我们这儿的电费都贵了，所以很多人就在这抵制这个。所以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美国那边呢，就对这个新的这种投入啊，就觉得不太看好。认为呢，你这个以后再投入啊，你可能都遇到很多困难。你想的那个计划呢，也不一定能完成。再加上呢，还有一个美国人不愿意说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这个公司啊，最近给他们的打击很大，特别是这个有一个北京这个月之暗面这个科技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啊，它生产了一个叫做 Kimi K3， 这个最新是开放型的这个大模型，这个开源模型出来以后呢，一下子就把这个用使用 AI 的这个成本降得很低了。所以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呢，就也在用 AI。那么他就说呢，涉及到机密的，他因为对中国不信任嘛，他说涉及到机密的啊，涉及到这公司的核心的啊，那我就用美国的这个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很贵。那么如果要是不是最核心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用这个中国的模型。中国的模型呢，使用起来呢，只是美国的这个模型的几分之一的价钱，所以呢，他就能减少成本。那等于说，中国有很多平替的这个产品在大模型这个方面呢，已经跟美国的水平基本上叮当码头，大家差不多了，也不比你差，而且呢，你那边做的我也能做了，只是说你不信任我就是了，对吧？你有政治意识上的这个歧视，那其他方面呢，我都能做到。那么这样呢，也使得这些吹牛说自己那大模型是独一无二啊，中国追不上啊，什么都不行，那些公司呢，现在就被人家发现，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牛，中国这些东西也可以上去，那它企业当然是要从自己的这个成本来出发了，他觉得中国这个模型呢非常好，那么就可以用了，那这样呢就不会去拼命去用那个美国的这些公司的大模型了。那么美国这个公司本来想好了我投资多少多少，然后将来能赚多少多少钱，现在没那么多人用你的了，很多地方呢就是关键时候用一点，其他的时候就不用了。那么就是计算这个 token 这个资源，这个最后计钱的时候呢，他就赚不到钱了。那么这些综合到一起，就导致美国那边的投资人这个华尔街这边呢，就看说这个恐怕不太行，这个估值太高了，现在咱们赶紧先赚。

0: 先把这个已经长起来的先落袋一下吧，装在兜里边吧，把这钱先收起来。那么于是呢就卖了这些股票，那么这卖这个韩国这两大公司呢就倒了霉了。那么这一下子呢，有很多韩国人呢，前一阵子包括韩国总统李明博都鼓励大家说买股票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啊，肯定能行的，这个人通过这个能发财的，大家就买啊。结果有些人呢，如果是自己的钱买，跌了也就暂时损失，也就止损还可以。但是呢，他有的是用这个去借钱，用杠杆去买的。那么这时候呢，股票一大跌呢，就被人平仓了，但是结果就损失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下呢，就导致了很大的冲击。那么这个东西呢，当然平常就股票市场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你看平常电视上做广告都在这讲这个嘛，但是。次的这个冲击呢，就是韩国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形势，就因为这个意外的这个美国那边的人判断，对这个芯片市场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市场前景不那么乐观，那一下子就把韩国给压下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呢，也连带着全球的这个经济都受到一定的冲击，一下子大家所有的这个金融市场都受冲击了。那现在这两天呢，又开始有点恢复，但是未来呢还很难判断，就是究竟这个投资人会把这个。这次的损失是当作是一次教训呢，还是说就是对以后就前景就相对说来就比较不那么乐观了？这些都是属于这投资人的问题，咱们也不是这个投资专家，所以就看这个市场也看不透，咱们就只能是继续观察了。
1: 是的，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可能是相对比较薄弱。就之前一段时间股票涨得很好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韩国的网友在说啊，这个夏天大家可能都靠股票赚到了很多钱。但是这样的一场震荡和波动之后，可能就影响到了很多普通人，如果是买股票的，他们正常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呀，然后去到大的话会直接牵动到整体的一个韩国的经济走势。那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产业是在稳步的进阶当中啊，可以说也是在未来的话，后续如果高端产业的自主发展也可以去奠定到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那聊完了这些经济方面的，另外还要很有意思的就是美伊局势的这样一个突发反转的情况啊。特朗普他是突然叫停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轰炸，然后说是在美国时间呢，就是这个本周一会进行一个新的谈判。而且很好玩的是说，以色列方面表示他们是透过说上网和社交媒体才得知到说这样的一个轰炸是取消了，本来可能他们还以为特朗普又是要搞故意的偷袭了，然后让伊朗去放松警惕。那这样的可能局势即将升级的关键时刻，特朗普突然叫停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轰炸计划，也是让局势瞬间说有一些降温啊。那另外呢，可能伊朗跟阿曼也是展开了一些深度的磋商，就想请张老师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0: 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伊朗这边呢，他认为呢。他的排序顺序，美国说炸伊朗是为了阻止伊朗有核武器啊，不能让他把这个核弹造出来啊。以色列当初就是二月份之前就是跟特朗普这样讲的，那二月底呢，特朗普就听了以色列这个情报，然后呢这个相信了，然后就开始去炸伊朗。那么最初呢说把伊朗这些都炸光，但实际上呢大家都知道。他们也没有完全能够毁灭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所以他才说要前一段又说过，说要派美国的这个特种兵进入，然后呢，把这个伊朗的核这个燃料棒什么都弄走，然后呢，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呢带出去，带出去以后呢，然后到外边到美国去给它稀释了什么？伊朗就说呢，所有这些如果要是稀释的话，也要在我伊朗境内进行，这就说明伊朗这些核设施呢，并没有被美国炸毁，它还存在着呢。那么在伊朗本身要捍卫自己这个主权的这方面，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同时美国呢是用这个借口来打伊朗，但现在呢美国已经特朗普已经不是说第一目标是把这个伊朗这个核能力全部消除，他已经改了，他说呢现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也就是说回到这个2026年2月28号开战之前那个状态，但是这个是回不到了，已经打成这样了。伊朗以前还没有觉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他有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重，现在他发现了，他就说这个海峡要是今后用啊，一定得听我的，我收这个管理费。其实有什么管理费呢？就是等于说买路钱嘛，就是。但是美国说

0: 开头美国说要美国收，伊朗说你收不了，我不同意你就收不了，那你根本我就把它封锁了。那现在呢，双方就说要可能呢要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然后呢就从这儿通过。特朗普最希望就是每天有起码有几百艘船出来进去，这样呢能够把这石油的这个运出来，那么整个呢缓解这个石油紧缺，这个美国的油价也会下降。那么油价下降呢，这个民众呢就是开车出来的时候呢，买油呢就会便宜一点，大家就会觉得好受一点。那这对他这个中期选举就是帮着这个共和党拉票也是有用的，提高他自己的声望。但是呢，伊朗说呢，我现在在跟阿曼在谈，因为呢，阿曼跟他两个国家呢是管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那么这两个国家呢，他们说呢，由他们设计两条通道。那么将来的船出来呢，必须得按照他们规定的走。那伊朗在跟阿曼谈完了之后呢，如果谈成了呢，就大家怎么收这个管理费？那美国就不干这个。美国说这个你这管理费你不能收啊，这没有可能。你说这是公共海峡啊，这是自由通行的。其实，特朗普当初自己说过呀，他说他要来收这个管理费啊。你现在又发现人全世界都反对的时候呢，你也收不了了。那他也不让伊朗收，那伊朗坚决不干啊。所以现在第一个问题不是核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让它正常的这个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让它这个船来出入。但就这一点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特朗普呢就说，那你实在你要是不听我的，也不按我这个做的话，再拖下去我就炸光你，把你炸个说是要变成这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轰炸，给它炸光了。但是呢，他也遇到一些问题，一个就是伊朗也有一些导弹在那儿准备着，他会去用这些去炸美国在中东这个周围几个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已经有美军被炸死十几个人了，那么还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那这个呢，如果要是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又炸死一些美军，然后这美军的遗体运回去，然后电视上一播，大家一社交网络上一传，这对特朗普形象又不好了。你自己一天到晚老说自己是和平总统，又要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结果你的政策导致美军士兵本来在那踏踏实实的也没事儿，现在都被炸死了，然后就运回尸体回来，那你这就造成民意的反弹，所以他呢也不敢现在就是贸然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还会僵持一段时间。
1: 嗯。那可以看到说这样的局势的转变啊，然后可能说稍微有点降温的情况，那背后地缘冲突的背后可能也是一些资本市场啦，或者是利益方面的考量啊。可能特朗普他今天是这么说的，过两天他又有其他的反复无常的一些突然转向的政策，可能也是继续会给这个国际的市场和投资环境带去一些不确定性的，我们要持续去关注到最新的一个发展和走势。那在月底的环顾热点环节，我们就继续跟张老师来探讨一下最新局势的发展吧。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我们下一次环顾热点的环节再见，张老师，拜拜。
0: 好，拜拜。
2: 那么感谢张老师的分享啊，就是跟我们回顾了一下七月份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就是下个月的月底也是要有请就是张老师跟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问题的情况。相信大家都很关注到究竟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怎么样影响不同地方的一些地缘的政治啊，然后一些经济的元素啊等等的事情。
1: 是的，看似是一些地缘冲突，其实背后有很多经济方面的考量啦。然后是深度绑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就之后继续在环顾热点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吧。
2: 没错，那么在一节新闻过后继续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蔡旭念的一首死因不明。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措施旨在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且将会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的措施有助于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透过深化指数、期货以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积极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开始只接受使用来电

0: 显示号码预约，包括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无来电显示号码来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预约显示有15000名的病人是以无来电显示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和隐私。日后病人预约的时候，如果用没有来电号码的显示号码，系统会提醒需要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核实预约病人资料。一名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过去在大美都比赛的经验，有关游泳位置属于内海，一般情况下水面较为稳定，救生员会分组，每隔几米就有一站，也有救生艇。他期望警方调查，了解整体状况，再看如何改善。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以及雷暴，随后一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9点，升85点，升幅0.33%，总成交金额2078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91点，升52点。深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企指数报8643点，升30点，升幅0.36%。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988阿里巴巴125.3，升8.3；700腾讯控股490块，升14.8；2800福基金26.48，升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82，跌9.6；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6.12，跌6.4。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升3.8；2513智普934块，跌53.3；981中芯国际62.1，跌1.15；1347华虹红利126.5，跌1.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696，澳元5.512，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2，欧元9.0397。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04。港金现价报38000元，比上日收市升4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啊。那么现在呢，非常流行网购这个事情啊。其实有网购这事情之后呢，好像好多人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是实地的去逛街，就可能线下的逛街呢，可能次数上就会少了一些些。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这种线下的逛街摇身一变变成是另外的一个形式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说，会增添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到底这个线下的逛街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新奇的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邱世俊的一首《Lay Your Head on M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线下购物的新功能。线下购物怎么会出了？
2: 不只是购物了。
1: 对，不只是购物了，怎么会出了新功能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意啊！就现在其实很多就流行线上的交友平台嘛，就认识一些的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啊一些的伴侣等等的，希望说在这边找寻一份真挚的友情或者真挚的爱情等等的方式。那么这个方式呢也延伸到了线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线下的话呢更加真实，因为不用隔着屏幕啊，隔着一些距离啊等等的，你可以真诚的看到对方，然后看到你想不要想要就是跟他交朋友等等的一些情况，
2: 就你当下会有最直观的那个看到他这个人，
1: 对的，
2: 然后你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象，然后你知道自己说想不想跟他相处看看。
1: 对
2: 的，但是可能就是刚才说到说很多大家在网上去认识一些朋友或者是交友的话，可能首先照片不知道是否是
1: 真实的
2: 样子，
1: 对，
2: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约出来之后啊觉得说怎么有一点照片啊，然后就有点失望，然后就会省掉这样的烦恼。
1: 没错，但是这样子又怎么延伸到去线下呢？这就是芬兰的这一家超市厉害的地方了。他们呢就是为了专门帮忙脱单啊，就创新了一个叫做粉红色购物篮的想法。就大家去过超级市场的话都有知道他们有这种手推车啊，还有那些购物篮。那么可能大家看
2: 一般是深灰色，
1: 对，深灰色或者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一些情况啦，就不同颜色也有，但是不会会去到粉红色的。那么这个独特的粉红色购物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拿了这样子的一个购物篮，证明你是愿意被搭讪的，而这样子也宣告说，哎，我单身，欢迎呢跟我聊天，我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认识我，这样子的一个无言的宣告吧。
2: 那很好哎，因为就其实说没有这个粉色篮子，可能也有很多人在路上会遇到搭讪的情况，
1: 对的，
2: 或者是在一些场合里面会有一些陌生的路人呢，看到觉得有演员会来搭讪，但是很多情况的那个被搭讪的人本身其实并不一定愿意被搭讪
1: 啊，对，
2: 但是他们主要是来到这个超级市场当中拿到这个粉色的篮子，然后别人看到了就知道了他是愿意被
1: 搭讪的。
2: 搭讪的，
1: 哎，我之前看到的情况呢也是用颜色表示，或者用那个不同的购物袋去表示，但是这不是说愿意被搭讪，我看的那款就是你要不要人家来服务你，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有人呢是我想要个就是 sales 啊或者一些导购员来帮忙我去选择一些的产品，但是有些人呢就喜欢说我喜欢自己挑，
2: 就或者比较哀呀，
1: 对啊，
2: 你
1: 不要来烦
2: 我，热情介绍，
1: 对对对，反而呢就是你会看到有些是店员这边走过来他那边就跑掉的，或者有些是反过来，就是你这边去找店员，店员那边就跑掉的。
2: 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导购或者店员真的很热情，
1: 对，
2: 他会注意你，然后比如你在哪件衣服前面停的稍微久了一点，或者眼神瞟向哪里，他就马上开始为你介绍。
1: 哎，对，但是有些时候你不想要就是人家来介绍的话，你就反而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买呀、啊？还要买呀、啊？等等的一些的情况。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就会用这样子去表达说，我要不要人家来帮忙我去导购一下这样。但是呢这样子的一款购物篮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连锁超市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单身篮呢，他们叫单身篮呢去放在日常生活里面，然后呢去说，哎，我是可以愿意让大家去认识我的，也希望说在这样子一个购物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去认识一段好的缘分呢，就不说是不是伴侣吧，我觉得朋友之间还是可以认识一下的。
2: 而且在超市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比如他要买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看比如你们口味合不合，
1: 对的，
2: 或者你们兴趣会不会有共同点，但是会不会我在想说他推出了这样一个购物篮，然后就来了很多人，但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不是来逛超市了，就是来看看能不能遇到就是合眼缘的人
1: 啊。我觉得都有好的一面啦，因为你这是聊着聊着可能还是会买一丢丢东西的嘛，或者是怎样的，就是有那个人流畅望一下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就无形中让这个超市成为一个月老，见证一些好的缘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乐见这件事情的发生的。但是呢就很多人说，哎，那如果我拿完就是走完整场没有人

0: 人要认识我的话，会不会很尴尬啊？就让我觉得好没面子啊，或者是让我觉得会不会有点小 emo 啊？我也觉得说没关系啊，你就主动去认识那些拿粉红篮子的人就好了呀。
1: 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这个拿着篮子你在超市里逛了一下午，有没有人跟你搭讪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想说会选择主动去拿着这个粉色篮子，然后去释放这样信号的人，首先就不会太是容易尴尬的性格，或者是太内向，他肯定是乐于去认识朋友的。那如果没有就是合适的机会啊，或者是合眼缘的人，那也很正常啊。
0: 没错。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原来在北欧里面呢，他们还是蛮喜欢用颜色去表示自己的一个单身的状态的，或者是一些感情的状态的。那么如果说呢，就是头发上面有一些发圈或者有帽子的话呢，他们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是绿色的话呢，戴着绿色的发圈或者绿色的帽子的话呢，就代表说他是单身中的，欢迎大家来认识他，就是等于开绿灯的感觉了，就是可以认识新朋友啊，让大家可以去认识他。但是如果呢，就是戴着红色的话呢，就可能是有伴侣的，他是名花有主的，
1: 就你想搭讪就算了。
0: 对对对，稳定交往中的。那么或者是呢，如果是黄色的话呢，就可能是有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暧昧中啊，或者是一些我正在追求的状态呀，等等的。那么蓝色的话呢，就是我只是想找朋友，我对恋爱是没有意思，就可能谈恋爱的话呢，就先别打扰我了，就我只是想要交朋友。那么如果是黑色的话呢，是I 人了，我不想要任何的社交，我也不想要被搭讪，你就 leave me alone 就
1: 好
0: 了。
1: 让我自己待着啊。
0: 哎，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表达也是蛮有趣的。不知道下次大家可能挑选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又会不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状态去表达你自己的一个就
1: 当前
0: 是
1: 状况啊？
0: 对啊，情感啊，或者交友的一个状况呢？带来有钟永山的一首新歌《人间人》。

0: 下午3: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指收报25,985点，升101点，升幅0.39%，总成交金额2,226.6亿。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6,002点，升6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恒生国际指数报8,646点，升33点，升幅0.3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块2，升8块2；2828盈富基金66块，26块5，升1毛；7600腾讯控股489块6，升14块4；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块9毛4，跌8毛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块8毛2，跌6块7；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升4毛；2513智普937块5，跌50块；981中芯国际62块1，跌1块1毛5；1347华虹红利126块9，跌1块4。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04，澳元5.509，加元5.58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44。每百日元对港元5.010，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122。港金现价报37,895元，比上海收市跌6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060块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

0: 情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3: 我是思明。
2: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
3: 那么来到了我们今天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连线到北京，有请到《道安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景德镇手工职业申遗成功的事情啊，还有呢带大家呢探索一个啊新的药品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潘静文的一首《遗憾还是会完》。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7月25号，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申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来听报道。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出使下农、刘家下农，所有下农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他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是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边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

0: 员丁新泉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2: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0: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画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这些新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主要用于哪些领域的疾病，又为患者提供了哪些新的治疗选择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5: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记者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还有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7: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5: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
8: 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8: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5: 国产创新药研发不断提速，也带动了对外授权交易额的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6: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5: 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5: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9: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以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为例，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神经诊疗中心主任邵军飞说，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患者的治疗正在实现大脑感知、智能分析、精准调控的全闭环精准治疗，
10: 可以读脑分析反馈，后期还能写脑，所以它是一个闭环式的治疗，每一个波动的点来进行个性化的刺激参数的调整，用于一些这个药物难以控制的帕金森病，也可以用于治疗比如说我们特发性症状啊、难治性的那种癫痫啊、肌张力障碍等等一系列的疾病，不停地在摸索当中。
5: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15-55规划》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明确提出要优化创新药和临床急需药品审评审批，加快细胞和基因治疗药物、新型抗体、新型疫苗、核酸药物、放射性药物等研发应用，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元器件和整机研发的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
6: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北京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那么告诉我呢，那这个景德镇的瓷器啊，补足了这样子的一个空缺，感觉让这个非遗的名录呢更加的完整啊。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非遗的产品，也让我们去更多的探索一下我们属于中国的历史方面的东西。
2: 而且现在宣传方式很多种多样，就可以让大家从不同的渠道啦，去更好的了解到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非遗艺术。
1: 没错，那么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周兴哲的一首新歌 Off， 又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月下旬曾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已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的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医管局家庭医学诊所电话预约系统在本月15号起只接受使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梁坤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现时大约有15000名病人是以没有来电显示的方式预约，这一次主动更新系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保障病人的个人资料及私隐。梁坤华表示，病人日后致电预约时，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系统会提醒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预约，以便精准记录来电号码，有需要时可以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初时仍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两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05点，升幅0.41%，总成交金额2475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44点，升32点，升幅0.37%。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升1毛，9988阿里巴巴125块升8块，700腾讯控股490.6升15.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4.8，1810小米集团27.9跌8.8，2828恒生中国企业89块升3.8，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5.48跌7.04，2513智普941块跌46.5，981中芯国际62块跌1.25，3690美团93.25升7.5。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02，澳元5.502，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7。 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跌607点，跌幅0.94%。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核实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5: 医药办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的药物啦、机械啦，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来的。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3: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8: 星期一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11: 还有我钟钟哥哥。

0: 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来到八月份了啊，那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啊。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人类的好朋友。哎，其实一听到这个题目，你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
0: 狗狗。就通常好像狗狗就是拿就是人类好朋友作为这个代名词的嘛。对啊，还有，
1: 我也是想到的是
0: 狗狗，
1: 狗
2: 狗，
1: 狗
2: 狗，对，
1: 对，
0: 因为是人类的好朋友嘛，
1: 就应该不会是人类，就人类的好朋友是人类，
0: 对，
1: 这句话其实也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但是想到的话，可能都是狗狗，
0: 对啊，是很可爱，
1: 但先跟大家剧透，不是狗狗，
0: 不是，
2: 居然不是这么热门的，
1: 不是不是。那到底这个故事里面，除了肯定有一个人类了，我相信
2: 是的。
1: 另外的一个主人公是谁呢？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
3: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几等公主，过去很复发了，在上午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人们三语，
5: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0: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哈。那么刚刚呢，我们就在这里猜最近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哈，人类的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是谁，对吧？啊，刚刚我们除了说，哎，好像狗狗是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一个动物，
1: 是的。
0: 啊，第二个我想到了哈，那可能是猫猫
1: 啊，
0: 因为猫和狗是就
2: 通常都连在一起出场，
0: 对啊，就是我们人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1: 是，
0: 对啊，比如说哎，如果你是喜欢外向一点的，
1: 嗯，
0: 啊，比较喜欢带它出去外面逛逛走走的啊，
1: 狗狗，
0: 现在就狗狗，因为还开放了这个14啊宠物的14嘛，这个的牌照哈，那所以呢啊，带狗狗出去玩也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很
1: 比较方便了，
0: 对啊，习以为常的一个生活习惯了。但如果你是喜欢就文静一点的、酷一点的啊，这演一滴给
1: 是
0: 啊，可能你就会喜欢养猫猫。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养猫和养狗就其实是看主人的。
1: 哦，
0: 我以前小时候呢，就是猫和狗都有养，因为啊，狗狗是家里人就买回来的，但猫猫呢，我以前在内地上学读书嘛，猫猫是我在家附近捡的。
1: 哦，
0: 我捡过有两三只猫。
1: 是，
0: 但。可能因为某种的原因吧，因为他们本身一来是流浪猫，
1: 嗯嗯，
0: 他们那种野性是改不了的，
1: 哦，就还是会有警惕在里面。
0: 没错，因为好像在香港养猫，那猫就懒洋洋的，你看那些药房啊一些普通店铺，他们不是养了一只猫。很肥的，
1: 是
0: 很大一只的，
1: 就坐在店门口那
0: 种，当这个招财猫的哈。但是我以前养那只猫呢，就是很野性的，
1: 哦，
0: 很喜欢到处去玩的。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它本性是很难改的。比如说，我是照顾的它很好，隔一段时间就会帮它洗澡啊之类的，帮它清理啊，然后又会特意去买一些新鲜的鱼类给它吃。
1: 嗯，
0: 但是呢，它就当我家是一个酒店。
1: 哦，就住一晚，然后就出去了。
0: 没错啊，就是可能他一回来的时候，满身都是那些就脏东西啊，
1: 草啊那些什么，
0: 草啊泥巴啊，然后还都很多那些虫啊，然后我帮他洗澡哈。一开始呢，头半年呢是挺顾家的，
1: 是
0: 就在我家附近哈。然后呢，直到好像一年多左右呢，他就开始哎会去外面玩，又认识到外面的猫猫，然后再之后呢就自己走掉了，
1: 就不回来了，
0: 就不回来了。
1: 哇，
0: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这个养宠物啊如果我们是买回来的或是领养回来的话，那一来就要守住了，因为我已经小嘛，还没有这样的意识。二来就是我觉得因为以前在内地读书，就会觉得哦，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1: 嗯嗯嗯。
0: 因为我家的大门呢，其实是
1: 敞开，
0: 一关的话呢是关掉的。
1: 哦。
0: 但是呢，它那个弹跳能力非常厉害。
1: 弹跳能力。
0: 我家的门有2米那么高。
1: 哦。
0: 两米之后是有一个小小的缝隙。
1: 嗯。
0: 它经那个缝隙逃出去的。
1: 哦。
0: 那我没办法了，我完全管不住他了。
1: 是，
0: 如果我的门口这样子锁住的话，他也能够跳的话，那我没办法了，
1: 就没办法了。
0: 对啊，所以隔了一段时间，他就自己就去外面

0: 我就没有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还是可能要看那个动物自己的那个习性吧。
1: 是是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人类的好朋友究竟哪个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那接下来是有请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同学为我们来讲述《人类的好朋友》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人类的好朋友。活泼好动的小陈最爱在公园的草地上跑来跑去探险玩耍，他心里一直有个小想法，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这些小动物小小的不会说话，肯定没有感觉，偶尔捉弄一下打扰一下根本没关系。一天放学，阳光暖暖地照在草地上，小陈在草丛旁边看见一只超可爱的小蜗牛，它背着圆圆的小壳，一扭一扭，慢悠悠地往前爬，样子呆萌极了。小陈顿时觉得超好玩，赶紧捡起一只细树枝，轻轻拨动小蜗牛的外壳，没想到小蜗牛立马慌了神，赶紧把软软的身体缩进壳里，紧紧躲着，再也不敢探出头来。小陈看着这一幕，还嘻嘻哈哈的觉得特别有趣。这个时候，同班的小安刚好路过，立刻快步走过来阻止他。他蹲在草地上，软声软气地说，不要捉弄他了，小蜗牛会超害怕的。小陈满脸疑惑，不服气地说，他这么小，又不会哭又不会喊疼，怎么会觉得害怕呢？小安没有跟他争吵，只是静静护在小蜗牛旁边，耐心等了好久。过了一会儿，确认周围安全了，小蜗牛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小脑袋，继续慢慢爬行。小安看着小陈，认真地说，小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和我们一样，会害怕，会受惊，会觉得疼。恰巧在公园巡视的园林阿姨走了过来，温柔地对小陈说，小朋友，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小动物都是独立的小生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弱小就随意打扰、捉弄甚至伤害它们，善待每一个小生命才是最可爱的品格。听完阿姨的话，小陈瞬间红了脸，内心满满的愧疚，他终于明白自己一时的贪玩和觉得有趣，竟然让可爱的小蜗牛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从那以后，调皮的小陈彻底改变了，他再也不捉弄草地上的小蜗牛、花丛里的蝴蝶、路上的小蚂蚁，每当看到弱小的小动物，他都会轻轻绕开，遇到被困住的小家伙还会主动帮忙，护送他们平安回家。小陈渐渐懂得，真正的可爱和勇敢不是调皮捣蛋，而是愿意温柔对待世间所有小小的小生命，心存善意，懂得珍惜。

0: 谢谢圣若瑟英文中学的刘港生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人类的好朋友故事的普通话版本啊。那么我们今天啊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哦，原来是小蜗牛，
1: 没错，
0: 小蜗牛，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出现在这个的书本里面，下雨天，你是在下雨天，我是在书本里面，
1: 对对对，
0: 哦，数学书里面。
1: 哎，数学书里面会有小蜗牛吗？
0: 啊，比如说啊，它的这个速率是多少？
1: 哦，
0: 然后每天呢，它会爬两层楼，然后啊晚上又会掉下来一层，然后就问你啊，第二天它现在在哪一米？
1: 哇，
0: 小学。

0: 小贤总是被这个小蜗牛弄得这个很苦恼哈、啊，因为不知道它已经上升到多少米了。
1: 原来它是你的数学题，
0: 没错。下雨天也是哈、啊，
1: 是下雨天特别容易就会见到，因为平常都是怎么说呢？如果太晒的话，好像它们身体里就比较。大多数都是水分嘛，就如果遇到太大的太阳的话，它们可能会晒干。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在下雨天，或者说是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我们才能看见这个小蜗牛的出现啦。
0: 是的哈，那尤其是它，我以前小时候观察的很仔细啊，它有两个触角哈，就很搞笑的。我以前也是这个活蹦乱跳的这个小孩啊，
1: 那不是它眼睛吗？
0: 啊，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以为是触角。
1: 哦，
0: 你小时候两只触角，它怎么有触角？
1: 哎，我也不知道，我以为那是眼睛。
0: 那眼睛好像是那个卡通片。
1: 哦，
0: 有个卡通片里面就那两个触角，就是两只眼睛哈、那我以前也好像这个小陈一样的，就会弄那个树枝去拨动一下它。
1: 哦，
0: 哎，原来这是造成了它很大的困扰啊。
1: 是它应该会立刻缩进去是吧？
0: 对啊，就缩进去壳里面了哈，就不动了哈。那所以呢，哎，这个人类的好朋友，其实所有的动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
1: 没错，
0: 我们要站在它的角度去看世界啦。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个人类的好朋友故事粤语版本。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人类嘅好朋友，活泼好动嘅小神，最中意喺公园嘅草地上面跑嚟跑去，同埋探险。佢心里边一直有个谂法：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呢啲动物，细细嘅又唔识讲嘢，肯定都冇感觉啦。时不时玩一下佢哋，打扰一下佢哋，根本就唔紧要嘅。有一日放学，阳光暖暖咁照喺草地上面，小神喺草丛边发现咗一只好得意嘅小蜗牛。佢孭住圆圆嘅小壳，一扭一扭，慢悠悠咁向前爬，个样真系得意。小神顿时就觉得好好玩，执咗一支好细嘅树枝。轻轻咁拨向个小蜗牛外壳，但估唔到小蜗牛即刻就将软软嘅身体缩咗入壳里边，紧紧咁匿埋，点都唔够胆探出头。小神见到呢一幕，仲嘻嘻哈哈咁，觉得好有趣。呢个时候，同班嘅小安咁啱就路过，佢即刻行过嚟阻止佢。佢踎喺草地上面，细声咁讲。唔好捉弄佢啦，小蜗牛会好驚㗎。小神觉得好疑惑，唔服气咁话，佢咁细个又唔识喊又唔会话痛，点会驚呀、啊。小安冇再同佢争吵，只係静静咁护咗喺小蜗牛嘅隔离，内心等咗一阵。过咗一阵之后，确认周围嘅环境安全咗啦。小蜗牛先至小心翼翼咁探出佢嘅小脑袋，继续慢慢咁向前爬。小安望住小神，认真咁话：
3: 小动物虽然唔识讲嘢，但系佢哋同我哋一样会惊，会觉得痛噶。
2: 咁啱喺公园里边巡视嘅园林姨姨行咗过嚟，温柔咁对小神话：小朋友。生命唔分大细，每一只小动物都系独立嘅小生命，我哋唔可以因为佢哋弱小就随意打扰、捉弄甚至伤害佢哋。善待每一个小生命，先至系最可爱嘅品格。听完依依嘅说话，小神瞬间就红咗块面，心里边觉得好愧疚。佢终于明白自己一时嘅贪玩同觉得有趣，竟然令到可爱嘅小蜗牛受咗咁大嘅惊吓。从此之后，顽皮嘅小神彻底改变咗，佢唔会再去捉弄草地上面嘅小蜗牛、化虫里面嘅蝴蝶、路上嘅小蚂蚁。每当见到弱小嘅小动物，佢都会轻轻咁行开。遇到被困住的小动物，仲会主动帮手护送他们平安回家。小神渐渐明白，真正的可爱和勇敢不是调皮捣蛋，而是愿意温柔对待世间所有小小的生命，心存善意，懂得珍惜。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125点，升幅0.48%，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52点，升40点，升幅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0.9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9988阿里巴巴125.2，升8.2；2800盈富基金26.46，升6分；700腾讯控股490.4，升1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96，跌8.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7709XL 二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分；2513智普940，跌47.5；981中芯国际62.2，跌1.05分；3690美团93.4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755点，跌607点，跌幅0.94%。港金报3789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到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该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快点，快点，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4: 继续回来，星期一的时间啊，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6: 我是 Crystal 姐姐，
7: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

0: 月的第一个星期啊，那又是正值暑假了，同学们呢应该现在都还是在比较欢乐的气氛，
1: 放
2: 松
1: 的情况下，
2: 开心。
0: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因为暑假我们这个普学校园精彩我们也是经常就是每天都邀请同学们嘛，有的同学就会节目之后啊就会跟我们说啊我后天要去哪里哪里玩啦，
2: 飞啦
0: 要飞啦、哦、要回家乡啦、嗯、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3: 是的，
0: 那知道大家呢有很多的出游计划，可能有一些呢也会留港消费、嗯、或者是在大湾区现在自驾好像也是一个非常
3: 热门
0: 盛行
2: 的
0: 事情。那就有一件事情呢想要提大家了、嗯、如果说呢这个出行多的情况下呢啊就油就用的多了嘛，
2: 对、
0: 啊，嗯，但是呢，
2: 开车的话哈，
0: 开车，但这个中中哥哥就很有话说了。
2: 开车的家庭哈、嗯，
0: 对，但是呢，我们一定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嗯、注意呢我们这个条例
2: 哈。是的哈、啊，比如说，如果大家是去光顾这些非法燃油，俗称是鬼油的话呢，就千万不要了，
3: 没错，
2: 这是犯法的行为。
3: 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正规的来源去购买我们
2: 的
3: 燃油、
2: 嗯、渠道，
0: 因为鬼油呢，可能在市面上呢，它就是非法的嘛，
2: 对，
0: 那相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极大的，
2: 没错，
0: 不仅仅呢是会可能对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啦、嗯、对其他街道的行人的安全啦，还有其实你车辆的健康呢都是会造成很多的影响的、
2: 嗯、
3: 没错。
2: 所以如果听到的话呢，各位的家长们呢就千万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啦哈。那小朋友们呢、嗯、也可以和家长们去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哈、啊，不要加这个非法燃油，
3: 嗯、
2: 不要光顾哈。
3: 没错，那一经定罪呢，最高可能会被罚款100万元及监禁2年哦。
2: 嗯，
0: 切勿因小失大，
2: 没错，
0: 啊、违法的事情一定要 say
3: 也不可以
0: no。那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个小剧场啊，送给大家。
4: 哎，给你爆个料啊，新界那边有个新店，加鬼油，每升能便宜好几块。很多师兄师姐们都去光顾啊，不如等会儿我带你一起去加。
5: 哇，你嫌命长你可别拉着我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敢去碰非法燃油。
4: 哎呀，我们天天跑车，乡镇能省一点是一点嘛，鬼油一加，油箱一满，省下的钱都够吃好几顿下午茶了，没人想和钱过不去吧。
5: 喂，这事儿可不是这么说呀，火警危险电子投诉平台游击举报眼现在呀到处都是眼线，各大黑点都盯得死死的，我劝你呀还是别去了。
4: 哎，有那么严重吗？
5: 那当然了，不论你是私家车还是商用车，加鬼油啊就是犯法的行为。保安局早前也预告了即将修例，入油者也就是加油的车主一样要负刑事责任的，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0万元，还要监禁1年呢，更别说了那种油质量差，万一在路上突然熄火抛锚，甚至是漏油起火，连保险都没得赔呢。
4: 啊，那我的生计不就全毁了？
5: 我们正正当当讨生计，安安全全开回家，这才是正道。走，一会儿跟我去正规的油站，用积分换优惠券，这不一样能省吗？最重要的是安心啊。
4: 对对对，听你的。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9: 我激动公主
8: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1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1: 两文三语，
12: 两文三语，
1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3: 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人类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当中的小陈啊，他好像一开始有点不太懂得怎么样去爱护小动物，他好像觉得小蜗牛、小蚂蚁、小蝴蝶这些动物都好像不会痛的样子。那么在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也要来学习一些英文单词哦。今天也邀请到了 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莎老师。
1: 大家好，
3: 楚维莎老师，我们就是看到故事里面的小陈，因为他还是小朋友嘛，所以他好像还没有一个要保护其他小动物的一个意识。
1: 是
3: 的。在保护的这个单词里面，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说呢？
1: 好啊，咁第一个咧就系最常用嘅啦，就系 protect， 就系真系保护嘅意思咯。
3: 是的。
1: 咁譬如话呢一句啊 ，It's important to protect your skin from the harmful effects of the sun。即系意思话而家嗰啲阳光咧好猛烈噶，系咪？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地保护我哋嘅皮肤啦，系啦，无论系。就是面啊或者身体啊。咁又或者另外一个词汇呢就是 shield。咁呢个 shield 呢可以是名词亦都可以是动词嘅。咁呢个作为名词嘅时候呢就是盾牌嘅意思啊。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佢作为动词嘅时候就好似有啲嘢去挡住，係咪去做一个屏障咁样去挡住或者係遮盖住，防止一啲嘢俾人哋见到啊咁上下，或者係用呢一个盾牌呢就去抵挡一啲嘅攻击啊之类，係呢个 shield 啦。咁英文我哋可以睇呢句啊 ,The small village is shielded from view by a forest。即係话呢一个村庄咧系好隐蔽啊，直情咧好似俾嗰个森林咧系遮挡咗咁样样。
3: 哦，世外桃源的那种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字就系 guard， 都有啲似嘅，咁都系好似有啲嘢咧去抵抗啊咁样样。咁佢嘅意思就系比较系守卫多啲。咁呢个字亦都系咧名词同埋动词都可以用嘅。名词咧就系嗰啲人啦，嗰啲守卫嗰啲人。我哋有时会讲到 security guard， 譬如喺商场入边吓，咁有嗰啲着住制服啊，或者喺银行嗰度系咪有啲，甚至乎系啦，保安嗰啲系啦，嗰啲就系 guard。咁一样可以用作动词吓，譬如话呢个句子啊 ，The emperor's tomb is guarded by thousands of terracotta warriors。呢个咧就系讲紧秦始皇啊，
3: 哇，
1: 系啦，咁佢就系有嗰啲兵马俑啊，系咪？兵马俑呢一句入边，我哋都见到个英文词汇嘅，就系叫做 terracotta warriors。warriors 即系嗰个守卫嗰啲护卫兵啦，吓嘅一个英文嘅词汇啦。咁呢度就系话呢啲兵马俑咧，就系保护紧秦始皇呢一个坟墓啦。
3: 是的，
1: 系啦。
3: 好，那我们看完一些关于保护的一些英文单词之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有看到，就是小动物其实在他们现在的一个生存环境里面还是挺困难的，就即使可能我们香港嘛，还是有一些法律去保护他们的，但可能有一些地方或者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也会有人去伤害他们。他们现在的这一种困难或者困境，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英文单词可以学呢？
1: 是啊，有啊。譬如说困难呢，我们通常就会说是 difficulty， 就是形容呢需要用一些技巧啊或者要努力啊，咁样就去克服呢啲嘅困难咁样嘅difficulty。咁其实 difficult 呢个字咧，就有一啲特别嘅用法嘅，譬如话咧 difficult 就可以跟 to 啦。difficult to， it is difficult to 咁样。咁如果系 difficulty 咧，就系用 difficulty in 噶。
3: 哦，
1: 系啦，即系呢两个词汇咧，你要跟嘅 preposition 咧个介词咧都系有唔同嘅。咁我哋睇下一啲例句，你就会明噶啦。譬如呢一句啊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can have its difficulties， but it's so rewarding in the end。呢一个 difficulty 就系我哋第一个讲嘅名词嘅用法啦。咁如果我哋用 difficult 嚟讲啦，咁就话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the shop， 即系我咧就揾紧路，我想揾嗰间店，我好难揾咁样，咁就用咗 difficult to 啦。又或者咧，我哋可以咁讲 ，he is speaking so softly，I have difficulty in hearing what he is saying。 咁就係 difficulty in 啦，即係我有困難聽佢講嘢有困難，因為佢講得好細聲啦。咁除咗呢個 difficult 呢個字之外咧，仲有 dilemma 呢一個字。dilemma 咧就一定係講關於兩個決定之間做唔到呢個決定。
3: 哦，選又是選擇困難症。
1: 係啊，又係講我啊，我成日都有選擇困難症。係啦。

0: 咁咧就係表達一種左右為難啊，好矛盾啊，嚇、啊！咁就即係有啲心理上嘅困難啊。呢、這、一個係就係、是、做決定嘅時候好好難去做決定啦。係咁咪英文咧可以咁講咯。I'm in a dilemma right now. I want to hang out with my friends tonight, but I also have to finish my homework.
1: 啊，好難哦！
0: 係，唉，好想同啲朋友出去玩，但係我又有功課未做完，咁點好啊？
1: 還是做作業吧。
0: 做完快啲做完再去玩，
1: 是
0: 吧？
1: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不能选择。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因为它是为了我们，不是说为了什么东西。
0: 咁另外咧，除咗所谓困难之外咧，可能仲可以用障碍去表达啦。咁障碍咧就系 hurdle。其实咧，如果我哋系玩运动咧，都有 hurdle 呢一个项目噶，跨栏系啦。咁即系一样啦，就是、有啲障碍物咧，俾你哋去跨过咁嘅意思啦。吓，呢个就系嗰个意思啦。咁即系代表有啲困难你要去克服。咁譬如话呢句例句啊 ，Getting used to a different culture was a hurdle for me when I moved abroad。我搬咗去外地嘅时候咧，要去适应一个新嘅文化嘅环境咧，其实都系一啲嘅障碍嚟嘅。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学到的这一些英文单词里面呢，我们同时也要学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教训。对于一些可能弱小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些小动物，其实我们也是要有一个保护他们啊，或者说是要有怜悯的心。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那也就学到这里了，那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维萨老师，
0: 拜拜。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此我激动公主过着很丰富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4: 人文三语，
5: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谢谢楚维莎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有关于保护跟困难的一些英文单词。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保护小动物是我们其实要学到而且必须要做到的一个事情。
6: 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对吧？
1: 没错，
6: 我们要站在这个动物的世界里面去了解这个生态自然的一个环境。
1: 是的，因为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会说什么，哎，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啦，他们这么弱小。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存在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6: 没错哈，虽然我们人是一个很高智慧的一个智能体，但讲真，我自己个人认为哈，人其实也是动物来的。
1: 是的，没错。
6: 对啊，那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同情心哈，对待所有的事物。那么今天呢哈，接下来呢，在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呢，也想和大家讲一讲这个和蜗牛有关的一些冷知识。
1: 好，
6: 我们刚刚在麦后呢，也在讨论一下，哎，就是这个蜗牛哈，它最大的这个体积到底能有多大，
1: 是
6: 或是那个种类是哪一种蜗牛这么大一只哈，我们等一下来也来说一说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哎，原来这个蜗牛呢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之一
1: 啊。
6: 你看我们人就只是上下上面一排下面一
1: 排，
6: 对啊哈。但是呢，原来哈，它可以普通的陆生蜗牛哈，它的牙齿呢是可以排满1万到25千颗的微小锯齿。
1: 这么多。
6: 这么多哈。而且它的那个牙齿的名字呢是像剃须刀，像刨刀一样的带状结构。它叫齿舌。
1: 齿舌，
6: 对，它的牙齿叫齿舌。那它的进食的方式呢，我之前真的有看到在那一片叶子里哈，它咬它进食的速度非常快，
1: 快呀，
6: 很快的，那片叶子很快就缺了一个角的了。那他们的进食方式呢，不是用咬的不，是用那个齿舌像磨砂纸一样把这个植物或是苔藓或是岩石表面的钙质刮下来吃。
1: 哦，哎，那他们是整块吃还是只吃那个表面？
6: 它只吃那个表面啊，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家里面帮爸爸妈妈去削刀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刨刀的机吗？它的牙齿就好像那个刨刀机一样，就慢慢一层一层磨下来哈。 他这个吃的也是很厉害的。
7: 没想到。
6: 对啊，而且呢另外一个冷知识呢，他说随时可以准备一

0: 觉就睡三年。
1: 他睡
0: 这么能睡的吗？
1: 他睡这么久干什么？
0: 好，那他说蜗牛呢是极度依赖水分，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当外界环境过度干燥或寒冷的时候呢，蜗牛们呢就会把身体缩进壳里面了。
1: 哦，
0: 它的身体里面呢就会分泌出一层的钙质膜，把这个壳口封住。
1: 是
0: 我小时候呢，在那些的草丛里面呢，真的是捡过一种很小很小的蜗牛，
1: 是
0: 和我们现在平时下雨天下完雨之后那种蜗牛，或者叫田螺哈，完全不同。那种蜗牛呢是真的很小一只，比如说好像我指甲盖那么小一只。
1: 哦，
0: 但我通常把它捡起来之后呢，它是没有它的那个身体。
1: 嗯，没有身体。
0: 对，正常我们看到它之后，如果我们不去特别的挑动它，它是有身体在那个地方的嘛。
1: 哦，对对对。
0: 但我捡的那些壳呢，它在那个它的这个封口处啊，或是叫那个开口处啊，它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有一层的钙质膜。
1: 哦，它薄薄一片的东西，
0: 很薄的一片。哎，我就在想，哎，它究竟干嘛的？它是被人吃了吗？还是怎么样？哎，那有可能就是它分泌的这一层
1: 钙
0: 质
1: 膜，
0: 让它可以在这一种的保护情况下去进入休眠状态，
1: 就好像关个门啦，
0: 对，或是就让它在这样的一个合理的环境下，让它等待等待雨水湿气降临才醒来原来是这样子另外呢，哎，原来蜗牛呢是大多数的陆生蜗牛是雌雄同体。
1: 啊，自己繁殖啊，
0: 就是它通常是具备有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
1: 哦，
0: 但是它们也通常需要找另外一只蜗牛去交配的。那这样才可以是生出这个蜗牛的宝宝们。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说，哎，哪一些的蜗牛这个体型是最大只的呢？
1: 是
0: 原来就是这个非洲大蜗牛了。
1: 哦，
0: 它是这个外来的入侵物来的，是一种入侵的物种，它的壳呢可以长达20公分以上。就是20厘米了，
1: 哇
0: 哇！你想象一下，一个尺子可能就30厘米，但是它的壳已经算是20厘米了，
1: 哇！
0: 总长甚至是会超过30公分，
1: 真的是比一只手掌还长啊！
0: 对啊，可能要双手捧着它才行了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么体积庞大的蜗牛，你看它的外壳就已经非常大了，那所以它有这么大的身体，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充足的营养。
1: 是
0: 才能够兼顾它这么庞大的这个躯体，那所以呢，它是连墙皮都会吃的。它们除了是会啃食这个植物之外呢，还会啃这个建筑物的水泥墙或是石灰墙壁。
1: 哇，那是因为有
0: 钙质，提供
1: 钙质，
0: 太厉害了！这个非洲大蜗牛，
1: 那还是有点破坏力，
0: 有点破坏力，很大的破坏力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上网去看一看，究竟体积小的蜗牛是有多小，体积大的蜗牛它和小的蜗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老师呢也分享了一个和困难和困境有关的一些英文单词。那钟钟哥哥呢也找来两个和粤语有关的，这个和困难有关的粤语单词，
1: 是
0: 来分享给大家哈。通常在粤语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啊 ，Crystal 姐姐有想过是用什么样的词语吗？
1: 困难啊，哎呀，好难啊，
0: 好难
1: 啊
0: 嘛，
1: 对啊。
0: 好，那但是通常啊，我们会说另外一种面对困难的时候，哎呀，这个好讨厌呐。
1: 哦，
0: 不是你这个头真的是脏
1: 了、
0: 痒了哈，而是你面对的这个问题，哎，有点棘手，
1: 是
0: 头皮发痒哈。但是你看我们在普通话里面不会说，哎，我最近头痒呀，我最近很头痒，
1: 但是真的头痒。
0: 你妈妈叫你去，哎，你去洗个澡啊，先把你的头发洗干净了，再过来和我谈。话哈，但是在粤语里面呢，讨厌是一个形容这个遇到的事情非常困难，非常难去解决，有一定的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单词。
1: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就可能想不到事情，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也有下意识这个动作，
0: 嗷
1: 是，
0: 先挠一挠哈，非常的生动啊，这个的形容词哈。
1: 是的，
0: 通常常用的一个场景哈，比如说，大家可能是做功课吧。哎，妈咪好头痕啊，这个这个蜗牛哈，它晚上下降多少的厘米，早上又爬多少厘米，它的速率又可能是1公里每小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令到我非常的头痕。你可以这样说。那另外一个词就更加的苦恼和烦恼了。
1: 哦，
0: 湿滞。
1: 湿滞。

0: 呢件事都好实际下咁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那为什么会用实际来形容这样的事情，某些的事情哈，陷入一个很焦灼，进行的非常不顺利呢？
1: 嗯，
0: 这个词语的来由还有传说是因为和我们广东这边岭南地区的天气有关。
1: 哦，很湿，
0: 很潮湿，对啊，最近下雨下的也是，这个相对湿度很高哈，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边地区的其中一样的原因。
1: 嗯，
0: 好，那湿呢，就是湿湿黏黏、黏黏糊糊的，挥之不去，让人感觉很沉重哈。
1: 是的，
0: 塞呢，就是停滞不前。
1: 哦，
0: 如果来形容你的肠胃好湿滞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大便不畅啊。或者是这个大便拉的时候不是很舒服啊，这样子，这是一个人体在生理结构上的一个情况。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 subject 放到去这个事情里面的话呢，就比如说那件事情很棘手。
1: 哦，
0: 老师呢就下达了一个命令哈，要求你去收全班的暑期作业。
1: 哇！
0: 但如果你知道，哎，你们班里面有很多一大半人都没有交的话，那他怎么给你呢？那这个情况下呢各位就可以说，哎呀。今朝老师俾咗我一个好难做嘅任务，
1: 嗯，
0: 都好湿滞下嘅，
1: 哦，
0: 就是因为我要去收作业啦，但是同学们都还没有做完，就好湿滞啦吓。那另外呢，比如说可以形容这个关系之间，
1: 关系也可以
0: 如果你和另外的一位同学，这个关系之间发生了一些的情况，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说，哎，我因为某些的原因比如说，他最近把我的这个水杯弄翻了，
1: 嗯，
0: 打坏了，打烂了我的玩具或水杯这样子了，现在这个的我们之间有一点关系上面不是太好，
1: 是的，
0: 那现在这个局面，个共鸣好湿滞，
1: 哎呀。
0: 我要想下怎样同佢倾啦，那这样也可以这样去形容关系方面是发生了一些问题，
1: 嗯，
0: 也可以用这个的词语来形容这个困难的局面。
1: 是的，好焦灼啊，
0: 好焦灼啊。那所以呢，在困难方面呢，我们虽然有这些的粤语词语哈，可以让大家去认识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面对这样要讨恨、要湿滞的情况呢，我们也要。去积极面对，
1: 是
0: 哈，好像
1: 实在不行也可以求助一下别人，
0: 没错哈。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想带给大家的内容哈。
1: 嗯，谢谢 Teresa 老师，也谢谢 Crystal 姐姐、钟钟哥哥，今天这位人类的好朋友啊，
2: 嗯，
1: 原来是个蜗牛，
0: 蜗牛小蜗牛。
1: 没想到，我最近经常是能看到他了，因为
2: 下
1: 雨天，
2: 对对对，
1: 他就，而且我就是我们办公室就是我们公司附近，其实还蛮大只的
0: 啊，
2: 因为草地嘛，我们有一点
1: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嗯 ，OK， 然后我可能过了几个小时做完节目，什么时候回去他，哦，
2: 还在。
1: 没有，它有移动，它有移动，它有移动，只是那个距离就是让我看到哦，还在。
0: 嗯，而且我挺担心踩到它的。
1: 哦，对啊，
0: 因为在我们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个草地嘛，一片草地。通常呢，如果要走捷径的话，我会走后面那条路。
1: 嗯，
0: 那但是草地里面就会有很多这些蜗牛，
1: 你就怕踩到它，
0: 就怕踩到或者踢到它了。
1: 嗯，是的，
0: 对，小心一点了，
1: 小心一点啊。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分享给大家啊，也从中呢学习到了不少的这个单词啊。那同学们。可以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网页上面随时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4点再见吧，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九龙城沙浦道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及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倩文表示，男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怀疑在大厦天台工作期间从高处堕下至棚架的位置，其后不治。萧倩文说，死者年约30多岁，暂时还不清楚他当时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带。他说，对于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建造业年初至今已经发生十多宗致命意外，这次死者育有两名孩子，太太是家庭主妇，目前感到非常彷徨。中证监和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特区政府热烈欢迎，并将与监管机构积极配合推进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互联互通。李家超衷心感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他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国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国家金融市场长远发展做出贡献。中环西岳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岳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

0: 冠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的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6009点，升125点，升幅为0.48%，总成交金额2551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52点，升40点，升幅为0.46%。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23点，跌幅为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1点，跌幅为0.96%。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9988阿里巴巴125.2升8.2，2800盈富基金26.46升6分，700腾讯控股490.4升1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升5分，1810小米集团27.96。跌8.2，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5.44跌7.08分，2513智普940跌47.5，981中芯国际62.2跌1.05分，3690美团93.45升9.5。外币的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52，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8，加元5.586，新西兰元4.603，欧元9.03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8。港金报37895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6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呢是七度，相对湿度85%，来到八月份的时间了，开启我们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呢，现在市场方面在八月份整体的一个节奏走向。今天我们看到啊，整体港股方面呢，在中午一段。

0: 段时间呢，市场开始逐渐的发力。上一段时间呢，曾经有所反弹啊，但今天下午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港股方面的成功收在了26000点楼上的位置，26009点，升125点，升幅0.48%，总成交2551亿，7000多万。看到市场呢，在整体八月份方面啊，走势呢开始逐渐的稳固，而且现在目前走势方面的一个方向性啊，变得更加的清晰。起码比起前一段时间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节奏稍微更加的明朗一些，更加看基本面一些。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港股市况，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分析以及解析呢？今天呢，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中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薛明薛老板。5点半时段呢，将会我们的美股专题，始终对上一个美股交易日的时间了，看到 Amazon 等等这一些的公司业绩为市场带来不少的一些的动力。当天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在接下来这一个季度来说，对于美股而言真正重要的一些的信号会是什么呢？将会有我们的富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向。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的疑问啊，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在我们的帖子下面为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留下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薛明薛老板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看到整体港股方面呢，科技股份带动了港股的一个上升啊。我们看到今天呢，资金依然非常喜欢的是八板啊，最主要是最新的一些QN3.8 Max 的人工智能模型。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除了八板升了7%，腾讯升3.1%，快手、百度的这一些股份呢都升3%以上。今天我们看到小米方面呢，那是下跌了2.8%。现在市场方面呢，主要是关注于到底他们的一个记忆体的一些的相关的持续成本啊，会不会令到高企以及现在目前的一些的需求端会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压力所在呢？这个是市场比较关注在未来公司方面的一个盈利所得的情况。除此以外，今天其实中央方面有一些的消息面在影响着港股啊，就要看到今天无论是核电以及相关的一些的光伏股份呢，走势都比较凌厉啊，主要也是因为中央啊，现在目前呢，对于这一些的能源行业开始有一定的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呢开展了光伏行业价格规则指导，这一次呢也令到光伏股方面有所炒高，像信义光能今天大升了13%。市场方面呢公布业绩之后，其实已经对信义系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评价，但是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转势的表现呢？今天协信升了11.4%，弗莱特玻璃方面升11%，整体的玻璃啊以及光伏还有整体核电光相关的一个股份呢走势确实比较不错。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呢汽车股份呢回调的幅度比较大，而且看到了像是理想汽车、吉利方面的一个走势呢是比较疲弱的。今天金属能源板块方面集体走弱，中国虹桥大跌6.4%，而中国铝业方面回调2.3%，石油方面呢也下跌了1%-0.6%左右。今天香港本地的蓝筹尤其地产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在上升，恒隆地产今天升得不错，升了4.7%。除此以外呢，看到啊业绩方面比较好的联想方面也升3.6%，新东方继续延续升势升4.7%。现在市场当中呢也比较关注于到底这些的 AI 板块能不能够为市场带来一个新的动向，最主要他们的一个下跌回调之后到底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资金可以接受的价值水平呢？今天我们看到 Minimax也借机反弹了7.1%啊，主要也是因为影片模型 H3 今天开源，而且有一些大行也比较赞成他们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版本呢，优势成本方面非常的显著。但是呢，看到不是整个行业方面都上涨啊，除了迅测升13.52%，主要也是这个业绩啊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盈余呢，由亏转盈所带动的上升。但智普方面今天则跌了4.8%，到底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接通到我们今天的薛仁民薛老板，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一手分析。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家，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预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1: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

0: 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助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1: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时间了，到底对于八月份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怎么看市场方面的最新节奏呢？电话线上今天有我们的嘉宾，中银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元明徐老板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徐老板你好。
3: 仗又打完啦，
2: 系
3: 坏消息就冇晒啦，应该系入货嘅时候嚟噶啦。上个星期都叫认为个股市系见底嘅，今日仍然觉得咧。越来越觉得是见底啊。
2: 嗯，如果是见底的话，徐老板觉得呢，现在26000的一个水平，其实对于港股来说，上升空间突破的空间是不是并不算非常的大，主要还是个股炒作。
3: 但如果仗打完呢，跟着过去那些纪录呢，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韩战啊、越南战啊，总之任何战争打完呢，那個股市就會上升的。以美國來計呢，戰前和戰後之後呢，它是上升 30%。 如果現在這個世界停止打仗，那香港的股市如果是升 30% 的話呢，現在2萬多，如果 30% 呢，就是說個股市應該升到33000點，那就好消息啦，是不是？
2: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想问一下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如果市况方面未来会是转好的话，现在短期之内港股会不会也是在窄幅上下的一个波动区间，未来您觉得港股方面上调的空间会有多大呢？现在在26009点的位置收市啊。
3: 如果不打仗呢，但那个仗停了的话呢，那个因为一打趁仗呢，很多有钱人呢的钱是不动的。咁如果唔打仗嘅话呢，佢哋钱先会喐动㗎嘛。好啦，咁即係有大量嘅钱出现，另外加埋因为要建设新建设，咁所以个公司会繁荣。咁都话以过嘅纪录嚟计呢，就应该去到33000点恒生指数。
2: OK， 33000点的一个目标，我们期待着看着啊。同时呢，也看到有听众其实也在质疑，这个现在目前港股方面上升的一些的因素可能在不断的累积，故事线也在，但是呢，资金方面到底怎么样去动？我们不能啊，这全靠着北水。其实以往的港股呢，在很多年前之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外资方面非常的重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所以导致外资呢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流入有一定的限制。徐老板觉得呢，其实外资现在目前对于港股方面的看法会怎么样？中长期有没有可能会吸引外资回来炒港股啊？
3: 嗱，而家就你可以睇到嗰个股市嘅成交量啊，其实散户系冇人入货嘅，而家入货啲全部都系啲基金啊，即系有息之士啊咁样，散户系仍然都系对个股市系冇信心啊，好惊嘅。你只要睇下嗰个香港咧定期存款啊，系增加咗嘅。啲散即係話啲散户啲錢係仍然係停留咗喺嗰啲銀行嗰度，而冇攞嚟投資，所以我話呢個股市係見底，就向上嘅機會係好大嘅。
2: OK， 那麼同時呢，這樣的如果見底往上的話，您個人覺得現在目前如果真的要吸引一眾的散户或者基金的話，黃金或資源股方面，其實為什麼沒有太大的一個動力呢？今天我們看到有全線下跌，當然前一段時間反彈的勢頭也並不小啊。
3: 如果你懂好旺啊，砰砰声起啊！你见到咧好厉害啊咁咧，呢啲就系散户入市嗰个迹象嚟嘅，就唔系好消息嚟嘅。而家你觉得好似唔喐啊，冇力啊咁啊，呢个反而一个非常之入货嘅好机会啊。
2: OK， 所以徐老板还是，比如说你以前喜欢的一些铜啊呢啲类型，其实而家都比较适合大市，系咪啊？
3: 呢啲矿产股咧就系、是、最。 迟早都系会上升嘅，因为我觉得美元一定要贬值嘅，即系好多人认为美元会加息咧，我认为唔可能加息嘅，佢一定会贬值嘅。如果一贬值嘅话咧，70% 系美元嘅，咁你其他嗰啲金银铜铁石啊，啲矿产全部上升嘅。嗱，如果呢个系
2: 是。好的，那么在这样，
3: 我想讲咧，
2: 是
3: 啲矿产股就会上升，但系你唔好买实金、哦，因为实金同矿产股系唔一样嘅。嗰啲矿产股仍然系一种生意，咪有收入噶嘛。但系你嗰个实金咧，系一个等于差唔多一个固定资产咁样。你唔单止冇收入，你仲要买楼啊，你都有租收啊。你实金系冇噶嘛，唔单止冇收入，你仲要将啲金咧。去銀行嗰度擺喺保險箱係嘛？保險箱啊，年年收你年費嘅，所以係一種支出嚟嘅。咁就係話，正話你講嗰啲礦產股係值得持有嘅咁啊。
2: 嗯，那如果跟這個地緣政治有相關聯繫性啊，像是中遠海能這一些股份，您自己又怎麼看呢？其實，接觸方面密切性非常的高，因為地緣政治每一次的一個反覆，對於運油相關或者說油運整體的一個行業而言，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推動力量。您會怎麼看呢？未來還有15五規劃，反內卷這一些的消息面，所以其實對於這一些的運輸行業呢，既是喜又是憂啊。
3: 海而家啲航运股咧就好多都系上升嘅，同埋差唔多有啲接近历史新高。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油价会上升嘅，咁对呢啲航运股咧系成本会增加。咁佢而家啲航运股升都系因为嗰个运费上涨啊嘛。咁但系油价如果上升嘅话咧，佢嘅成本上咁会平衡咗佢嗰个运费上涨。而家你揸咗咧只手。就唔好加码啦。
2: 嗯 ，OK， 切记现在目前做一些的加码，或者说一些的风险性的投资。同时，其实听众朋友们也觉得，无论是徐老板还是现在目前一些散户的一些资金呢，感觉上都比较倾向于比较稳妥稳健的一个投资方式。所以有听众朋友们也在说，哎，现在其实买股票是不是应该也只是做收息的短期用途？是不是前景方面还是需要耐心？还是徐老板觉得现在目前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积极的对市场的一个研究呢？
3: 收息股就一定要啦，因为而家个息口咁低啦，系咪啊？银行得个两厘息，咁而家好多股票咧，佢成五六厘息噶嘛，呢同埋好稳阵啦，吓、咁呢啲咧都系值得持有啦。
2: 嗯 ，OK。那么除此以外呢，看到上个星期开始呢，这个港股方面呢，一些的内需股还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今天有听众朋友们也在问到有关于一些的餐饮了。其实上个星期市场方面有不少一些消息在关注像，像百胜啊。或者说一些的啤酒股啊，甚至是对于内地方面一些的零售相关的一个业务，您觉得呢？像比如说像海底捞这一些的股票啊，其实如果能够熬到现在呢，相信已经经历了最坏的一段时间了。未来您自己个人觉得是不是前景而言会有一些的利好性因素呢？
3: 政府一定支持嗰个经济向上嘅，你外边美国打压佢，佢咪搞内需咯。中国系不嬲都系靠内需就可以将个国家发展起嚟嘅。咁你正话讲嗰啲内需股咧，我哋亦都可以等于分散，净系消费股啊，譬如啲食品股，你正话你讲嘅海底捞咁样啊，呢啲系属于中式嘅。咁另外你讲个9987咧，佢系属于细息嘅。咁你分散投资咧，就买啲中息嘅食品股，又买啲细息嘅食品股咁样。咁啊两样，即系两样咧平衡啲咯。但系我发觉而家响国内嗰啲生意咧，嗰啲细息食品公司食品店咧就特别好生意喎，而家。
2: 那如果像是新 IPO 那些的股份，可能也是这一些饮饮食食啊，或者餐厅呢一类啊。您觉得这个其实现在市场是不是资金已经准备好炒作，还是把它先放一放、搁一搁，始终还是有其他更加吸引、好像波动性更大的板块啊？
3: 唔係，而家你講啲食品股咧，其實都好抵買嘅。你譬如海底撈咁，剩六厘息啊嘛，係嘛？咁你9987啊，佢不斷喺度發展新嘅店啊，咁樣即係前途係 唔错嘅，又唔需要担心佢而家暂时佢唔升啊咁样，因为我哋其实买股票系等于你投资落呢间公司一间公司度啫嘛。如果嗰间公司日日喺度赚钱咁样，譬如我公司我屋企楼旁边咧有一间就系做啲鱼蛋粉嘅，日日排队吓，同埋排队人咧全部讲普通话噶咁啊。咁呢啲咧，我好想走去同嗰個老闆講，嗰、那個老闆娘嚟嘅，我參股入嚟啊咁啊，因為你咁好生意，係咪參股入去啊？咁呢啲公司你就唔會理嗰個股價究竟上落啊嘛。總之佢嘢有現金收入嘅，呢啲都係好公司。即係話你講嗰啲咧，其實佢哋都係一間賺錢公司嚟嘅，唔怕走嘅。
2: 有現金收入就係一間好嘅公司啦。那如果像是中移動這一類呢，電訊股每個月固定用戶，而且是大量的一些的，我們說堅實的一些的投資者，您個人會怎麼看呢？如果真的是收息的話，你又覺得什麼樣的一個位置比較適合現在的電訊類的股份呢？
3: 嗱，而家電信類股咧，其實嗰個聽眾咧，好多時都問我呢個941啊、728啊、762啊咁樣，其實一定要揀龍頭嘅。咁一路都講啦，941係龍頭嚟嘅，所以你揀龍頭嘅。咁佢而家有舊年佢都派到六厘息啦，今年冇理由派唔到六厘息噶，因為今年你睇到而家呢個世界係通脹緊啊嘛，唔係通縮啊嘛，係嘛？即是通脹緊，即是話生意會越來越好啊嘛！咁你咪持有呢個龍頭股941收落嚟息嘅嘛？而家個價收落嚟息啦，咁你仲希望佢跌咩？啊，所以而家個價位其實係值得投資嘅。
2: 但這個價位，徐老闆覺得，所謂的便宜這兩個字，應該怎麼樣去衡量現在目前股價的一個低落呢？因為大部分一些的股份，其實這一輪的調整裡面，其實都回到了一定的一個低位，當然有所反彈，但是市場方面對於便宜入貨的位置，您覺得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態應對呢？
3: 那個市場覺得不好，你就反而放心去買。如果市場好旺，風險是不是很大啊？你反而就覺得危險。而家咧，其實係一個安全水平嘅，都係而家你息口成五六厘息，跟住市盈率全部都唔超過十倍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安全嘅水位嚟噶嘛，係嘛？唔能夠等佢狂漲啊咁樣危險嘅時候，你就覺得係個時候啊，應該係相反嚟睇嘅。
2: OK， 相反性來看，最近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了，無論是港股還是 A 股啊，銀行股方面炒作都不錯，整體的一些的中資股、銀行，包括香港本地銀行方面交出來的這個業績呢，感覺上市場資金也覺得這是一個一片光明的一個方向性的推测，您个人会怎么看现今的一些的银行股方面的股价？
3: 嗱，银行股咧，唔跌得嘅，因为而家嗰个有你话本地银行股啦，嗰个地产咧系好翻嘅。你睇下好多时排队买楼啊，推出嚟都买得到。买楼嘅人咧，100个99个都问银行借钱噶啦，所以佢呢啲银行都唔忧话冇生意嘅。咁至於內銀股咧，而家普遍都有五厘息嘅，同埋政府一定會放水嘅，因為佢要刺激經濟咧，佢一定要放水嘅。咁所以呢啲內銀股亦都係值得買嘅。你買內銀股嘅時候，你要留意佢有冇五厘息啦。如果太低嗰啲，你就唔好買啦。
2: 五厘息啊，是徐老闆對於內銀股方面的一個建議的衡量位置啊。除此以外，我們可以看到了，今天其實全天呢，很多一些的消息面都在關注這個中國的五年期國債期貨正式在港交所發行啊。您自己個人覺得，這個國債方面的一個發售，雖然是一個新的嘗試。但是真正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流通性，甚至是市场方面投资的一个机遇而言，您会怎么看呢？
3: 嗱，港交所咧，佢而家越嚟越咧，好似帮国家搞国际化啊，譬如啲国债啊，中国国债啊，都会嚟上市，嚟香港上市啊，咁样。咁但如果呢、这个其实中国国债嚟香港咧系。有作用啊？點解而家先嚟呢？因為出面打仗咧，嗱，所有有錢佬都係嘅，佢唔會將啲錢擺喺佢自己個國家度嘅。你譬如你烏克蘭咁啊，烏克蘭有錢佬，你估佢啲錢會擺曬烏克蘭咩？ 佢一定個有錢都一定會分開瑞士啊擺啲啊香港啊擺啲新加坡啊擺啲噶嘛係咪啊？呢啲都係有錢都係習慣嚟嘅。咁佢擺係點咧？就多數買國債啊，美國又買美國國債咁樣。所以香港呢、這個有呢、這個國債係有前途嘅。但係對我哋散户嚟講咧，就係、是、唔值得投資嘅，因為你睇任何一本。

0: 錢買啲穩穩陣陣股咧，點都好過你擺喺銀行，擺喺銀行收收息嘅。
1: 嗯，
0: 因為通脹一定嚟嘅。而家呢個係通脹嘅世界，唔係通縮嘅世界啊。
1: 嗯，是，尤其現在目前美國方面一個經濟已經告訴大家，現在目前通脹方面的一個節奏在越來越快，周期方面呢也可能會超出我們的一個想象。所以呢，今天徐老闆也為大家介紹不同行業板塊方面的一個投資理念。最重要，現在目前呢，大家也要衡量整體的一個投資背景啊，安全投資才是最為重要的。今天非常謝謝徐老闆的專業分享 ，Thank you， 徐老闆。剛剛提到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没啊，
1: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访时间再见，拜拜，徐老板，拜
0: 拜。
1: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在红隧呢，由于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往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呢禁止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人入口是比较慢车，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的。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到禁止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宏图道往油塘方向禁止开元道多车，车龙排到巧明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禁止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禁止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油麻地渡船街由于有天桥工程，往红隧方向介乎窝打老道与众方街的部分快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兰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2: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呢我们接下来时间马上会为大家看一下美股方面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啊，美股呢继续迎来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啊。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方面的期货升了351点呢，12986点的位置。纳斯达克方面呢也升0.5%，148点，28555点。标普500方面现在升39点呢，升幅0.53%。那么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最新走势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家荣先生跟大家来解析一下，现在目前对于美股来说啊，是 AI 投资成本的一个问题更重要呢，还是对于美股来说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息率走向才是市场的考虑关键呢？始终现在啊，这个战争方面的一个因素开始逐渐的消散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的消散，但是呢这一方面所

0: 带来的一些的影响性有可能会不断的降低。所以呢，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先生跟大家来解析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布局。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八月三号的透视华尔街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的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电话线上福昌证券业务部高级副总裁潘家荣先生，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况。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Hello， 潘先生。
4: Hello，
0: 明 ，Hello， 上个星期五才刚跟您说完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业绩股份啊，结果上个星期五晚上呢，美股方面走得非常的火热。您个人其实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其实现在目前业绩对于市场的影响性真的有这么的大吗？还是资金其实早就看好相关类型板块方面的一个反弹空间呢？
4: 嗱，我哋啱啱星期五就講完啦，咁當時咧，我態度咧都係即係你啱啱跌落嚟再彈咧，咁其實都係一個保守為主啦。咁啊，上個禮拜嘅業績咧，咁啊有靚有唔靚，咁大家都係睇住嗰幾間，例如 Microsoft 啊、Amazon 啊、Meta 啊、蘋果啊，即係蘋果就本身可能大家以為啊可能。本身 AI 嗰方面啦，咁佢投資比較細啲啦嘅時候，咁可能大家冇咁驚啦。咁但係一出業績翻嚟咧，又即刻跌咗落去嘅。咁所以咧比較即係你以為好安全咧，其實唔係。咁我覺得呢一下咧嘅業績，即係 Microsoft 啦，之前可能都比較弱啲啦。咁但係一業績上嚟嘅時候咧，又變咗有個大嘅反彈，咁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都係維持喺依個位咧，佢哋即係大型嗰啲啦，維持喺依個位嗰度咧，挫上挫落咁。但係你話成個大方向嘅，即係我都係同上個禮拜五講咧一樣噶啦，咁啊就係之前一路同大家講啦，咁就即係如果以費城半導體嗰個方面去睇啦，特別係 AI 硬件股嗰啲咧，咁係過去有即係行咗一個牛山嘅跡象啦。咁咧依下跌落嚟嘅時候，上個禮拜都話哦，都即係有機會係牛轉熊。咁當然亦都可以純粹係一個即係之前都有提過，有機會係浪來了，咁跌落嚟，跟住上翻去，咁但係我自己偏向咧係個勢頭有個扭轉嘅，咁同埋你其實而家喺個即係如果以個 Kospi 嘅指數去睇啦，即係行即係今次嘅起得快啦，咁好大程度上都係因為即係韓國嗰兩隻嘅記憶體股啦，咁帶動嘅市，咁再加埋可能即係韓國散户嗰邊有供幹啊剩啊，咁升得好快，結果咧。去供幹咧，由高位就已經係跌咗成59% 落嚟㗎啦，咁都幾誇張下嘅。咁啊，即係以咁樣跌落嚟嘅情況之下啦，咁啊，亦都費城半導體亦都其實都跌咗29% 啦。咁啊，所以係種種跡象咧，係啲嘢係轉差咗嘅。咁啊，當然間唔中係可能即係。禮拜四嘅消息就係、是、有個 AI 股神啦，咁啊即係被即係一清完倉之後就即刻個市啊彈啦，咁啊當時話就你雖然係一下大家見到可能啲股即刻因為呢個消息即刻升翻十幾20% 出嚟，但係正如我哋港股其實可能之前有一隻升得好勁嘅，即係1888咁跌落嚟嘅時候，咁中間都有好幾次突然間彈10%，所以唔可以就咁彈一彈，即係覺得一下彈得多，咁我哋就覺得已經安全嘅。咁同埋以過去即係如果我哋睇翻2000年嗰一下啦，咁啊唔係1999、2000年嗰下啦，咁啊就算係啲納指啊、費城半導體啊跌落嚟，就突然間都會有啲急抽嘅情況嘅，所以即係依一下真係要小心咯。

0: 我自己就偏向睇唔清嘅時候咧，咁啊 exposure 就減到好低嘅情況，再觀察嘅。咁啊而家個業績出嚟啦，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啲大型嘅科技股都仲係 OK 啦，但係你話以個即係如果係即係好睇唔同嘅 sector， 如果係之前係好多熱炒硬件股啊嗰啲啊，咁係已經升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回咗落嚟嘅時候咧，咁啊係有機會轉向一個轉勢嘅。咁我自己都做咗即係依個 weekend 啦，即係睇唔清嘅時候做多啲研究啦。咁啊，即係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就係以個氣氛上，你見到韓國嗰邊係真係行，即係好明顯係行咗牛山㗎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對比翻好似2000年嗰時方網股泡沫咧，似乎今次嘅狂熱嘅程度咧，即係我唔好喺韓國嗰邊，如果係美股嗰邊啊嘅情況啦、啊，咁啊又未係去到真係好誇張嘅，同埋你見到好多嘅硬件股其實都交到數嘅，啲數即係個就算計 PE、4 PE 啊，其實亦都唔係啲好誇張嘅水平啦。咁啊，所以即係我自己都諗緊會唔會，咦？其實好似唔係咁勁喎，係咪真係咁快牛三元咧？咁啊，如果真係咁快牛三元，我就有失望嘅。咁啊，睇翻咧，即係可能而家比較之後，我未必係比較99年嗰一下，而家因為過去其實喺上一個嘅科網股 cycle 啦，咁啊當時就94年開始就有呢個 Navigator 開始，然之後啲硬件股係咁升㗎嘛，咁其實都中間呢係有經歷過可能95、96嘅時候啊，亦都有急升，然之後跌過落嚟啦，跟住97、98亦都試過啦，咁所以咧，我喺度諗嘅，其實係咪未去到99、00年嗰下，係可能中間可能係97、98嘅時間升落上去，都有一個嘅大調整。對於可能美股或者係科網股或者係費城半導體，都有個大啲嘅調整。咁啊，調整應該未完嘅，係啦。咁啊，就未去到真係爆破嗰下囉，因為如果即係我覺得去到你話真係爆破有排跌嘅時候呢，咁我覺得那個升上去嗰個幅度啦，又冇以前咁勁啦，咁以今次 AI 嘅水平嚟講呢，咁就冇理由咁渣嘅。咁同埋就算係即係我哋呢一刻呢，我嘅操作呢都係以二手為主噶啦，咁啊，就算係我講緊可能97、98年，大家即係我純粹係講緊美股嗰陣時，可能一個標指，可能係一個小小嘅回調，咁但係咧喺個世界嘅另外一邊，可能當年就其實已經係亞洲金融風暴啊成啊，咁啊，所以即係以而家嘅趨勢，我會偏向淡。係啦，偏向淡，咁跌到去某一個水平，咁啊我自己覺得會再低少少嘅時候呢，就應該會有個反彈，然之後再落嘅。咁啊之後成個大嘅 AI 浪潮就冇咁快完嘅，都正如我一路都同大家講，就係你攞返當時對比，咁就係仲係一開頭就係硬件股啦，然之後經歷過個科網股爆破之後，先嗰啲平台啊，嗰啲 application 啊，嗰啲 Google 啊、Amazon 啊嗰啲先後面出嚟噶嘛，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就即係而家我 plan 就係咁咯。
1: 嗯 ，OK。那在这样的一个势头之下，您觉得了市场现在目前其实对于息率方面的一个关注度会比以往更加的弱势吗？因为始终现在好像大家还是更加注重是还是在于科技以及现在股份方面的走势啊。
0: 个息率嗰方面呢，我正如上次讲，其实都唔太担心住嘅。虽然而家就 啱啱嗰次聯儲局嘅會議就有三個委員就投。

0: 咗反對票就要去加息嘅。咁啊，但係以而家你無論係油價，其實你即係最近喺美伊戰爭嘅反覆啦，咁其實即係之前都講啦，其實啲油價其實都升唔翻上去之前百幾蚊嘅水平嘅。咁啊，亦都即係啱啱一有好消息又落翻七啊幾，咁所以其實似乎係油價升唔起啦。咁啊，種種嘅通脹嘅數字啦。即係可能真係之前有一下抽升啦，但係其實都 keep 住一個穩定嘅水平，未至於係以前話嗰種哇睇住個糧食價格又狂升咁樣，係咁要打壓通脹，同埋即係正如我之前都有提過嘅，即係如果我配合翻成個嗰個大市嘅睇法啦，咁啊過往咧，即係如果睇翻真係個市。去到個頂，然之後回落嘅時候咧，即係可能行熊市嘅時候咧，真係未見過個市一路跌，然之後個息率就係咁加上去，咁所以我相信咧係即係個息率啦，去到呢個水平啦，都差唔多頂頂地噶啦。咁啊，視乎個市嘅情況啦，個市嘅情況嘅，咁啊將來有機會再進一步嘅調整嘅話咧，咁可能。都會即係個息率都係會可能會往下調嘅多咯。
1: OK，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目光还是回归看到一些的公司啊，始终现在目前呢这样的一个业绩潮之下，市场呢对于这一些的业绩到底会怎么样去看未来投资重点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几大的一些的云巨头啊，尤其是这个云端巨头方面的一个亮眼的成绩表，大家都开始慢慢觉得了，好像现在目前开始趋于更加成熟的一个位置，如果说在未来 AI 的一个投资从现在大家觉得是烧钱变为赚钱，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您怎么看呢 ？Microsoft 方面我们看到财报公布之后，其实当天已经暴冲了13%， Amazon 更加不用说了，15%的一个上升，让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厉害。Alphabet 方面呢，其实全个星期也上升了7%。其实现在市场其实并不是说看见有 AI 主题就买，因为选择性实在是太多了。同时，大家现在目前也在推算，到底里面谁能砸钱砸得多之余，能够赚的最多才是核心。您会怎么看赚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投资预判呢？
0: 之前都一路讲噶啦，即系如果我哋对比翻当时嘅科网嘅热潮嘅话啦，咁一开头即系净系讲可能平台嘅，以前有即系我而家仲喺度嘅 Yahoo 啊，即系可能时最多人用嘅可能 Yahoo 平台啊，或者系我有 Tom.com 有等等啊，其实。一開頭有新嘅科技出嚟嘅時候啦，咁啊好多唔同嘅企業啦，都爭相去即係分一杯羹啦，去睇下會唔會可以爭到呢個市場啦。咁係不斷咁燒錢，同埋不斷咁去鬥。咁事實上，你就算係作為一個顧客嚟講咧，可能你間唔中你可以用呢、這個，即係轉個頭係用嗰、那個，咁其實都未必係揀啱嘅一個好嘅平台。然之後咧。即係個市場咧，就係喺個咁大嘅競爭之下咧，咁啊，即係你做企業咧係比較難去即係留喺度嘅，咁所以係即係會有一輪嘅競爭啦，然之後咧，最後咧就係會最終可能經歷因為一個市場嘅爆破，然之後咧就會有啲企業就做唔掂，然之後下一陣咧先經歷個重整啊、合併啊，跟住先有新嘅領頭羊先會跑出嚟，當時就係 Google 啊、Amazon 啊咁先跑出嚟。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一路咧都比較小心而家啲軟件嘅平台啊，即係就算你而家係 Microsoft 跟住 Google 咁啊，或者等等即係未上市嘅Cloud 啊，跟住可能OpenAI 啊，咁啊最後。究竟邊個贏咧都唔知，咁當然 Amazon 今次嘅業績係好大一部分咧，因為係個收益喺 Quark 嗰邊嘅投資嗰度而嚟啦，咁啊暫時 Quark 都算做得幾好啦，咁但係你話其實 Microsoft 嘅股價咁啊，可能有一部分就係個 OpenAI 咁啊，但係 Copilot 嗰方面咧，即係我自己用又算，即係其實普普通通，同埋你雖然見到佢嘅股價。 係冇錯，出完業績之後係升咗十幾 percent 上嚟，但係其實過去嗰一年咧，其實股價都係冇乜點喐嘅。就算係而家升咗十幾 percent 上嚟，唔好唔記得我哋上年年中開始，其實佢都由500多蚊跌到落去300多蚊，所以我覺得而家只不過係可能超跌之後，跟住有個反彈翻上嚟咯，未係真係話我哋個平台已經係領先啦，真係可以贏到其他嘅競爭對手啦。咁我覺得唔係嘅，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成個 AI 嘅平台發展啦，或者應用嗰方面啦，都係暫時未睇到邊個係跑出，亦都唔需要咁早去鬥，因為其實而家各間公司都仲喺度鬥，隨時我哋內地嘅公司跑贏出嚟，亦都唔定噶嘛。咁所以依下小心咯。所以我都係如果我turn翻個時間，可能未必，即係我正如頭先所講啦，未必係9900嗰下，係可能之前9798啊，咁啊係都有抽升，然之後回落嗰一下嘅話咧，咁其實之後上翻嚟咧，我都係會買，即係首先都係繼續買硬件股先嘅，咁啊即係當然依下視乎當時嘅情況係點啦，首先都要回到一定嘅深度，然之後開始慢慢上翻嚟，咁先至再諗啦。咁啊而家蘋果方面咧真係比較難估啊。咁啊當然你話如果幾隻比較嘅話嘅，咁梗係即係比較，如果係用模型去不斷咁燒錢，咁呢啲就可能 Google 啊，呢啲就比較難搞啲啦。咁但係你話或者 Meta 最難搞啦。咁但係你話 Amazon 嘅，咁佢起碼而家個雲端係都幾廣泛嘅人會去用啦。咁啊亦都你自從有 AI 出現嘅時候呢，好多嘢大家去寫曲定啊嘅時候啊，好多會擺上雲端啊，咁啊令到的而且確係更加多人使用佢嘅雲端嘅。咁啊依比較上面呢 ,Amazon 會好少少囉。
1: OK, 那接下來我們也想看一下現在目前 AI 算力方面的一個走勢，因為現在像 OpenAI、 台積電跟 Tesla, 大家覺得其實他們三家鼎立的一個狀態呢，其實對於未來晶圓級的晶片會是很多工業方面的一些粉絲朋友會比較關注的一個方向性。尤其現在目前呢，其實晶圓級的一些晶片呢，是首先要回到就是現在 AI 系統裡面的一個痛點，就是不是單純的這個運算能力的一個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料搬运的成本非常非常的庞大。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如果真的把这三间的一些的公司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去作为一个对比的话，您个人会怎么看美股现在这一场的 AI 算力方面的一个排名，或者您自己喜欢的程度呢？
0: 你说 AI 算力那方面呢，咁啊当然即是你呢一下咧，咁啊，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其實都係供求關係啦。咁啊，其實都有一定嘅需求。其實你見到係不斷咁個需求越嚟越大啊。咁啊，好多人會使用 AI 啊。咁所以其實整體嘅發展，咁佢哋都係要用嘅。但係個問題係而家都係喺一個即係大家係不斷咁去競，即係去追求算力啦，然之後去追求啲晶片啊、機體啊等等啊嘅時間啊，咁所以個 capex 咧見到係明顯地即係上升嘅，咁啊亦都見到 Google 就係啱啱出完業績跌落嚟嗰一下，就係因為見到因為 capex 嘅上升，連到係不嬲過去都係咁去有好嘅 cash flow 變咗負嘅 cash flow， 咁啊所以咧係令到市場個擔心呢樣嘢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呢一下，就算係嗰幾間嘅公司係咁爭算力，咁邊個贏咁啊？但係其實去到尾，其實啲錢都暫時都係大家去投落去嗰啲嘅硬件股度咯。咁所以其實都一路過去，其實都係我講緊嘅，即係要暫時要搞嘅都係揀硬件，只不過係過去嗰段時間升得太過快，咁啊變咗係可能有個。 即係泡沫嘅跡象喺度啦，然之後升得較急，跟住亦都殺槓桿嘅情況啦。咁可能而家一段時間需要 recover 咯。咁啊，但係整體成個 AI 嘅形勢嘅，我覺得暫時都係會等機會去買落去個硬件嗰方面嘅。咁到平台嗰一刻咧，咁啊都係暫時都即係算力啊等等啊，其實暫時都係未知邊個贏嘅，咁啊，所以依個要小心嘅。
1: 嗯 ，OK。那当然，其实这个星期呢，除了说是现在目前比较需要小心应对的这一些的 Mass Effect， 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硬件经济或者说硬件的一些的晶片方面的一个投资以外呢，这个星期 Space 方面上市之后首份业绩呢，很多人呢就是食花生嘅咁嘅角度去睇啦。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目前 Space 方面会有可能给大家更加多一些的惊喜吗？
0: 你講喺 SpaceX 咧，啱啱我睇咗Elon Musk 啦，上 Economist 嘅一份即係個報道啦。即係如果從呢個長遠嘅角度咧，非常之認同佢嘅，因為即係當公司上市嘅時候啦，咁啊即係好多就是因為係要追趕每季度嘅業績啦，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夠做一啲好長遠嘅投資嘅。但係佢又講到明咧，佢而家唔係做每一季嘅投資，係做緊十年嘅投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以短期嘅股價咧，我相信咧聽到呢個消息咧，咁啊應該都未必咁快可以即刻上到去嘅。佢講緊好長遠嘅嘢。咁啊。同埋咧，即係以個 IPO 嚟講啦，即係之前都佢當佢上市嘅時候都提過啦，就係其實好多嘅大型嘅公司咧，去上啱啱 IPO 上市嘅時候咧，好多時一開頭咧都係因為大家一窩蜂衝入去啊，咁啊有供求嘅關係咧，然之後就可能有短時間嘅炒熱㗎，咁啊上過去啦，咁但係咧。好多隻，無論係以前 Meta 又好，好幾隻都係啦。咁啊，就算之前一開頭 Tesla 上市都係，就係開頭一陣上過去，然之後咧都係回咗落嚟，然之後有一段長時間嘅即係去到低位揾一個支持橫行，然之後隔咗可能大半年、一年之後，先至慢慢行翻一個趨勢向上升嘅。咁所以咧。暫時只不過啱啱 IPO 上市咗一陣啦，亦都明顯跌破招股價啦。我相信都仲有段時間去沉底嘅。咁啊，沉底去到大家見到開始穩定嘅時候啦。咁啊，慢慢都隔咗一排冇人再提起佢啦。咁啊，到佢上升嘅時候先至再諗啦。而家我覺得唔需要太過心急去接觸住。
1: 这个星期的业绩还有 AMD 啊，或者西部数据啊，还有一些像迪士尼、麦当劳、辉瑞、黎莱，还有卡特皮勒等等这一些的公司，您个人会怎么看呢？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位置看到 AMD 身上吗？始终他们最新呢，其实也有份的一些的租赁的一些协议，包括电力方面，到包括未来这一些的算力啊，整体的一个资源方面的一个供应，看上去资源投入真的是非常的多。您会比较担心的 AMD 这一次的业绩吗？
0: 當然啦，你話咁多嘅業績咧，我不嬲，即係依個牛市，我主要睇 AI 咧。其實我最關注 AMD 嘅業績多啲嘅，我冇乜會留意麥當勞嘅業績咁樣。咁 AMD 業績咧，我相信其實根據依、這個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係追算力啊嘅情況之下，佢而家無論 GPU 嘅 CPU 咧，咁其實都受惠，所以我自己唔太貪心，擔心佢個業績會係出嚟係會差，但係個問題係個市場如果係即係過去啦，你見到無論係之前嘅其他嘅 AI 股出業績之後，咁啊其實幾體股出業績之後，就算交出嚟好靚嘅業績，但係因為之前都升得多嘅時候，咁個市場未必係。即係會滿意，僅滿意呢個業績噶嘛，所以可能個股價都係會有個回落嘅跡象嘅。我都擔心係即係個大勢有所轉變啦。咁所以其實都唔係純粹一兩個業績事噶啦，係擔心成個大勢會開始由高位回落咯。咁啊，所以我自己就都係以 以低 exposure 去应战去为主咯，咁所以暂时就唔会搏业绩住啦。
1: 嗯，那如果说真的是大家比较担心现在的一个科技的话，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把更多的视角转去像刚刚提到的迪士尼啊、麦当劳啊这些实体经济身上的话，会是资金方面现在其中一个选项吗？

0: 你話而家去翻翻去舊經濟咧，咁其實都可以嘅。咁啊，但係暫時即係我印象中，近期升得比較好嘅就係、是、業績出嚟就係可能可口可樂咯，同呢啲大嘅品牌咯。咁啊，迪士尼就比較爭啲，因為你仲要同Netflix 啊嗰啲係競爭啊。咁可能真係麥當勞呢啲比較稳定收入的话，咁可能会好少少咯。
1: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潘家荣先生的专业分享。今天晚上美股到底会怎么样呢？现在市场方面炒作这一些的业绩又会怎么样去进行分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潘先生，也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非常谢谢潘先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一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属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该选举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在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之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和沙特、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0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6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逐渐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往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呢，禁止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进至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太平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至新墟慢车，车龙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了，油麻地渡船街是有天桥工程往红隧方向介乎窝打老道与众方街的部分快线是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4: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最近的天气呢，不断的下雨，可能影响到很多这个大家工作生活的心情。我想呢，不论发生任何状况，天气的好坏，只要我们有心意和行动依旧不变的话，这就是风雨无阻。而也希望呢，我们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坚持下去，不受任何阻碍。也希望我们能够天天过得充实精彩。

0: 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AM 62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054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十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油站，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州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提提各位留意了，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的慢线是封闭的，各位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将军澳绍兴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的方向。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有多少爱？
5: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
4: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6: 我是黄仲坤，用音乐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六点四十分，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嘉宾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说要送给嘉颖的歌曲，因为他知道嘉颖最近为情所困，他希望嘉颖呢别再留恋过去那个他，重新调整心情之后呢，开始过好每一天，自然月下老人会把好的姻缘线慢慢的交给你。所以呢，他希望嘉颖可以呢期待，当然呢，牛奶糖也会慢慢的陪着你走出这个情感的困扰。

晚上的6:4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住在罗湖的 T 仔，他说呢，上一次呢，在这个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表达了心声之后呢，他希望今天呢继续可以跟他喜欢的这个女孩芭比说呢，情话千篇不及你在身边。他说芭比呢，就是在他芸芸众生中唯一的感觉，也是他唯一的最喜欢的。他说他知道芭比呢即将要展开新的生活，在未来日子里面呢，他希望芭比可以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同时呢，生活中呢千万不要再丢三落四了，这个小毛病要好好的改。另外呢，他想谢谢芭比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出现在他生活当中，他说让他毫无波澜的心变得炙热和疯狂。他说芭比呢也是让他快乐的理由，就像是照亮黑暗中的那道曙光。但是呢，这个结果不重要，结局也不重要。 T 仔说呢，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也祝福你未来一切幸福。当然呢，在今天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 T 仔要送给芭比这首歌曲，是芭比喜欢的，也希望呢今天芭比能够听得到。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有哭没有说。
1: 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我怀念的》，是我们听众朋友龙眼他点播的歌曲。龙眼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荔枝说，他说两个人分开好长一段时间，终于有机会再见面了。他很想跟荔枝说呢，这一次呢，他绝对不会放手，就算是未来的路呢很难走，他都希望能够紧紧地握住荔枝的手，然后一起呢珍惜这个机会走下去。他说希望未来呢的路都可以是属于两个人同行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邮政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已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名古屋亚运下个月19号揭幕，香港华浪风帆代表队将会派出总共四名的运动员出战，从大师兄郑清仁以及大师姐马君正带领首次参赛的黄子豪与张子月力争亚运奖牌。上届杭州亚运风帆铜牌得主郑清仁刚刚完成美国集训回到香港，他说名古屋赛场风力偏小，预计需要更多摇帆，接下来会集中加强体能以及爆发力。郑清然去年全运会取得第四名，和奖牌擦身而过，他形容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希望亚运不再留有遗憾，取得比上一届更好的成绩。总教练陈静然表示，四名参赛运动员都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其中郑清然以及马君正在上届亚运位列前三，教练团队已经对场地做出分析，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好的表现。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申素基与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与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基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又发布四张的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的木质装修的房间与一名男子握手以及交谈，另外两张则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基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减刑。当局没有透露昂山素基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也没有说明他余下多少的刑期。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8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051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6: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王力宏《爱的就是你》，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晴晴呢，他说他心中最爱的就是涛涛。他说这位男朋友呢，每次想到的时候呢，就是他心跳的开始。他想跟涛涛说，一定要乖乖的等他回家。另外呢，晴晴呢也想问候他的好朋友肥猫、小鱼、鲨鱼、糖糖还有佩佩。他说这些好朋友也是他很重视的人，虽然呢离开了这些好朋友几个星期，但是他希望呢这些好朋友他不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期待再次相聚的时候。而今天呢，他也想用音乐歌曲表达他思念的心情。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YSY， 他想透过音乐抱抱的月光情话问黄柏林，不知道呢你现在在忙什么，有没有想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呢？ YSY 说他记得有一次呢，这个黄柏林呢说曾经梦到两个人去迪士尼。那今天呢，他想用这首歌曲呢送给黄柏林，期待有一天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去玩。

约我去迪士尼，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 YSY 要送给黄柏林的歌曲。很巧的是呢，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肥猫呢，也想点播歌曲给 YSY 还有骰子。他说要谢谢这两位好朋友，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呢，非常关心他，同时呢陪他走出心情的低潮。他希望呢三个人的友谊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呢用这首歌曲来表达他心中的谢意。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乙种，他说呢，他心里住着一个可爱的女人，而且呢，这个女人每天都可以把她甜蜜化。他说也是一个小可爱。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冉妹妹说，希望呢冉妹妹今天能够听得到这个乙种的心情告白。他说觉得乙妹妹呢非常的特别，特别是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深深被你吸引住了，所以呢他想跟乙妹妹说，你是他见过最可爱的女人。那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乙种想点播的可爱女人。我们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场上市的国债期货。李家超说，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西域生殖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列作诈骗案，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据了解，是一名在公中心工作，负责从胚胎抽取样本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特朗普说，美伊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一的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表示，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以及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2: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1: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助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同时将巩固提升香港连接内地市场与全球资本的枢纽功能，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在更开放、更坚稳和更高效率的基础上协同发展。他又提到，国债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做出新贡献，也为自身向新向优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0: 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列作诈骗案，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位于中环的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的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在通缉一名的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经辞职。消息指， 警方调查所得

0: 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西域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的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外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中心在5月26号和6月4号分别接获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及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才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及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西域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只保留3项与配子或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直到调查工作完成。
1: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天参与3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其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及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都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2: 整體都係要審視一下，因為而家咧講真，而家啲天氣咧，特別呢幾年咧，都係比較極端天氣多嘅。可能喺嗰個比賽前前後後，如果嗰個風暴啊各方面都係犀利嘅話，究竟係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呢？
1: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就指出，天氣令公開水域狀態容易產生變化，而降雨也會影響水溫。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也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位置，有需要时可以尽快救援。
3: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1: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赛事总监昨天在开赛前20分钟，有于游泳出发区域与第一组参赛者做赛前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现场没有雨，海面5公里内没有雷暴且平静，海水能见度高，具备合适开赛条件才开始比赛。总会又说，赛事安排了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区，也有岸上支援人员，也有记录下水及上水运动员人数是否对应，发现事主没有上水记录，已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索，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0: 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多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的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多接报，一名30多岁男子在地盘工作期间由高处堕下，倒卧在棚架的位置。消防到场救援，将他移往平台位置抢救。这名工作人员当时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的2点19分证实死亡。 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肖倩文到场了解，他说对于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初步了解死者是一名负责安全工作人员，事发的时候在天台工作。
4: 一个做安全有关嘅工作人员咧，佢就怀疑喺天台就跌咗落个棚架嗰度，不幸身亡嘅。佢都系30几岁啦，同埋咧有一对嘅小朋友啦，分别7岁同埋3岁，太太家庭主妇嚟嘅，而家都系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嗰个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经系建造业咧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感觉非常之痛心。
0: 肖倩文说，暂时还不清楚该名男子当时是正在做什么工作，还有当时是否需要佩戴安全带。劳工处就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及时派员到现场，正在调查意外的原因。
1: 为74天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维军营举行开园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员进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袁张春山致辞说，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这届学员投入各项训练。
5: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 这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共选拔招收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约150名香港大学生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及参观等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廖文龙说，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6: 我想借此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增广见闻，心情点样？系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系未经历过，我系第一次参加呢种军营咯。我好想体验下，期待下呢个系咩活动咯。屋企嗰时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接下，而家都还好啊。
1: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说，这届活动日数较以往长几天，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
0: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000吨，较2024年增长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鑫表示，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7: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地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地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0: 石河子百丰棉业2号车间分厂厂长康林峰表示，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从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8: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0: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现时吸引总共17家企业落户，其中的石河子精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震说， 公司有和香港纺织服务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的难题。
9: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0: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希望港澳地区的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再次举行谈判，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均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0: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的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与外国官员通电话时也强调，美以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反对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回到本港方面，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昨天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每个地区的情况变化都可能很大，海面视野随时受到大雨的影响。他认为香港应该积存温度、湿度等的大数据，协助主办方负责人做是否停赛的决定。而没有大数据参考之前，是适合安全为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之下，可以先取消赛事。他也建议提高对55到60岁参赛者的体能要求，例如要提供最近3个月的成绩，有没有呼吸疾病等等。港台记者访问了刘永松，听一下他的建议。
11: 三项铁人赛来讲，全世界的举办都已经很成熟了，在个赛制、赛事管理方面、安全设施、急救的通讯系统的安排。今次的情况我相信就看到那个新闻，其他参与者的汇报当时的水流、都是正常的，视野都是正常的。香港在三项铁人的比赛已经非常国际化的训练和国际化的比赛水平，我相信在执行来讲，我们一定是能够达 到国际要求的指标进行呢啲沙漠田径嘅比赛嘅。咁但系咧，有一个比较保守嘅谂法就系话，当黄雨嘅时候咧，都可能因为大风大浪、水面嘅雨点嘅反弹，令到我哋喺目测啊同埋救援嘅时候咧，每个团队协作，包括你嗰个救生艇啊，或者个独木舟咧，好难系做一个15公尺以外嘅沟通。呢个对于协作救援嚟讲，

0: 讲咧，就成为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即系水上运动嘅变化咧，可以好快，同埋咁水温嘅变化咧，如果凉嘅时候咧，令到嗰个运动员抽筋啊，造成低温症，呢都系即系好难控制。所以有暴风雨或者有雷暴啊、大风大浪嘅时候咧，其实喺岸上面咧，好难睇到水面弹起嘅雨点咧，弹起之后咧，其实嗰个视觉系模糊，基本上系好难去判断或者揾到一啲人咧系出事嘅，去即刻救佢。第二样嘢就话，当我哋喺好大风、好大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声浪啊，系冚晒我哋对讲机超过10米至15米咧，两个 party 已经唔能够沟通噶啦。
1: 参考翻外国嘅经验，或者系境外其他地方举办呢啲铁人赛嘅经验咧，一般佢哋系点样去决定嗰个赛事系咪继续进行咧？有冇一啲数据化系可以俾到大家参考，知道咧户外比赛嘅时候几时需要暂停呢啲赛事咧？
0: 我哋而家喺个气候变化里边咧，每个地区嗰个情况变化嗰个对比好大。咁呢个咧，我觉得就要有一个大数据嘅积存，系帮助到当时嗰个负责人咧做一个比较合理啲嘅决定啦。
1: 目前香港系有冇呢啲数据可以俾即系主办方去到参考噶？
0: 嗱，我相信就未有。我相信呢一次系一个好好嘅，让我哋去警惕咗，我哋应该咧喺某一啲比较高危嘅运动里边，譬如话深海铁人啦、马拉松啦、街马啦呢啲比较容易啲，因为气温嘅变化、湿度变化而影响到我哋即系嘅生命安全啊、运动员嘅安全。我觉得呢个咧系应该咧系可以做多啲，同埋咧应该多啲研究嘅项目资金咧去投资落去，因为呢个需要时间，我谂有3年以上嘅数据咧，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准确嘅判断啊。整体嚟讲，我会觉得为咗安全起见咧。如果未有即係各個細區域嘅即時監測，睇到黃雨、紅雨，究竟嗰個地區差別係點樣呢？我覺得黃雨都應該咧係謹慎起見咧，都係取消為上。
1: 報名嘅門檻嗰度啦，其實體能嘅要求咧，有冇需要再提高咧？今次死者咧係55至59歲嘅挑戰賽嘅參賽者啦，有冇話咧，即係對於乜嘢年紀或者有啲乜嘢病史嘅參賽者嚟講咧，大會有冇需要去到設定一啲更加嚴格嘅健康審查或者係體能嘅要求，保障翻即係大家個安全咧？
0: 譬如話醫生嘅一個檢查啦，過往嘅賽績、完賽嘅時間。在这方面我相信这个已经做足的了，在世界上面这个问题不大。55至60岁的人，但他要参加精英组的比赛的时候，我相信对那个运动员的要求和检测需要加强一点，就是说他最近这3个月里面究竟他的赛事情况、他的时间、他有没有感冒、有没有其他呼吸疾病，我们能不能够保持和控制到自己的体适能以及状态，在那么早基本上没什么睡的情况之下，所谓的静态心率啊，你嘅血压啊，究竟各方面会唔会系正常咧？我相信呢一个咧，自己 pick up 自己嘅健康责任啦。同个运动科学嚟讲咧，如果有一个即时个人化检测设备嘅话咧，好多人赛事之前、赛程之中，以至赛事之后嘅30分钟咧，我哋都能够检测到身体嘅变化。咁呢个咧就可以帮我哋咧系个人化到每一个运动员，究竟佢去到边一个点咧，我哋需要。即係提醒佢，甚至阻止佢繼續咧。譬如話，我哋喺人體超過40.5度嘅時候咧，呢個已經係應該停止去做任何劇烈運動噶啦。
2: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连升6个交易日，恒指呢冲上26000点以上，两个月来第一次是收报26009点，升124点，升幅接近0.5%。主板成交金额是大约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升近1%，报4875点。ATMXJ 除了小米跌近3%以外，其余都有上升。表现最好的是推出新 AI 模型的阿里巴巴，急升7%。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太阳能行业价格合规指导，信义光能季后升超过13%，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表现最差的是中国虹桥，跌超过6%。另外，个别资源、汽车、医药及体育用品股向下。内地股市就跌0.6%至1%以上收市。存储晶片、半导体股、光刻机概念股都受压，光伏设备、环保相关股份上升。上证指数收市是报3809点，跌22点，跌幅为0.59%。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8点，跌130点，跌幅为0.96%。 创业板指收报3302点，跌41点，跌幅为1.24%。日元汇价上升，一美元曾经是跌至155.2日元，创3个月的低位，随后又回升。日本和美国承认联手干预汇市，支持日元，将日元从40年低位推高。不过，日本拒绝评论今天是否曾经入市。有分析员指出，市场累积不少日元沽盘，投资者平仓也推高日元。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说，日美联手干预情况罕见，市场关注干预力度还有持续多久。他认为干预行动对两国加息时间表影响不大。
3: 这个联手干预可以说是十几年以来第一次，所以那个影响的力度是明显比起四月尾五月头的那一轮的干预是大的。那个 yen 也是由上个礼拜四即干预前的位置去到现在的这个最新的一个 yen 的高位升了超过5%。所以真的看淡个 yen 的人应该都会相对地审慎一点，不够胆那么积极地再将个美金 yen 那么易就推翻高去翻之前即160楼上的位置的。但是整体上面个基本面就又没有任何转变，即是现在市场都是觉得联储局呢今年即加息的那个次数分分钟比日本还要多。
2: 好，天气方面的情况，广阔低压槽势正在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至3，路边监测站则为3，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有雨，25到31度，北京雷暴，24到31度，东京多云，21到27度，台北天晴，24到32度，首尔天晴，27到37度，曼谷雷暴，27到33度，孟买有雨，25到31度，金边雷暴，25到34度，悉尼天晴，9到19度，多伦多天晴，16到26度，纽约有雨，24到26度，伦敦天晴，19到32度，巴黎雷暴，22到37度，米兰有雨，27到37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

0: 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的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措施。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网约车服务归管大部分法律条文今天生效，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也同日起接受申请，九月中开始开考。综合笔试分甲和乙两个部分，总共65题，全部都属于多项选择题，甲部有30题。测试考生提供的士及网约车载客服务的知识掌握，对香港地方的认识，路线规划能力等等，需要答对25题或以上。乙部就有35题，考核道路使用者守则，不可以错多过5题。中国香港汽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相信综合笔试报考反应会好，尤其吸引有意投身网约车服务的人士，又认为报考人数可以成为政府动态评估网约车发牌数目的参考。他提醒有意投考人士必须熟读运输署提供的相关守则内容，了解有关的法律要求。另外，李耀培也提到营运网约车和的士有不同，例如如果网约车属于私家车，要符合法律要求设置儿童的束缚设备，但现实的士就没有这项的规例，提醒有意投身网约私家车服务的人士要留意了。转看一下，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舒服，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看村的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指6岁的男童晕倒，12岁的女童呕吐，救护员到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的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7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61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台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会比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

0: S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2: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1: 大湾区蜂蜜字，
3: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 叶德平、
2: 邱日。
1: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2: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3: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节目主持人叶德平，
3: 我系吴泽光 Aden，
2: 我系邱日。
1: 系啦，咁我哋咧今日嘅节目咧就系一样啦，好似以往咁样，我哋会深入咧探讨一啲咧大湾区里边嘅城市，然后咧睇下佢里边有啲咩嘅风土人情同埋历史文化。想问下两位啦，记唔记得我哋今日系睇边个城市呢？
3: 今日我哋系讲珠海。
1: 珠海，大家有冇去过珠海啊？
2: 哇，我应该去过好多次啦。
1: 系啊，呢个系废话嚟，因为我相信珠海应该系香港人最常上嘅城市，仅次于深圳。
3: 系
1: 嘛？点解咧？点解会咁样咧？大家会觉得
2: 嗱，珠海咧，当年点解去呢？就有啲地方深圳系冇嗰啲嘢玩嘅，譬如话温泉啦，譬如话一啲航空嘅设施啦。
1: 嗯，
2: 即系我哋去嗰时，珠海系慢活噶嘛，即系身体舒服嘅地方，收费仲比深圳要平啲添。
1: 嗰阵时系最早嘅时候，系因为佢相对啊，我觉得啊，相对因为佢唔咁邻近香港，冇深圳咁近，咁所以咧，如果系当年啊，以香港作为一个核心去睇翻内地嘅城市咧，珠海叫做比较相对远咗、劣势啲，系咪啊，有日？
2: 同埋咧，嗰陣時去珠海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是、通常係澳門珠海兩日一夜。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2: 即係有時住珠海平啲，有時住澳門平啲，咁就即係一次過玩兩個城市咯。通常係咁樣。
1: OK， 咁啊，我嘅理解就係當年你仲係坐船，
2: 坐船嗰邊絕對係坐船。
1: 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坐船坐幾耐啊？當時
2: 其實兩種嘅，一種就係快少少個零鐘，慢少少就係兩個鐘度咯。其實我坐過直升機去嘅，
1: okay， 坐過直升機添。
2: 坐直升機。
1: OK， 咁啊，我直升機就呢啲非常人啦。咁我哋先讲讲你嘅搭船先。搭船嘅话，你觉得即系成个体验系即系旅游体验舒唔舒服啊？
2: 如果你搭船咧，你因为始终喺香港好少搭咁长嘅船咧，所以其实系可以嘅。同埋你可以观察到咧成个珠江口海边嘅转变嘅。
1: Okay。
2: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咧，就喺大屿山咧，大约系蓝色嘅海，去到澳门或者珠海咧就褐色嘅或者系啡色嘅，因为珠江三角洲系啦，冇错，喺西边咧系主要冲沙地啦。嗱，当然啦，你以前嚟讲就因为冇车呢个选择咧，所以你其实系想去瞓完又醒，醒完又瞓嘅。
1: OK， 咁啊好啦，咁我哋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梗系对比一下啦，因为现在嘅后生仔咁啊，应该去珠海，系咪喺你记忆里面都系已经系搭车多噶啦？
3: 港珠澳大桥，我记得我啱啱喺度谂翻，我第一次去系点解？就系嗰阵时港珠澳大桥啱啱开，咁
2: 你好后生喎，
3: 系
2: 好后生，
3: 系啦，咁啱啱开，咁之前我系冇去过珠海嘅，即系你话去嗰边机场或者搭船都冇去过。咁嗰阵时港珠澳大桥一开就咁要体验下嗰条桥啦，咁你冇理由就系来回一转啊嘛，咁就尝试咗去珠海。咁之后珠海嗰边好玩嘅，但啱啱邱博士讲到有个点，我都几认同，就系、是、如果依家后生仔去澳门，系啦，去澳门玩咧，因为澳门如果靓少少嘅酒店都讲紧可能3000蚊一晚，好多人都会选择啊，朝早喺澳门玩完，夜晚就喺珠海度住一晚，之后第二日可能就喺珠海玩，或者翻嚟澳门继续玩咁样。
1: 个情况咪有啲似我哋而家香港嘅旅客，好多时就喺香港度玩一日，然后夜晚就过啦，深圳过夜。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啊，因为咧我知道你屋企会开车噶嘛，咁啊你哋都有玩港车北上啦，系咪？
3: 系。
1: 个体验系点啊？
3: 如果大家有搭过呢个旅游巴，即系嗰个接驳巴喺港珠澳大桥咧，你会经常发现有个情况就系、是，哦，今日可能有啲大风啦，今日可能落雨啦，咁佢就会开得比较保守同安全嘅，系啦，咁就会相对可能会花嘅时间长啲，咁如果系自己揸车咧，第一就嗰个风景一定系好靓啦，即系你好少喺香港附近有一条咁嘅高速或者系大桥系可以有港珠澳大桥嘅体验。第二就系可能嗰个相对嘅限制会少啲，即系多喺安全嘅情况下都会快少少到珠海嗰边咯。
1: 系啦，我正想要问呢个问题嘅就系、是、你有驾驶执照啊嘛，咁你有试过自己揸嘅系咪？
3: 诶，冇呢个试过。
1: 嗱，我自己咧，因为我个牌系喺呢个深圳湾出入嘅，咁所以咧，我通常就少喺个边。 走，但我试过揸过一

0: 次来回港珠澳大桥、嗯。我感觉成个体验好好嘅、嗯。我觉得体验好嘅地方在于咩呢，就係桥靓路靓。然后跟住就係佢嗰个嘅速度上面，即係由于佢係一个高速公路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开得一个比较快嘅速度，咁亦都即係有驾驶嘅乐趣喺度。其实点解会问咁多呢个问题呢，就係、是、我想带出一个点，就係、是、即係其实我哋好多收音机旁边听到嘅朋友呢，认识嘅珠海呢可能係好唔同嘅。有啲可能好似我哋呢啲中年人士嘅话，我哋认识嘅珠海呢去嗰边呢就要搭船嘅。係咪咁啊，而家嘅年轻人啦，去到港珠澳大桥呢就会用陆路去珠海。咁啊，呢种两种唔同嘅体验，有两种唔同玩法啦。好啦，嚟到呢度呢，我就想呢同听众们一起呢请教一下邱日博士。咁我想邱日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珠海嘅整个嘅历史，包括咗佢嘅建院嘅历史啦。同埋你头先呢提过一个点嘅，我觉得呢大家都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就係、是、你会见到海水嗰种唔同颜色，然后你提及到啦，就是、因为嗰啲系泥沙上面令到啲海水呢唔同咗颜色啦。我觉得呢个地理呢，人文地理呢都值得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好啊好啊。珠海呢就佢名点嚟呢，首先。咁啊好多人就会认为系珠江嘅海边，即系珠江口。咁啊，但系民间一直嘅讲法呢，就即系珠海，即系呢个历史博物馆都系咁讲，就系佢因为好多岛，200多个岛，咁啊可以散落喺珠江度。咁咧就好似星罗棋道咁样，即系如珠，即系好似如珠咁样，咁好似海咁嘅珠，即系咁嘅意思。咁呢个第二个解释啦。咁如果讲历史咧，就又去翻秦始皇啦。其实我哋同我哋第一次差唔多，而即系之前我哋讲过一样嘢，譬如其他地方系就系、是、番禺县嘅时候咧，设立番禺县咧，咁啊其实包括咗香港啊，包括咗呢个深圳，亦都包括咗珠海嘅。咁啊，但系珠海咧一直喺成个中国历史上咧，其实就冇乜名声嘅，即系一般嘅啫。咁啊，以渔民为主。咁啊，直到去明代咧，先开始叫珠海，有啲个珠海嘅意思，但系未写落嚟嘅啫，大约叫佢珠海。咁咧就后来咧，去到五十年代咧，就直情有个好似类似渔民县啦、渔乡县咁嘅意思啦。然后就去到好近代咧，因为要面对呢个澳门啦，咁啊要有四大特区啦，咁啊澳门面对住就系珠海。珠海咧后来点解会而家咁有名咧？就系佢喺70年代之后咧，就叫做珠海一个经济特区。咁所以其实得意嘅，如果你头先去翻历史咧，就无论澳门，无论珠海，嗱，澳门点解会成名咧？就去翻少少故事啦，就系、是、因为葡萄牙人霸下就当系佢噶啦。其实嗰块地真系唔系好靓嘅地。
0: 冇错，
1: 咁珠海亦都一般般，但系珠海地比澳门好少少，但系佢唔近岸。但系成个珠江三角洲嘅西岸咧，头先讲过啦，其实系泥沙充斥之地，所以停唔到船咁滞
0: 嘅。OK，
1: 停多啲细船，所以咧，其实咧就当时咧，无论系清啦，甚至明嘅政府，
0: 鸡肋嚟嘅，
1: 鸡肋嚟，甚至系咧船就唔理你啦，就咁意思。
0: 嗱，你头先讲到一个位置咧，就话佢地理环境唔系好靓啦。如果
1: 啊，应该咁讲，喺海洋世界嚟讲，佢地理环境唔系好靓嘅，应该咁讲。
0: OK， 好，地理环境。景唔系好靓，咁其中一个位置咧，我谂会唔会有机会同珠海咧？佢其实系由好多岛聚组成嘅呢种地貌系有关嘅。佢好似有个名噶嘛，叫百岛之士系嘛？
1: 系啊，佢好多岛嘅，佢嘅岛我谂，但系应该咁讲咧，佢岛靓得嚟咧，佢又停唔到好大嘅船啊。嗱，譬如话岛多嘅舟山群岛都岛多嘅，周围都好多岛嘅，
0: 但系每个岛都细系嘛？
1: 系啦，舟山群岛可以停好深嘅船，但系珠海做唔到。所以珠海咧，其实好得意嘅，就即使佢成为特区咧，佢嘅发展都系，即系如果喺经济上都系唔系太理想，佢变成一个休闲之地。
0: 冇错，我想补充一点咧，就系、是、我睇过咧，大概系上个世纪初嘅一本咧，就系香港嘅地理书，佢特别描述到咧，香港点解会咁出色咧，就是、因为香港有一个吃水好深嘅一个港口，咁变咗咧，大家咧就可以停泊啲大嘅船只过嚟，先会造就到咧当时咧香港嗰个嘅贸易环境。咁我谂咧摆翻落去珠海度咧，就系、是、正如头先有博士所讲，就系话，珠海本身嗰个嘅地方，岛多，又形成唔到农业系统，咁、而岛多之余咧，又唔会好大个面积，而且咧佢嗰个海洋咧个吃水又唔系好深，即系水深又唔系可以摆到一啲大嘅船只落嚟，咁变咗就系佢唔知道有啲咩作用，咁呢个就系我哋最初期嘅珠海系嘛，咁我哋咧休息一阵，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就住呢个话题去睇睇究竟而家珠海变成点先。
2: 好啊。

0: 好啦，欢迎大家再次翻嚟大湾区蜂蜜字啊！咁啊，头先咧邱日讲咗咧就系关于珠海嘅历史，亦都同大家分析咗咧佢嗰个地理啊造就出嚟嘅珠海嘅过去系点样。嗱，不如我想问多少少关于新少少，即系近期少少嘅一个话题啦，就系、是、珠海咧其实喺1980年代咧就成为咗特区啦。咁啊，一路以嚟嗰个嘅经济特区发展路向系点啊？邱博士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俾我听？
1: 因为咧，事实上咧，睇经济特区咧，其实就有个难处咧，就系佢面对嘅系边一个，即系面对边个城市
0: 对手啊嘛？
1: 唔系，系面对支援边个城市？
0: 明白明白。
1: 譬如深圳，佢面对香港，
0: 冇错，
1: 咁佢就容易好多
0: 配对。
1: 系啦，厦门咧，其实面对台湾半岛，台湾岛系台湾岛，咁啊，相对嚟讲嗰个腹地大好多。汕头咧就面对海外嘅潮汕人，所以就难好难啲嘅。
0: 咁珠海咧？
1: 珠海面对系澳门。咁澳门经济咧，其实带动唔到珠海嘅，
0: 而且本身澳门人少，
1: 冇错，而且澳门亦都冇一个工业，澳
0: 门
1: 亦都系冇错啦，所以就珠海咧好困难咧，佢开始咧就同深圳一样嘅，佢就想咧做一啲咧系免税区，就发展啲工业，咁啊三来一补，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我系真系去，即系话点解我唔去深圳咧，即系唔去东莞咧咁样，所以珠海因为佢个海岸线都唔容易靠近咧，所以嗰个
0: 形成唔到港口，
1: 冇错，形成唔到好大嘅后边一个地族嘅背景
0: 嘅腹地。
1: 好啦，结果喺边度咧？你发现啦，珠海后边系中山。中山是自己一个港口借出的。自己港出。
0: 不用经他。
1: 好啦，珠海就大件事啦。咁珠海呢就有个市委书记叫梁广大。咁我做好多年㗎啦。咁佢当时諗呢就咩变成一个悠闲城市。即係舒服。
0: 聪明啦、
2: 啊，度假区
1: 啊，珠海度假城市
0: 成功啦、
1: 啊。嗱，而家可能成功啲，但系好长时期咧，珠海嘅发展系比四大特区嚟讲咧，佢系排第三嘅，最快系深圳，跟住系厦门，然后就珠海，跟住就汕头啦。咁啊，所以珠海咧就你话佢成功系可以嘅，但系我谂珠海人就会有好多谂法嘅。
0: 嗱、我谂最重要个位置在于咩咧？就系、是、我哋系。头先讲话唔系咁成功，原因就系个港珠澳大桥未建成。呢个第一点啦，就系因为个交通上面，我哋大家去到珠海，即系比较高消费能力嘅，当时应该就系澳门、香港，尤其是以香港人为主，因为人多。咁如果我哋去珠海要搭船嘅话，咁喺冇港珠澳大桥嘅情况底下，呢个悠闲城市其实唔悠闲，每次要经两个钟头先再过悠闲，一啲都唔悠闲。咁而且系咩咧？我哋甚至可以直接选择去中山，就唔使去经去珠海。咁所以当时咧，其实坦白讲句，如果以旅游嚟讲咧，喺呢个咁嘅交通状况咧，可能有鸡肋嚟嘅。嗱，但系呢种状况咧，就系当港珠澳大桥建成之后咧，个交通唔同咗啦。再当系啦，冇错。仲有一个好重要嘅点系咩咧？就系、是、我谂周遭嘅城市啊，大湾区城市嗰个经济实力一路上紧嚟，咁大家消费能力加强咗啦，咁变咗就系大家即系先至会，你系要衣食足先知荣辱噶嘛，咁你要有钱先会消闲噶嘛，咁大家有钱咗就可以消闲啦。嗱，我哋头先讲到港珠澳大桥，我啊想喺呢度问问 Aden 啦，
2: 系，
0: 嗱，你头先咧我哋都讲少少关于港车北上啊，咁你虽然唔系揸车我觉得，但系你跟住你爸爸上啦，咁你觉得个港珠澳大桥带嚟嘅一个双城生活系咪对你哋年轻人嚟讲系一个便利嚟嘅？咁但系我亦都听过，嗱，港珠澳大桥咧，每逢大节日咧，尤其是一啲咧，系啦，冇错，内地一啲咧长假期可以系免费使用公路嘅时候咧，系特别塞嘅。我甚至乎听过一个讲法系咩咧？当大家以为夜晚黑出行，大家都唔行嘅时候，点知原来全部人都预判我嘅预判，结果咧夜晚黑先嚟塞，日头唔塞嘅。因为我比较少，我谂我来回揸车去珠海嘅话，都系两次到嘅啫。你港珠澳大桥我都系两次到嘅啫，我想你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
2: 嗱，如果你话塞车咧，我真系未遇过，可能因为嗰个次数太少。即系如果真系要自己揸车或者同屋企人揸车上去咧，就真系体验一下条桥嘅啫。咁好多时候都好似邱博士咁讲啊，以度假嘅心态去嘅，即系想大家都放松，即系同屋企人都想 chill 啲啊，可能放松啲去，咁可能。包车我哋试过啦，咁可能包个七人车咁样去会舒服好多。咁其实真係好方便嘅。咁老实讲，你依家如果有一个周末嘅短假期，可能你话以深圳定珠海去揀呢，我都会倾向去珠海多啲。
0: 点解呢？係咪因为今集讲珠海你先咁讲？
2: 梗唔係嘅。咁老实讲，依家大湾区食同玩大家都可能都体验过啦，咁好丰富，好多嘢揀。但珠海呢，我唔知点解有嗰种特别悠闲嘅感觉，即係佢慢得嚟系好舒服嘅，即可能香港个节奏太快啦，咁去到珠海你会发现啊，嗰度嘅交通冇深圳咁多车啦，咁之后佢嘅自然环境又多过深圳好多啦，咁特别系嗰个好多小岛，但系嗰个沙滩咧又真系有少少令人失望嘅。
0: 点解？
2: 我真系嗰阵时对珠海印象佢。 環海啊嘛，即係佢咁多海，咁就特登去佢個沙灘度睇下，咁會唔會睇下啊？會唔會好舒服啊？吹下海風，咁結果就係好似邱博士咁講，嗰啲水係有啲污濁嘅，係啦。同埋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嘅珠海有個主題樂園啦，海洋主題嘅樂園，可能喺香港你玩厭咗我哋嗰兩個大嘅主題樂園，你都會想去試下其他嘅主題樂園，咁咁啱珠海就最近，我哋就有一個啦，係啦。
0: 我諗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啊，因為你仲係一個未踏入落去結婚生仔個階段，
2: 工作階段
0: 係啦，冇錯，你淨係啱啱出嚟，仲要係即係未結婚，咁冇小朋友。因為好多咧，我聽過好多家庭講咧，就係去珠海咧係俾細路仔放電嘅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嗱呢一個咧可以請邱若分享一下啦，即係嗱你有冇帶過你小朋友去放電嗱？同埋咧，我都想。提前问你一个问题，等阵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睇下有冇时间讲埋就系、是、关于航天毡，因为航天毡我知道咧呢个系你其中一个去珠海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嗯。先讲讲你屋企小朋友嗰度先啦。
1: 嗱，我首先讲一讲咧，头先点啊？泽光会认为咧系放松咧，呢、這个真系珠海特色嚟嘅、嗯，因为咧深圳咧就效率就系生命啊嘛，时间就系金钱啊嘛。珠海咧，如果你去访问珠海当地人啦，或者去坐的士咧同佢倾偈咧，好慢嘅。好慢條斯理，佢的士司機會同你講咧，就係佢一隻去釣魚嘅、啊，即係呢一種嚟嘅，真係好慢，即係嗰個節奏慢好多。嗯、好啦，咁我成日帶細路仔，
0: 幾好咯，好超喎。
1: 係，如果去玩咪幾好咯，即係如果你真係無欲無求咁啊，而且佢哋老實講。如果佢係本地人咧，佢本身其實就經濟發展咧，對佢哋個成個樓價、成個地價都有幫助嘅。
0: 冇錯，
1: 所以佢亦都已經冇所謂。但我帶小朋友咧，我如果係帶珠海咧，咁就通常玩嘅時間得成本低好多嘅、
0: 嗯。
1: 因為佢嘅場其實唔少嘅，尤其一個場可以玩十幾個鐘，但係乜嘢都有得玩嘅，但係收費係好平嘅。咁、
0: 嗯、
1: 尤其好多香港人咧，近呢兩三年去咗珠海嘅。咁、
0: 嗯、
1: 因為呢個機會咧，所以好多朋友帶咗我去珠海，因為我都未。玩過，我由呢啲地方玩，咁啊性價比如果一認真計咧，我覺得係比深圳要高添，因為所以深圳相對貴少少。咁啊好啦，講翻航天戰啦，咁點解航天戰咧？就我真係對飛機、大炮、戰機又好有興趣。
0: 你是軍事專家
1: 係咪？軍事愛好者咁啊，1996年嘅時候咧，中國其實搞咗個喺珠海嘅航天戰，試完好簡單，因為珠海有個機場，但個機場咧就唔係好受歡迎。嗱、講清楚啲啊，

0: 因为喺大湾区咧，其实咧就澳门有机场，珠海有机场嘅。
1: 系
0: 咁啊，两个其实好近嘅。咁啊，结果
1: 深圳都有啊，
0: 系深圳都有机场，香港
1: 广州又有。
0: 结果咧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珠海机场嘅生意就真系好淡下，好淡下咧。咁啊，当时珠海市政府就谂啦，不如可唔可以开一个咧，就系航天展。
1: 嗯，
0: 但最初唔系纯军事嘅，航天展真系咩有嘅？波音啊、空巴啊、咩飞机都有。咁啊，当时咧96年第一届咧，我就去咗。去咗之后呢，就当时中国冇嘢展嘅，主要係展火箭嘅模型，而且嗰个比较远，所以当时个体验唔係太好，但后来就另一件事啦。
1: 嗱，后来呢个位呢就真係唔俾你讲住，因为点解呢，我哋需要休息一阵啦，返到嚟呢我哋再同呢两位一起去傾。咁尤其是呢，我相信大家好期待住呢，就係休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究竟呢一个航天展佢后来变成点啦。我哋转头返嚟再傾。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7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51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

0: 蚊子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2: 医药办法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5: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7: 大马人，香港事。
8: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5: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1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15: 大湾区蜂蜜字，
1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15: 叶德平、
16: 邱日，
15: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1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1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15: 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叶德平。
17: 我是伍泽光 Aden，
16: 我是邱日。
15: 好啦，我哋头先咧个主题咧就系讲到关于珠海嗰个嘅航天展。咁啊，刚才我哋由第一个节里边讲咗关于珠海嘅历史啦、地理啦，然后跟住我哋带动咗咧就系年青人点样睇珠海去玩乐，作为一个休闲城市，我哋点样去探索呢个城市嘅一个方法啦。咁啊，我觉得有一个几好嘅话题就可能大家比较少留意嘅就系原来咧珠海咧有一个好盛大、好出名，可唔可以讲话系国内整个？国家来讲一个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航天展，数一添，冇数二添。OK， 咁如果国际上面呢，
16: 国际上面就略差少少，但近年就好咗好多。国际嘅，譬如杜拜啦，譬如巴黎啦，甚至新加坡都系一个好劲嘅航天展嘅，即系航天飞机啊、航空啊等等。咁啊，珠海咧其实就96年开始做，咁啊一直都一般般嘅啫。咁啊，但系近呢几年就另一件事啦，因为中国嘅军备系突飞猛进。
15: 冇错，而且我哋都开始有我哋自主研发嘅一啲飞机啦。嗱，我想咧就系、是、嗱，因为我同你都有共同朋友，嗰位共同朋友就系呢一个航空界里边好高层嘅人物啦。咁、我知道咧，我第一次听你见啦，喺你嘅即系你嘅社交媒体度见到你。去航空展的时候就是那位朋友带你去的、我见过是不是他带你去
16: 不是应该这么说我第一次去是做记者自己去
15: 自己去的、我知道你那位朋友带你去的时候 Jimmy 而已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Jimmy 然后带你去的时候你有一个很不同的体验你除了看的东西很过瘾之外還有食都唔差喎，你經常讚美佢嘅美食喎。
16: 應該咁講啦，就我嗱，我講翻我前即係第一次去就係

0: 96年记者，然后98年就自己去，
1: 嗯，
0: 中间去咗4次，跟住就中断咗2次，然后去到呢2019年嘅时候呢，就头先各位先生呢，因为佢系香港航天界一个好重要人物啦，咁结果呢我哋就系一个特殊嘅 VIP 咁去嘅，咁我哋就唔系睇普通人去睇嗰啲，我哋睇呢就系叫做参与者嘅一个，首先个展览先，就睇到多得意嘢嘅。咁头先你讲食啦，咁因为点解呢，航天展咧最需要咧就系飞机嘅交易，所以咧各大嘅飞机公司咧其实就用咗好多嘅铺飞啊，等等食嘅。结果咧我哋就会食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嘅，你吓咗你一大跳嘅，就系、有啲直情系将成个法国南部嘅 canteen 咧系搬咗嚟珠海呢个地方。
1: 法国南部嘅 canteen
0: 冇错，
1: 咁系咪真系有法国？
0: 佢真系唔系佢直情
1: 系点噶？
0: 直情系差唔多，因为佢直情将个厨师三星系拉过嚟嘅，
1: okay.
0: 因为佢做生意嘛。佢系卖隐亭噶嘛，你谂下，佢卖隐亭一个隐亭几亿噶嘛，咁、我哋作为一个普通人咁啊，跟埋佢入去咯。
1: 佢真系俾翻嗰啲嘅质素嚟，
0: 一样质素，而且系任食，而且系酒任饮。然后我先发觉，觉得法国人做生意系呢方面系非常阔绰嘅。其他人咧，其他譬如话俄罗斯啊，或者系美国咧，佢冇呢啲嘅。但法国个，所以法国个餐厅基本上系能够去嘅，有呢个邀请卡嘅，全部都去，而且唔肯走。
1: 哇！我发觉一样嘢添啊，因为原来你好唔够朋友，咁多好嘢食都冇带过我两个去。咁咧头先讲到啦，嗱，我想问多少少嘅就系、你头先讲到呢个航天展里边咧会展出一啲民用，亦都会有啲军用上面嘅一啲设备啦。可唔可以举少少例子？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就系话，佢民用嘅设备咧近几年会唔会转向咧多咗会展示我哋国家自主研发嘅一啲技术？咁或者定系其实都系好多外国嘅定点样？我都想了解。
0: 嗱，因为佢分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是、中国其实就得火箭，但火箭唔可能运去，所以火箭模型系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咧就其实主要系做一个叫飞机交易啦、所以咧就好多咧你会见到俄罗斯嘅飞机，同埋少量嘅美国同埋欧洲飞机。好啦，去到第三个阶段咯，就系、中国军事嘅大爆发。大爆发咧，你就见到咧就大量中国譬如咩歼15啊、歼16啊、歼20，全部你都喺面前见到啦、然后就得意，民用机少咗好多。
1: 哦、
0: 少咗好多，因为军用机同埋军用无人机已经霸晒成个场，太丰富，而且变成一样咩、大量武器，唔单止系空军，陆军武器，大量阿拉伯商人，你会见到好多，佢专卖俾阿拉伯商人，所以咧就成个唔同咗，佢原本系民用为主，后来就民用加埋军用，而家基本上系军用为主嘅。
1: 好啊，咁俾你猜度一下或者预算一下，将来我哋嘅民用飞机即系个发展越嚟越好啦、会唔会有机会呢个变成我哋民用飞机嘅展销展啊？
0: 而家难处喺边度咧？譬如我哋有两架 C-909、C-919 咧，佢而家仲未攞到咧系欧洲同埋美国嗰个
1: 空行
0: 证认证。
1: 嗯，
0: 咁即系话其实你只能够亚洲飞咯。
1: O.K.
0: 即系亚洲飞，咁啊，而且你有时飞过去即系啲国际航线咧，佢亦都未必落。而家主要我如果冇记错，国内飞同埋飞去印尼，而家大约咁样。咁啊，所以要等大爆发同埋更多咯。但有一样有得意嘅就多咗好多咧，系私人唔同嘅飞机。
1: 哦，私人飞机就飛前卖俾啲富豪，
0: 主要系巴西嗰啲咩林巴迪嗰啲、但而家系多咗，哇，内地好多，同埋而家低空经济啊嘛，亦都好多低空呢啲嘅飞行器出嚟。
1: OK， 哇，几有趣，我哋等阵咧都可以讲讲关于低空经济。咁我又将个焦点咧放翻落去五泽岗你呢边啦。
2: 系
1: 嗱，我知道咧，其实你自己都一个年青人都成日谂下点样去创业啊，各方面嘅嘢。珠海其实对于青年啊，尤其是港澳青年个支持大唔大嘅呢啲创业上面。
2: 呢方面嘅话，我真系冇去睇过珠海嘅创业支援，因为珠海俾我嘅印象一直都系唔系一个搵钱嘅地方嚟噶嘛，即系佢同可能啱啱邱博士讲冇深圳嗰种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系钱嘅感觉，所以珠海嘅创业就真系唔系咁了解。
1: 嗱，或者会唔会我调一个角度去谂啊？因为我头先问呢个问题咧、我想知道就系、我知道你自己有探索过咧，就系深圳啊，包括前海啦，包括咗深圳湾北站嘅一啲孵化器，即
2: 系
1: 创业基地。点解作为一个年青人，你冇谂过喺珠海去探索？嗱，你唔知系冇问题嘅、我反而想有兴趣知道嘅就系、你会拣深圳作为你探索嘅一个方向。但反而你冇拣珠海，点解咧？
2: 嗱，呢个就啱啱邱博士喺上一节有提到一点好重要，就系佢邻近嘅城市有啲咩嘅可以配合。即系我哋谂深圳，第一佢就系可能有好多工厂已经上不签咗啦，咁就喺深圳，甚至再上少少。

0: 东莞那边。所以可能在整个产业链条上面，我们可能会考虑哪里最方便，运输上哪里方便。即使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的情况下，依然都是可能觉得都是要过条桥，可能它附近都未必有工厂区啊或者港口去支援得到。特别是我自己比较在意创业那个方面，是一些文创品啦。文创品的话可能就要很大的制造业去支援。所以珠海暂时我就未睇到有啲咩呢方面嘅特长或者优势咯。
1: 我谂有个点咧，就系优日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就系、是、会唔会有机会系因为珠海本身佢嘅工业个产业嗰个嘅发展其实唔系太强。因为咧嗱，我认知我以往做厂嘅时候咧，会去中山采购，最多就系当然系东莞啦。所以呢啲喺我心目中我都知道一定就系啲工业发达嘅城市。咁但系珠海似乎唔系咁，而且摆落去今天咧，深圳要去中山可能仲快过去珠海。
2: 系啊，因为珠海如果严格嚟讲，你听得到呢个大名就系嗰间空调做冷气嘅嗰个企业啦，系咪？咁啊，实际上冇咯，其实真系冇
1: 啦，
2: 即系
1: 冇。
2: 其实有个观察咧，啊，头先阿泽刚去望一望咧，就系珠海入边咧，年青人都唔多嘅。
1: 哦，
2: 深圳嘅年青人咧，深圳人口非常年轻，38岁平均。
1: 嗯，
2: 珠海我手上冇数字，但系我大约简单观察咧，起码系40以上噶啦。
1: 相对嚟讲冇咁年轻，
2: 冇咁年轻，亦都吸引唔到年轻人。
1: 点解咧？
2: 原因好简单，本地产业系单一啦，亦都系唔多。如果你要嘅话，好头先讲好舒服咁生活，可以喺珠海。但系如果你想创业去创新，要做一个大嘅，你一定系去深圳或者中山嘅地方噶啦。
1: 嗱，或者我会唔会咁讲咧？就系话珠海咧，其实佢嗰个可以揾到工作嗰个机率，高人工啲嘅机率低。咁所以咧，年青人就往外闯。咁好啦，你赚到钱啦，翻翻嚟家乡养老系冇问题。但如果你话咁早养老咧，就唔系太得啦。咁啊，躺平啊嘛，呢种叫做好啦。呢一个点咧，其实都几值得我哋等阵探讨落去嘅。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啦。

0: 好啊，欢迎大家再次嚟到大湾区蜂蜜子啊！嗱，刚才咧邱日讲到咧，就系关于珠海，其实咧好多年青人都唔选择留喺珠海啦，咁所以相对嚟讲，佢嘅城市嘅年龄系高于深圳嘅38岁。好啦，咁我哋咧我想探讨一个话题咧，就系话你头先咧讲到一个咪后讲到一个位置就系，你觉得喂值得都可以了解一下关于横琴嘅系嘛？
1: 嗱，橫琴咧就佢一個島嚟嘅啦，係咪？其實佢最初咧就係作為一個咧係開發區，咁啊諗住咧係去接咧澳門一啲生意嘅。
0: 嗯，
1: 咁啊後來就傾下傾下咧，就珠海同澳門咧一齊咧去睇橫琴嘅。咁再傾下傾下咧，橫琴就變成咧係廣東省嘅一個貿易區啦。咁啊，橫琴而家其實最初野心大嘅，因為佢想擺喺度咧，就第一佢去擴闊澳門本身唔夠嘅土地啦。第二咧就去帮珠海转型嘅，即系珠海而家头先讲咧，佢嗰个工业啊个经济唔够多，但系就难搞嘅地方亦都喺呢度嘅，就系澳门同埋珠海咧本身佢哋知名产业系有限嘅，知名公司有限嘅。
0: 头先你讲啦，空调间啊，
1: 多咗一块地咧，其实点发展又系另一个问题。所以你今日發現
0: 反而唔好啊，
1: 又唔係唔好，但係橫琴而家變成咧，主要比較好嘅地方咧就係大學區，係譬如話澳門大學啊，哇大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0: 越嚟越出名啦。
1: 冇錯，咁啊希望靠呢樣嘢帶起佢。咁但係呢個概念咧，就只能夠係即係你知道大學都係養一小部分人嘅啫，幾多人可以？
0: 好明白。
1: 咁佢作為一個大學城，就冇可能俾曬嘅。咁其實佢最初諗住做咩展覽啊？做呢個咧係創新啊、創業啊，頭先你同阿澤剛傾多啲，但係個難處喺呢度就係有塊地，有呢啲硬件，但係軟件就暫時未得。咁希望一樣嘢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嘅轉型，如果相對比較成功，揾到一行，因為而家好簡單嘅啫嘛。頭先你我哋講好多產業咧，而家唔使落手落腳做噶嘛，有時係個概念搞得掂就得噶嘛。而家就爭呢樣嘢。
0: 嗱，我覺得咁嘅，嗱，我哋先分析，我哋咁理解就係話好多時咧個城市，頭先伍澤剛講咗一個重點啊，就係、是、會去邊度。原因就係睇下佢個城市附近有啲咩配套，
2: 方便
0: 即係其他城市一啲你目標城市同你個交通方便程度係點。嗱，好坦白講句，以往咧整個嘅大灣區嘅發展咧，應該就係以呢一個嘅香港作為中心，或澳門作為中心兩個特區。咁但係而家咧。時至今日，如果你講創業啊，講緊工業嘅，一定係以深圳作為龍頭嘅。咁所以深圳附近或者係方便去邊個城市咧？嗰個城市應該就會多啲機會咧，就選擇被年青人作為一個落腳點。咁啊，無疑我頭先講嗰個重點就係你喺深中通道裏邊，我哋先經過中山再去珠海，我揸過呢條通道。咁所以其實實際嚟講，可能咧。年青人去計嗰條數咧，寧願中山，寧願深圳都未必會揀珠海。如果我講創業嘅話，不過我又想講一樣嘢就係咩咧？嗱，珠海咧，佢既然咧係鄰近住澳門啦，咁澳門係一個休閒嘅城市、嗯，其實我覺得珠海反而更加應該咧，就係著力點樣發展佢休閒啊，佢嘅旅遊產業係啦。咁我知道咧，阿澤剛你經常就去嗰度玩啊嘛，
2: 係
0: 咁啊，你成日都喺你嘅社交媒體裏邊，你話即係提過有一個地方叫北山村，
2: 係
0: 好特別嘅名。北山村是什么地方来的？
2: 北山村其实就是近年大家很喜欢去，即以文青的身份去那里打卡，即可能喝杯咖啡啊，拍下照。但它那里本身就是一个很传统中式建筑的一条街道，有点像南头古城的。它就是在那里有很多祠堂，例如杨氏的祠堂就是在那里。之后入面就活化了很多，例如咖啡店啦，之后例如做一些影相的铺
0: 打卡地方。
2: 是啦，它有那种可以穿唐朝或者清清朝的服装的 cosplay 的铺头都会有的，是啊。咁同埋嗰度有个好特别嘅就係嗰度有啲黑胶唱片店，同埋有啲爵士乐嘅音乐节。每年都會有一次嘅、哦，即係你好難想像起一個
0: 有幾大型啊爵士音樂節，
2: 都算好國際化，因為佢每年都會搞。咁同埋你好難想像起一個咁中式嘅傳統建築群入面有個玩西方音樂嘅節日喺度，
0: 係啊係啊。OK， 嗱，我想問一個位咧，就係、是、你頭先講到咧，就係佢係將一個嘅古鎮。唔好话古镇，一个旧城区啦，
2: 传统啲嘅、
0: 传统啲嘅旧城区，老城区啦，我哋咁叫啦、老城区咧就活化咗做一个嘅文青文创嘅一个地方，
2: 文创园
0: 系啦。咁啊，里边系唔系即系你观察到真系好多香港年青人系会去嗰度去睇咧？咁你大家系咪都系即系好享受中间呢一种咧好放松、好慢活嗰种嘅感觉咧？
2: 我观察系年轻人会比市区多少少。啊，邱博士又讲到话嗰、那个。 讲可能佢观察到平均年龄都系40岁以上。
0: 嗯，
2: 但可能你喺呢啲比较文创园区，你会见到年轻人会多啲。
0: 嗯，
2: 系啦，大部分人咧，你话佢系咪真系文青咧？我系有保留嘅。
0: 你嘅衣着系文青咯。
2: 系啦，咁未系咪真系攞住本书去睇咧？咁我都有保留嘅。但系嗰度的确佢喺社交媒体上啊，或者系政府个宣传系好成功，我觉得做得好成功。佢就系的确吸引到好多年轻人去睇下，至少去影张相啦嗰度。之后你话会唔会因为呢个影张相，真系了解到当地嘅文化，或者再深入啲去玩佢一啲嘅文化嘅内容咧？咁都有我观察到系有。
0: 嗱，我其实我觉得咁嘅，我头先讲过啦，就系话佢系一个定位系一个休闲城市，邻近澳门系一个旅游文化嘅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去处啦。咁所以我觉得咧，设计呢啲园区咧系有佢必要喺度。同时之间，我觉得最紧要留到人喺珠海。咁先至有机会睇到珠海嘅一啲文化景点、历史景点嘅，呢个好重要嘅。因为经常过珠海啦，我都想问你啊，即系我去到珠海嘅话，你会觉得你净系准你推荐一种美食嘅，你会推荐啲咩美食咧？嗱，你咁中意食嘢啦，嗱，唔准推荐食鸡啊，因为我知道
1: 你想讲呢样嘢，
0: 我就系唔想你讲呢样嘢咯。
1: 哇，呢个真系考气，因为老实讲，广东啊打晒一条线噶。嗱，我如果俾我就我啲豆腐系好食嘅，但我真系唔系你突然间问到我真系答唔到。
0: 海鲜得唔得先？
1: 海鲜我未试，喺珠海食过海鲜嘅，
0: 未试过，
1: 未试过，真系未试过。珠海我喺深圳食过，我喺惠州食过，甚至喺顺德食过，但系珠海真系未
0: 吃過。你咁唔健康都唔食海鲜，冇理由喎、
1: 啊。因为去珠海通常系食粤菜嘅，粤菜，但就唔系一个，我真系未唔知有珠海当地特色嘅菜喺边度。
0: 嗱，其实咧，珠海咧有一只咧好出名嘅烧鹅，叫做斗门嘅乾务镇烧鹅，有冇听过先？
1: 听过食过，但系我你话因为烧鹅，我一谂就唔会谂起珠海嘅。但系我喺斗门镇食过烧鹅，系食过，
0: 冇错。诶，烧鹅咧呢一度咧呢样嘢咧，其实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可能其实唔会系特别过去食嘅、
2: 嗯。
0: 因为点解咧？坦白讲句，香港嘅烧鹅都好有特色啦，系咪先？咁亦都做得相当唔错。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位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譬如话呢一个嘅乾务镇嘅烧鹅咧，佢里边咧标榜住就系佢所用嘅一啲炭材系嚟自呢一个嘅荔枝木。荔枝木个特色在于咩呢？就是因为佢密度高，咁所以啲火呢係好平均，咁烧出嚟呢亦都係会个色泽啊，或者成个肉质呢个感觉都会好啲嘅。其次係咩呢？就係话荔枝木呢相传啊，就话烧出嚟会有啲果香，我唔知道你食唔食到呢。其实
1: 个个都咁讲嘅，
0: 系啦，但我食唔到嘅，坦白讲，
1: 个个都话佢似荔枝木嘅。其实你去成个珠江三角洲都系咁讲嘅。
0: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咩呢？就系啲密度高啲嘅木头，咁啊，佢啲火焰咧就系比较稳定啲。嗱、其实咧讲起呢个饮食咧，其实我都真系可以无限讲，讲到出年都可以讲完嘅。咁但系咧，因为时间真系非常之有限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好快咁讲咗咧关于珠海嘅一啲历史，同埋咧中间咧我觉得最精彩嘅位置就系两位啊，我呢一位啊讲咗我哋嘅航空展啦，另外一位咧就同我哋讲解咗就系一个年青人点样作为一个文青去到呢个珠海去慢活，咁啊呢个相信都几吸引大家。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倾另外一个城市啦，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的怀疑涉案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的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当中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的时候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个月下旬曾经会见该名的员工，了解以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之后第二天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一名男子承认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一个传媒机构的社交媒体专业的贴文留言，煽惑他人投白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囚两个月，缓刑三年。主任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表示，同类案件一般需要判处监禁式刑罚，但考虑到被告初犯没有刑事记录，判处缓刑。38岁被告报称任职保安员，控罪指他当时在传媒机构，一则有关保安局局长提醒市民煽惑他人在选举当中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属于违法行为的新闻贴文，以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回复煽惑他人在该选举当中投白票，他其后被廉政公署起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在和阿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的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要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与沙特、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6.8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英镑兑美元 1.346， 欧元兑美元 1.153， 澳元兑美元 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4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在为广东沿岸和南海的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骤雨比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苏克拉布是老师塔姆和塔塔公主所生的仔，年轻有力，不惜父亲身份，他加入敌国军队和老师塔姆交锋，最终两父子决斗致命，事后才发觉真相。这个故事探讨身份、命运、亲情和悲剧决定论。费尔多西的描写充满诗性和道德两难，是波斯文学之中最动人心弦的段落之一。西方亦有译本和学者分析，亦都被改编成歌剧、舞台剧和绘画，成为跨文化的悲剧范例。至于今晚波斯神话的广播剧第六集主题是老师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就是讲这对父子了。老师塔姆骑着骏马拉克什出外打猎，点知睡觉的时候拉克什被土兰人偷走了，他就去到萨曼江求助，受到当地国王热烈欢迎。他遇上塔克米娜公主，两情相悦，结成夫妻。其后老师塔姆回国，将这段回忆深藏在心里面。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叫苏克拉布。到了14岁，塔克米娜先讲给苏克拉布知他爸爸是谁。苏克拉布很勇武，决定攻打波斯，抢夺卡乌斯的皇位，被爸爸成为波斯国王，妈妈成为皇后。苏克拉布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六集《老师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
1: 波斯神话，
2: 老师塔姆为咗解闷，决定出去打猎。佢带住简单嘅行装，骑上拉克什，去咗土兰边界嘅荒野。
3: 咦，有一群野鹿喎、啊！我拉弓射箭，好快就打到好几只野鹿啦！好，等我敲一只弓弩嚟食先。好饱啊，心情好舒畅啊，瞓喺草地先。
4: 等我食草先。
5: 咦，有匹马喎，好靓嘅骏马，捉佢翻去先。嘿嘿，拉你翻去。
6: 捉住咗啦。大匹马翻萨曼江先。
3: 咦，拉克什去咗边呢？拉克什嘅蹄印佢喺度瞓觉嘅时候俾人偷走，如果土兰人知道咗，肯定会笑我啦。冇办法，孭起个马鞍，沿住啲蹄印行。萨曼江国王，你好。
7: 老师塔姆，你有任何请求即管吩咐，我哋全城上下咧都敬仰你嘅，每个人都甘愿为你效劳。究竟发生乜嘢事？点解有人敢对你不敬呢？
3: 国王，我瞓醒之后揾唔到拉克什，就沿住啲蹄印，我一路行到嚟萨曼江。如果你愿意帮忙，就快啲帮我揾翻匹战马。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不过如果找不到他，就不要怪我了，要你们人头落地。
7: 哦，尊贵的英雄，我们绝对不敢违抗你的命令，这件事我们一定妥善处理，我都会尽力帮你找回匹马的，请你留在这里耐心等候，我们会在宴席度款待你，你可以畅饮美酒的。
3: 多谢国王邀请，我就留在宫里面做客人啦，饮饮啊，饮，大家饮杯，饮啊！好攰啊，我想瞓啊，国王。
7: 人嚟，安排老师塔姆喺皇宫一间睡房休息啦。
8: 咦，咋 就是这间房啦，是老师塔姆的床啊。
3: 哇、啊、绝世美女，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塔克米娜，是撒曼岗的公主。是这样的，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希望你为我解决烦恼。我出身显赫，所以迟迟都找不到衬得起我的男人。啲人话老师塔姆你好神勇，好厉害啊，又唔怕同野兽、妖魔打斗。我听咗你嘅冒险故事之后，就好想见到你啊！而家上天俾你嚟到撒曼岗，但愿你今晚可以答应我嘅心愿，或者我可以帮你生一个细路，一个好似你咁强壮嘅乖仔。
3: 我都想娶你啊！我向撒曼岗国王提亲啊！

0: 的新娘，我拿一个臂环给你，公主，请好好保管这个臂环。如果你将来生的是女，就将这个宝物送给她，祝福她。如果生的是仔，就戴这个臂环在她的手臂上，这个是她亲生爸爸的标记，会保佑她，好像我祖父撒母一样那么骁勇善战。
1: 好啊，
0: 我要离开撒万光，再见啊。
1: 再见啊，老师塔姆。
2: 老师塔姆啊，我哋揾到拉克什了。
0: 真系好嘢，拉克什，感谢国王。我哋要离开啦。我回到扎别尔斯坦，都没有忘记塔克米娜，将这段爱情放在心里面，没有跟人说。
3: 九个月之后，塔克米娜生了一个仔，改名苏克拉布。他很英俊，生得好像老斯塔姆。只是一个月啫，苏克拉布就生到好像一岁的小孩子咁。到了他三岁的时候，已经大到可以同人搏斗。五岁的时候，宫中没有一个勇士是他的对手。到了十岁，苏克拉布在撒万江已经是所向无敌。他可以在打猎的时候很轻松地捉到雄狮，还可以一手捉到奔跑的骏马。
4: 妈妈，我十四岁啦，你讲我知啦，我爸爸到底是哪个啫？
5: 乖仔啊，乖仔，苏克拉布，你爸爸就是英雄老斯塔姆，他是上天创世以来最杰出的战士。乖仔，你出身名门，地位崇高，应该要为自己的身世感到骄傲。来，这里有一封信，是你出世的时候老斯塔姆派人送来的，还有送赠三粒宝石和三袋黄金，表示你们父子情深啊。
4: 嘿，我爸爸是老斯塔姆啊。
5: 这些东西你好好保留，当做纪念，或者第时会有用的。不过这件事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啊，绝对不能够被你爸爸的死敌，即是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知道啊。如果他知道你是老斯塔姆的仔，他肯定会杀了你的。哎呀，好心痛啊，乖仔，你生得这么优秀，你爸爸如果知道了，他一定会将你留在他身边的。
4: 唉，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要瞒着我呢？老斯塔姆是个真英雄来的嘛。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就率领军队进攻伊朗，拿回个皇位，这一来了，爸爸就可以成为伊朗的国王啦，咁你就做佢皇后。到嗰阵时咯，我再进军土兰，打败阿夫拉西亚伯。只要呢个世界上有我同埋爸爸，仲有边个够胆自称为王啊？不过我希望好似爸爸咁，揾好似拉克什一样咁优秀嘅战马。
5: 好，请牧马人带所有马过嚟，俾苏克拉布拣。
6: 系，呢度系我所有嘅好马。
4: 好马，好，等我捉住一匹马先，用力踩，匹马跌咗落地下，切，都冇一匹马可以受得住我嘅力气嘅，唉，揾唔到啊，冇一匹马啱我心水啊。
6: 苏克拉布，十万公有一匹马，好高大强壮，跑起嚟快如疾风，好似一道闪光，咁非凡嘅快马，肯定符合你嘅要求。他是拉克什的后代，你如果骑住他上战场，敌人见到都会吓破胆的。
4: 啊，的确是匹好马、啊。切，我而家有了呢匹咁犀利的战马，咁我就可以带兵出征，抢走卡乌斯的皇位啦。
2: 苏克拉布，我赐俾你好多武器同埋钱，你去啦。
4: 多谢晒啊，撒万江国王。
7: 听讲苏克拉布打算攻打伊朗，好啊！我一早就知道苏克拉布是老斯塔姆的仔啦。 呢、這个细路上战场啦、啊，两位将军胡曼同埋巴尔曼，你哋率领12000嘅精兵去支援苏克拉布啦。
8: 系阿夫拉西阿伯，
7: 两位将军有件事要小心保密、啊。苏克拉布率军出征，忠于伊朗嘅老斯塔姆一定会亲自迎击。到时咯、啊，呢对父子一定会喺战场上面相遇。你哋想办法等佢哋两个无法相认，唔知道对手系自己嘅亲人。老斯塔姆嘅脑啦，或者会俾苏克拉布击败，冇咗老斯塔姆咯。到时我再想办法对付苏克拉布。如果苏克拉布俾爸爸杀死嘅话，老斯塔姆肯定好伤心，无心作战。无论呢个战事结果系点，情势都对土兰有利啊！
8: 好，我哋知道啦。苏克拉布，我哋土兰国王送礼物俾你同埋一封信啊！
4: 信？睇过？
7: 如果你赢咗伊朗，世人就可以有和平啦。无论系萨曼江、土兰或者伊朗，彼此之间将会冇阻碍。我派俾你嘅两位将军都系优秀嘅战士嚟噶，经验丰富，请你俾佢哋喺战场上面为你效力，击败伊朗啊！
4: 好啊，多谢晒啊，阿富拉西亚伯。
3: 14岁嘅少年热血沸腾。年轻的心为战役激烈跳动，苏克拉布骑上战马，命令大军出发，士兵敲响战鼓，向伊朗前进。去伊朗的途中会经过白堡，守城的是著名女战士古尔德法里德。苏克拉布打赢了她，才知道她是一个女战士，令她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4: 唉，我忘记唔到古尔德法里德啊，上司真系好痛苦啊！唉，佢到底有乜嘢魅力呢？我见到佢，我讲唔出说话。唉，我真系宁愿从来都冇见过佢啊！
3: 伊朗大军不停赶路，终于接近白堡。守卫兵睇见，吓到即刻向苏克拉布通报。
4: 冷静啲，大家唔使惊嘅。伊朗嘅士兵虽然多，讲唔埋连一个厉害嘅英雄都冇咧。嗱，就算要开战啦，我军都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噶。
9: 我哋伊朗士兵喺度扎营。大军的营魔一座又一座相连，哈，简直淹没了大地咁啊！
10: 老斯塔姆，跟住我哋应该点做啊？
9: 请国王恩准我微服外出，我想亲自潜入白堡，睇睇呢位少年英雄的真面目。
10: 咁啊，好啦，咁你去啦。
9: 兵喺度倾偈，我好顺利进入白堡，有宴会，好热闹喎！匿埋喺一边先，
4: 得啦，战无舅父，我哋一齐去宴会啦。

0: 蘇克拉布，
1: 蘇克拉布率軍前往伊朗，一定會同伊朗嘅大軍交戰嘅。兄弟，如果你發現老斯塔姆，就快啲將佢指俾蘇克拉布睇啦，等佢哋父子相認，避免悲劇發生啊！
0: 哦，係嘅，卡卡米拉，
1: 再見。
2: 哦，嗰個就係蘇克拉布，的確英雄出少年。他身边有100位勇士，前面还有20位美女跳舞。
3: 咦，那里有个大只佬喎，我未在军队里见过这个人喎。
0: 喂，你啊，你站在光一点的地方，等我看清楚你的样子，看你是谁。
2: 我请打你一拳。哈，
3: 哎呀，
4: 德拉之母死了啊！
5: 吓，岂有此理！今晚我哋全部人都要保持警戒，打醒12分精神啊！吓，呢座城入边有敌人杀咗我哋嘅兄弟，上天见证，我一定要踏平伊朗，为舅父报仇。

0: 哇！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花园。波斯花园唔系普通嘅花园，佢系波斯人对天堂嘅想象，亦都系世界园林设计嘅重要源头。波斯花园最核心嘅特征系几何分割，基本布局叫四分园。波斯语读做查哈巴格，呢种布局好简单，用四条水道将花园分成四个完全相等嘅区域，四条水道从中央嘅水池或者凉亭向外延伸，好似一个十字架。点解要分成四份呢？因为波斯人相信四条水道分别代表水、土、火、风四种元素，四种元素加起嚟就是整个世界。中央的水池是花园的心脏，水池不单只是景观，还有实际作用。在炎热干燥的伊朗高原，水池可以冷却空气，增加湿度。水池旁边通常会种植柏树和果树，柏树象征永恒和死亡，因为它是常绿的，果树象征生命和丰收，两者并排种植，代表生和死的循环。水道不只是装饰，水流动的声音令人平静下来。波斯人会在水道旁边铺上地毡，坐在度饮茶倾偈读诗。花园会种植各种花卉，最常见的是玫瑰、茉莉和郁金香。玫瑰是波斯花园的主角，象征神圣的爱。波斯人用玫瑰提炼出玫瑰水，用来招待客人或者撒在坟墓上面。果树就提供树荫和食物，石榴、杏、梨都是常见的生果。花园的四周通常有高墙，将花园和外面的荒漠隔开，墙外是炎热、干燥、混乱的世界，墙内是凉爽、湿润、有序的天堂。这种强烈对比正是波斯花园的精神所在。波斯花园对世界园林设计影响很大。16世纪统治印度的蒙古皇帝巴布尔将波斯花园的设计带到南亚，泰姬陵前的花园就是标准的四分园布局，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画面之一。波斯花园亦都影响欧洲，西班牙南部有好多摩尔人留低嘅花园，例如格拉纳达嘅阿尔罕布拉宫，嗰度嘅庭园有长长嘅水池、整齐嘅灌木同埋喷泉，处处可见波斯花园嘅身影。法国园林亦吸收咗波斯花园嘅几何对称理念。凡尔赛宫嘅大花园虽然规模大好多，但系嗰种用轴线同埋水道分割空间嘅方式，根源就是波斯。为什么波斯花园这么有影响力？因为它解决了一个普遍的难题，怎样在干燥炎热的气候之中创造舒适的户外环境。它的解决方法高墙、水道、树荫、几何布局，既实用又优美，任何文明接触到波斯花园都会被它吸引。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573点，上升1.07%。标普500指数报7524点，升34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

0: 噔噔噔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2: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着阳光和视觉的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六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在波斯民间故事之中，龙通常和魔法一起出现，它的体型庞大，好似巨蛇，仲会喷出可怕的烈火。龙有时在水里面或者水边，有时住在地底的洞穴，有时就住在高山之上。有些龙懂得魔法隐形，龙通常负责守护宝藏或者是各种神奇的宝物和树木，他们会控制水源，强迫人类献上少女或者公主给他们做食物。有些故事的龙知恩图报，他会报答曾经救过他的人，帮助他迎娶公主为妻。除了帮主角吃了危险的野兽，龙有时都会送给恩人带有魔法的礼物。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郭日达哈姆明知八宝迟早会失陷，就趁夜逃走。苏克拉布大军攻打八宝，但是不见堡垒的守军反抗，原来八宝的将领都走了，人民都走了，苏克拉布忘记不了古尔德法利德，伤势是很痛苦。有战士请他振作起来，打胜仗就什么都可以得到，只要征服世界成为霸主，世人都归顺你啊。究竟苏克拉布打不打得赢呢？跟住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六集《鲁斯塔姆与苏克拉布相见争如不见》的结局。
8: 波斯神话，
10: 苏克拉布穿上盔甲，带住利剑，骑住骏马出征。他来到陡峭的山坡，瞭望伊朗大军，命人将被俘的哈吉尔带到面前。
11: 哈吉尔，如果你希望我饶你一命的话，那无论我问你什么问题，你都要老老实实地答我啊。如果你呃我，你就预咗喺牢狱里面度过余生啦。
12: 将军，我一定会老实答你嘅问题嘅，毕竟讲大话会愧对我自己嘅良心。
11: 好，我想知道呢次前嚟战场嘅伊朗将领到底有边啲人？嗰啲好出名嘅英雄都一定系军中噶啦。只要我问到你嘅，你都要回答。如果唔系，你都唔使旨意有命啊！你睇。那座色彩缤纷的锦帐上面画了班炮，帐篷里面就有100只箭帐，还有一个青绿色的王座，帐篷外面就有一支紫色的旗杆，最高顶端那里有个金月湾，旗帜上面还画了个金太阳。你说坐在帐篷里面的是哪个？
12: 是伊朗的国王卡乌斯。
11: 右边那座黑色的形象外边有数

0: 到咁多嘅战将同埋骑兵，仲有士兵排列方阵，勇士个个都着住金靴嘅。嗰、那个伊朗将领又系边个啊？
1: 系鲁扎尔嘅仔图斯，系大军嘅统帅。
0: 另外嗰边嘅红色将营，就算士兵咁多，个个都依然好有纪律啊！紫色嘅旗帜上面画咗狮子，仲镶住闪闪发光嘅宝石添啊！你讲嗰、那个将领又系边个啊？
1: 嗰个系我爸爸古达尔兹，佢有80个仔，个个都非常之勇猛。
0: 仲有呢边嗰座绿色嘅形象前面，伊朗士兵似乎都系喺嗰度听令嘅、哦，卡维军旗都随风飘扬。有位勇士佢体格强壮，哇！就算坐喺度都比企喺度嘅人高大、哦。喺佢身边仲有一匹战马添。佢嘅战旗画咗一条巨龙，旗杆个顶端仲装饰住金色嘅狮子。呢、这个勇士又系边个啊？
1: 哦，会系中国嘅将领，专程嚟协助伊朗作战嘅。
0: 佢叫乜嘢名啊？
1: 咁我就唔知啦。
2: 苏克拉布策马直奔战场，好快就嚟到卡乌斯嘅军营。士兵睇见呢个少年杀气腾腾，冇人敢上前阻挡佢。
0: 卡乌斯出嚟，有边位伊朗英雄自愿同我决斗啊？猜，我用长枪，枪尖轻轻一拨咋，哼，形象就冧咗啦。
3: 少年战士就将军队吓成咁样，我自己骑马去救援。
0: 走啊！
3: 少年将军生得实在同杀母好似样。少年将军，附近有块空地，我哋就喺嗰度打过，决一高下。
0: 好啊，你同我两个人单对单较量，唔准有人帮手啊！如果我认真起上嚟，你都未必顶得住、啊。
3: 唔好太自满啊！我呢一生征战无数，有几多嘅兵将同埋妖魔都唔能够打败我啊！讲实话，我真系唔忍心见到你惨死噶。唔好讲喺土兰啦、啊，就算喺伊朗都揾唔到好似你咁嘅人物啊！
0: 咪住，我有个问题，你话我知啊？你究竟系边个？嚟自边个家族噶？我个心同我讲。你就是英雄鲁斯塔姆，
3: 我不是他，鲁斯塔姆是英雄，我只是无名小卒啫。
0: 吓，唔系？
3: 好攰啊！
0: 我口口干啊！我哋暂时停战先啦。
3: 好，呢、这个细路不过系个普通人，既冇名声，都冇地位，点解比当年嘅白妖仲难打噶呢？
2: 佢哋拉弓射箭，但系冇一支箭射到对方，咁落去点分胜负呢？两位战士伸手捉住对方，想将对方拉落马。鲁斯塔姆认为自己可以有移山的神力，就用尽全力紧紧地拉住苏克拉布的腰带，估不到苏克拉布就喐都不喐。
0: 勇士，我看你都已经没晒力了，我真的很同情你、啊、你虽然强壮，但是都真系已经唔后生噶啦！
3: 哼，我哋今日冇办法分出胜负，我冲去土兰军。哈，我睇系哈。
0: 吓，佢冲入土兰军队，咁我都杀入伊朗军营啦！

0: 似狼咁样屠杀无辜嘅羊啊！有本事你就冲向我！
1: 哼，咁我都想问你啊，土兰士兵佢哋有犯咗啲咩错啊？佢哋只系企喺一边睇咋，你都喐手？哼，
0: 苏克拉布，我哋暂时收兵，听朝早再分胜负。
1: 好。
0: 少年的武功实在很高强，泽阿烈，听朝早我要去战场同他决斗。如果我战死了，你不用喊，世上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或者我天生就注定要被这位少年杀死，你不要帮我报仇了。你要即刻率军回到去泽别尔斯坦，向我爸爸妈妈传递我的死讯，请他们不要为我悲伤，世上没有人可以永远生存，我死了之后你要尽心为国王效力。
2: 知道了，老师探我。
1: 胡曼啊，我一见到那个跟我决斗的将领呢，我就觉得很亲切啊。你说啊，会不会说不定他真是老师探我啊？唉，希望我没有跟亲生爸爸打过啦。做仔的怎可以打爸爸的呢？
3: 过去在战场上面，我有几次机会跟老斯塔姆交手的。跟你决斗的将领，他的战马虽然似拉克什，但是完全快不过拉克什咯。
1: 尊敬的将军，你昨晚睡得好不好啊？咁啦，今日我哋唔好决斗啦，你同我放低武器同埋仇恨，喺上天嘅见证之下握手言和啦。嗱，计我话，我哋应该坐低好似朋友咁倾下偈，饮下美酒。其实你点解呢要对我隐瞒你嘅名呢？你知唔知啊，每次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好亲切㗎啦。你一定是泽尔的仔，著名的老斯塔姆。
0: 我拒绝和谈，不用问我是哪个，家乡又在哪里。我知道你一心想着老斯塔姆，不过是为了追求名声。昨日你我尚未分出胜负，今日我已经准备好再同你决战。
1: 唉，我这么有诚意跟你讲，怎知你就不愿意接受。好啊，那我希望你死了之后有人可以为你送终啦。
4: 由黎明直到正午，两个人不停地打斗，汗水和鲜血都一起流出来。突然间，苏克拉布捉住老斯塔姆，大声一叫，将他打落地。
1: 我将你拎起，再打落地，用膝头哥压住你，我打，我打，我打，
0: 哎呀，
1: 拎埋个匕首出嚟，你去死啦！
0: 咪住，我哋有个规矩，怕且你唔清楚。如果一个战士同人搏斗，第一次打到对手之后，唔可以即刻杀咗对手。如果呢两个人起身再战，而嗰个战士又俾对手打到，佢就可以杀死对方啦。
1: 真噶？好啦，咁你走啦。
3: 哎呀，你太睇小敌人啦！嗰、那个伊朗将领讲大话啊，边度有呢咁嘅规矩嘅啫？你放咗佢呢一个决定啊，或者会断送你嘅生命啊！
4: 鲁斯塔姆死里逃生，休息之后又再恢复精神。他向上天祷告，重新获得充沛的气力。第二日他又再上战场。
1: 啊，勇士，你昨日差点死了，今日还敢回来跟我决斗？唉，看见你都已经这么老了，我都可以再饶你一命的。
0: 你不要得意忘形，再同我决斗一次啦！

0: 两个人继续搏斗，苏克拉布虽然年轻敏捷，不过命运自然有他的安排。
1: 我捉住你的手臂，用尽全力压落你的身体度，起，哈，
2: 哎呀，
1: 你冇得再起身啦！我砌问剑先，再杀死你，起，
2: 哎呀，上天替我安排了咁不幸的命运，同我同年纪的男仔都仲喺度玩紧，我就要死。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办法跟我亲生爸爸相见，如果他知道我死了，一定会来帮我报仇的。喂，勇士，你看，妈妈将我爸爸送给我的信物交了给我，我一直都带在身上的，总有一天有人会将这个信物还给老师探母，告诉他知苏克拉布死的时候，个心仲挂住佢爸爸。
1: 吓，你讲乜嘢啊？乜嘢老斯塔姆嘅信物啊？俾呢个名受到诅咒啦，因为我就系老斯塔姆啊！
2: 吓，你就系老斯塔姆？太好啦，我终于同爸爸相应啦！爸爸，解开我嘅盔甲，你睇。看看我戴在手臂的信物啦！
1: 哦，解开盔甲，哎，你的手臂的确是戴着我当年送给塔克米娜的臂环。啊，我竟然杀死了我的仔啊！
2: 爸爸，你放过土兰大军啦、他们没错的、只是跟我来着。

0: 家睇下，老斯塔姆跑紧翻嚟啊！咦，佢喊紧，发生咩事啊？
1: 我亲手杀死咗我嘅乖仔啊！我冇晒希望啦，我返翻去乖仔身边，我要了结自己嘅生命啊！
2: 老斯塔姆，你跟佢死又有咩用啊？都换唔翻你个细路条命噶！
1: 卡乌斯国王有种药，可以医好任何伤口。古达尔兹，你去问卡乌斯攞药。如果国王肯救我个仔，我敢讲，苏克拉布一定会好似我一样为卡乌斯效力。
3: 啊，药！
4: 我实在唔忍心见到老斯塔姆咁痛苦。不过如果我将啲药交俾佢，救咗佢个仔，总有一日咧，佢哋两父子会联手嚟杀我噶。佢咪曾经讲过话要杀死我嘅，点会向我效忠啫？噶，即系又唔得，唔得，唔得。
2: 老斯塔姆，国王真系恶毒啊！见人有难都唔肯出手相救啊！
1: 等我亲自向国王求情啦，希望卡乌斯能够改变心意。
0: 唉，唔使去啦，苏克拉布已经死咗啦，而家就算有卡乌斯嘅药，都冇办法救翻佢噶啦。
5: 战争结束了，伊朗大军启程回家乡，土兰大军都撤兵离开。老斯塔姆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去扎别伊斯坦，一千匹马的尾被割断以示哀悼，百姓为苏克拉布哭泣，扎尔和老达贝都为个孙感到很伤心。
1: 我用黄金帮苏克拉布起一座墓，又用沉香木做棺材，绑上织金缎带，我好伤心啊！
6: 苏克拉布被老斯塔姆杀死咗，呢对父子最终都唔能够相认啊！
5: 乖仔死在亲生爸爸的手上，应该听到都会忍不住叹息，这个就是苏克拉布的悲剧。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六集就系讲火嘅象征，日常对洁净同埋神圣嘅理解。波斯神话之中，火系好重要嘅象征，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火唔一定每时每刻都被当成正式宗教对象，但是火等于神圣，火等于洁净的思维会渗透在仪式、习俗甚至家居方面。至于神话的例子就有，你可以从天教传统角度理解，火作为神圣元素代表真理和秩序的存在，于是后世文化容易将某些仪式之中的火视为不单只是物理现象，而是跟精神层次连结，因此你会见到一些习俗会出现火相关象征，例如节日期间的火焰，用火来驱邪或者清除不洁，或者透过火相关仪式作祈求。即使不用天教术语，很多人仍然理解火能带来转换，将旧状态销毁，令新状态获得祝福。在日常层面，这套象征思维也都会影响人对洁净的定义。伊朗文化里面对清洁、秩序、屋企环境安排相当重视，污染不是抽象概念，而可能会被理解为会招来灾难或者不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据了解，警方将案列作诈骗处理，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调查相信，一名在该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现错误，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上月下旬曾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及调查，以录取警戒口供。该名员工在会面后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向雇主请辞。运输署表示，今天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六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说，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乙部则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

0: 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于九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及格的人士，可选择修习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再次应考笔试或修习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正在马加利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接种流感疫苗。他上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涕，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今天病情恶化，被带到马加列医院急症室求诊或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已康复。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六月底已进入流感季节，预料流感活跃程度未来数周均会维持在高水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对话，话题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星期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回顾了旨在维护和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前一天分别与沙特、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官员通电话时强调，美国与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及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199点，升715点，上升1.36%；标普五百指数报7558点，升69点，上升0.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0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你跟金融机构出现金钱纠纷，又没解决办法，不妨找。

0: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协助，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而且保密。想知道更多，拨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查询。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今晚和你问安的是子瑜。不仅今晚呢，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等着你。今天白天你过得好吗？是不是也被塞车的马路、开不完的会议，还有手机里停不下的讯息轰炸的有点喘不过气呢？心情紊乱时，试着先一个人静一静，暂时放下那些纷扰，让自己一个人待着，不被打扰。作为妈妈，我们好像总是在满足孩子的期待，却忘了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今晚我想邀请你把房间的灯光调暗，试着把那些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放在门外，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今晚第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带来《各自安好》。

0: 刚才听过来自刘若英的《各自安好》，让紊乱的心安定下来，第一步往往是学会放手，还有祝福。不管是对过去的一段感情，还是对一个无法改变的遗憾，这一首《各自安好》就好像奶茶在我们的耳边悄悄告诉我们，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去，最终都会化作一句淡淡的“你很好”。我也很好，让我们在歌声里把心放下来，放下那些纷扰之后呢，迎面而来的可能是一阵巨大的孤独感。但是孤独其实并不可怕，它让我们看清自己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启真老师，《九份的咖啡店》。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首非常清新的歌曲，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那个怀旧的山城九分。木吉他简单的弦音配上陈绮贞好像在耳边妮娜的歌声，好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九分的咖啡店。你正坐在一个下着雨的窗边，没有认识你，你也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就这样享受着只有自己一个人不被打扰的安静。然而当四周都安静下来，那些平常被我们忽略的内心的声音好像就会开始涌上心头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心就像一个在无垠宇宙当中漂流的太空人，寂静深邃，却也无比自由。接下来我们将会请出吴青峰带来太空人。这首歌很特别啊，旋律带着一点魔幻的诗意，好像能带领我们的思绪飞得很远很远，远到可以俯瞰那些白天的烦恼。但其实那些纠结的事情都很微小啊。

宙的漂流回到现实当中，有没有感觉呼吸好像稍微顺畅了一点点呢？谢谢吴青峰带来这一首《太空人》。接下来想带你听听万芳的经典歌曲《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把一切交给时间吧。

白天的我们总是戴着面具，在为了生活奔波，敬着朝阳，敬着月光，却忘了留一杯酒给自己。节目最后，我想送上毛不易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消愁》。他用低沉而温暖的嗓音，唱着那些生活当中的无奈，但是在歌声里面更多的是懂你的那一份体谅。喝完这一杯深夜的茶，请你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是最棒的，一会儿再会。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111点，升625点，上升1.2%。标普500指数报7570点，升80点，上升1.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

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在这里和你说说心里话。那今晚的主题呢，是关于如何教孩子去做他们自己行为的主人。当父母对孩子们之间鸡毛蒜皮的行为感到烦恼时，那不如试着让孩子自己做主。就好像当小朋友逐渐长大，他们有自己的审美，你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挑选自己适合的衣服，他们想穿的衣服。面对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你也可以放手，让他们做主。因为这样对他们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是有好处的。而孩子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透过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消化处理手足之间的矛盾，那么随着年纪增长，他们就会学会如何面对更加复杂的事情。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稍后就通过几个小故事和你分享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今晚先分享第一个小故事，是发生在张先生的家里的。张先生有一对儿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把很多事情都交给孩子自己去判断，自己去处理。在大儿子小的时候，他就很少主动替孩子做什么。当女儿出生之后，他更是让孩子们自己学习如何处理各种问题还有纠纷。当两个小朋友发生争吵时，他总是不慌不忙地说，
2: 哎，你们自己解决好啦，不要老找爸爸和妈妈当法官。
1: 可是有些时候呢，小女儿忍不住会抱怨道，
3: 爸爸，我的年纪比较小，你都不管我，爸爸你偏心。
1: 这种时候，爸爸就会很郑重地说，
2: 要是爸爸帮了你，那才是偏心呢。做事要替对方想，你要是哥哥，认为爸爸妈妈帮着妹妹对付自己是对的吗？
1: 遇到大儿子过火的时候，爸爸也不会轻易地站出来主持公道，而是引导妹妹自己想办法。而爸爸呢，总是爱对孩子们说，
2: 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自己动脑子去解决。爸爸和妈妈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呢。
1: 事实证明，这对看起来漫不经心的父母，调教出来的孩子就是非常有主见的。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4: 夜妈妈心里话。
1: 他们有主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遇到事情，他们总是会自己先想办法，实在想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解决了，才要求爸爸和妈妈帮忙。而且大家最关心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吧，他们情感非常好，吵架的情绪呢几乎都不会放过夜。当父母放手，给孩子一些空间，他们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毫无困难地解决很多问题的。但是你们有试过吗？你们有给过他们空间吗？我最近呢，其实非常感触，因为我的儿子呢，马上要上小一了，而他即将就读的那一所学校呢，在暑期也是安排了一些，家长和小朋友之间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其实是大人和小朋友

朋友分开的。小朋友呢，不是去听讲座，而是和即将要入学的他的同学们哈，会一起听故事，一起做手工，而父母呢，就会去听一些的育儿的讲座。我也是收获良多的，其中呢，就有老师和我们说，小朋友上小学了，其实他最需要的是空间，有空间给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不要把他课后的时间安排得太满。当小朋友有空间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会是发自内心开心的，那么他情绪就会变好。一个人开开心心，而不是愁眉苦脸，他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比较好。所以我最近呢，对于给小朋友空间，真的是感触良多。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让孩子自己做主的家庭教育方式，给孩子施展能力的自由，就好像是老鹰的母亲懂得适时放手。当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之后，就应该让他们独立，而我们只需要在旁边当一个冷静的好顾问就可以了。接下来又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思雨和思祥都喜欢下棋，思雨的棋艺比较好。有一次兄弟俩下棋的时候，思祥居然赢了，这下可激怒了思雨，懊恼地念着，你怎么可能会赢我呢？你今天一定是作弊吧，而且还掀了棋盘，让棋子全部都掉到地上了。思祥不理他，准备进入房间去看会书。思雨这时抓着哥哥不放，要求再重新下一盘。思祥觉得弟弟很烦人，于是推他一把就跑出去了。弟弟委屈地哭了起来，还跑去对爸爸说，
2: 我不小心输给了哥哥，他不但动手推我，还不再和我下一盘。
1: 大哭大闹的，让全家人都知道是哥哥欺负他。对这种不讲道理诬陷别人的孩子，一般家长都会采取训斥的方法来教育小孩。然而如果在孩子情绪激动时和他讲道理，我想完全就是对牛弹琴了。可是如果不去管这样的事情，让他自然而然地结束，也有可能会助长了孩子的坏脾气，这会让暴躁和霸道的行为影响他长大之后的人际关系。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还记得今晚的主题是什么吗？就是让孩子自己做主。所以就建议父母要引导孩子学会自己找机会和对方沟通。哥哥思想不要急着离开他们下棋的地方，毕竟他是大哥哥，有责任帮助弟弟改正坏的习惯。父母可以教导思想问这样的问题，去面对聪明而任性的思雨。我们可以再下一盘棋，假如我又赢了，你是不是还要再摔棋盘呢？或者说，假如我输了，你赢了，我也像你一样又哭又闹的，你还愿意和我一起下棋吗？这些问题不要由父母去问，最好是从孩子口中说出来，才具有促进对方好好思考的作用。父母并不是孩子的守护神，我们必须教会孩子学习自己解决冲突。好了，从今晚开始，父母就放

放手吧，给孩子空间，让他们学会自己做主，自己解决问题。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直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现有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堕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运输署表示，今天推出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开始接受网上和邮寄申请，截至傍晚6点，共收到超过1000份网上申请，反应正面。署方说，综合笔试与现有的士笔试同样设两部分，甲部主要考核考生对提供载客服务的基本知识以及主要地点和路线等实务知识的掌握，乙部则考核考生对道路使用者守则的了解。首批考生将于9月中起开始应考。在综合笔试中及格的人士可选择修习的士司机或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并在完成相应课程后向运输署申请的士正式驾驶执照或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而持有

0: 有效的士驾驶执照人士，可直接向运输署申请网约车车辆驾驶许可证，无需再次应考笔试或修习网约车司机职前课程。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强度在上周四和周五曾达到巅峰，初步评估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估计曾达每小时240公里，其后逐渐减弱，今早已减弱为强台风。天文台在最新一篇天气随笔指出，预料白海豚未来两三天会采取偏西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在本周后期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的路径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随着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天逐渐减弱，并移向北部湾一带，连日大雨天气有望完结，骤雨逐渐减少。按照现实预测，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中国东南沿岸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高温有机会触发雷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31点，上升550点，上升1.05%。标普五百指数报7577点，升87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6.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天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刘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38点，升554点，上升1.05%。标普500指数报7576点，升87点，上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81，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 Go 就更方便。
0: 月夜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那很远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过错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警方就上月26号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的谋杀案，暂控一名40岁本地男子一项谋杀罪，以及一名52岁本地男子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明天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这两名男子在本月1号被捕。案中一名32岁本地男子死亡。至于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的另外7男3女，年龄介乎24至46岁，当中6人早前分别被暂控谋杀罪及协助罪犯罪，已经提堂。其余被捕人士已获准保释候查，需于本月下旬向警方报到。税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交友人士擅自进入河北水塘的溢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及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时，水塘的溢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及水坝的安全。溢流设施运作时，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交友人士不可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表示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导致2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

0: 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及空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总人数的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7点，升522点，上升1%。标普五百指数报7585点，升95点，上升1.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始雨势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港岛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天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 月夜也月逍遥。

0: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030点，升545点，上升1.04%。标普500指数报7590点，升100点，上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1: 夜夜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喂，
1: Benny 啊，
0: 系啊，
1: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0: 我而家嚟接你啊。
1: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喎。
0: 嗯，好啊。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西域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去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该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西域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九龙城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9岁工作人员怀疑由高处落下至棚架位置，被困外墙与棚架之间，送院后证实死亡。劳工处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原因。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据了解，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及菊池市昨天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及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地仍有约45000户没有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要在车内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度。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蔓延。消防部门表示，正设法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至民居。当局正调查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天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导致两人死亡的事故。航空事故调查人员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另外，早前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的空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名未成年人，约占被捕人数的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2点，升467点，上升0.89%。标普五百指数报7586点，升96点，上升1.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而港岛的雨量更达50毫米。预料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减弱，该区天色渐转明朗，但仍有骤雨。此外，位于吕宋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天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始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990点，升504点，上升0.96%。标普五百指数报7,595点，升106点，上升1.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你太太和子女心中，你非常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三脚架最少装上3颗膨胀螺丝，安全带任何时候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稳固装置上。意外没有人能够预计，有时候多一颗螺丝、一条绳子，真的可以救活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是可被判处罚款最高50,000元同埋监禁最长2年。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嘅时候，水塘嘅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嘅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同埋水坝嘅安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流，是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段，从而抬升水位。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他们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当中包括140多名未成年人士，占总被捕人数大约 37.9%。 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道琼斯指数报53,087点，升6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2点，升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本安士买入系4,031.74美元，卖出4,032.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5: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6: 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

0: 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蚊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4日啊，2:07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

0: 欢迎来到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明轻谈点唱不夜姜。大家想点唱的朋友快点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的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一幅我在古代那里被跟铜钱买一个非常之大的包包。那个 post 那里就是点唱区，只要在那里写低了你们想点哪一首歌曲，记得写明是哪一位歌手的歌曲，想点唱点给哪个，或者背后有些什么故事，我尽可能如果咁啱睇到你哋嘅点唱嘅话咧，有机会可以播出你哋嘅歌曲，或者甚至系读出你哋嘅来信添嘅。而拣选嘅歌曲有阵时又冇办法播出，但系我会精挑细选我自己心水嘅一个选择，希望你都会中意啊！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中文歌曲，啱啱听咗嘅就系 The Carpenters 嘅 Let Me Be the One，Let Me Be the One， 要帮大家画出个彩虹，你话好唔好啊？我的节目习惯了 Carpenters 之后，就会有陈百强啊。在这里跟我们普通话台的朋友都 say 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彩虹。
0: 陈百强 Danny 画出彩虹啊。

话咁快就嚟到我哋第一首嘅点唱歌曲嘅时候啦，欢迎嚟到小姜点唱机。我哋嘅 Connie Cam 同我哋大家讲，小姜晚上好啊，轻谈朋友们大家好。八月八号系 Elisa 恩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青春常驻，事事顺心，友谊永固，幸福永常伴啊。佢想点嘅歌曲系张国荣嘅《留住昨天》啊，点俾小姜、阿 Rain、B B 女、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Man、Elisa 恩、Angel Young、周子、嘉宏、嘉凤，唔该晒小姜，麻烦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平空、幸福、平安、喜乐啊！Connie Tam， 你嗰首《留住昨天》应该系想留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啊！其实呢种感觉同大家嘅感觉系一样嘅，因为昨天永远都感觉上系好开心，但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记得当时系同大家一齐共同度过，所以我拣嚟俾你嘅张国荣歌曲系另外一首。之后有一位嘅 Kitty 啦，点唱啊？小姜你好啊，今日我有好开心嘅事想话俾你听，就系、是、早两日啦，啱啱从加拿大翻到嚟嘅好朋友，今日十二点同我哋一齐练打 curling 啊，谂起都开心啊！回想起以前大家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个个都玩到忘晒形啊，然后一齐去食饭倾偈，不亦乐乎啊！佢是一个好叻嘅人嚟嘅，脑袋转得好快，真心令人羡慕啊！如果我学到佢一半咁叻就好啦。今次佢翻到嚟，大家又可以一齐玩到癫。我想点梅艳芳嘅 IQ 博士俾大家听啊！仲有补足八月一号生日嘅何慧芳，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只脚快啲好翻啊！最后祝小姜一家同埋轻谈嘅老友记每日都开心快乐，一阵间见。多谢晒呢两位朋友嘅点唱啊！至于 IQ 博士呢一首歌，我揾嚟做一个特别版本，一阵间先至介绍。但系呢位朋友除咗唱 IQ 博士，仲要唱埋《飘零燕》、《叮当》同埋《蒙面超人》添啊！当然一阵间我亦都会播出啊，之前 Kitty Lang 成日点唱嘅一首歌曲，亦都有妹姐跟住喺后边啊。不过先嚟嘅有哥哥张国荣嘅。共同度过1987年的作品。

系啊，一次过上几首嘅儿童歌俾大家，各位系周慧敏啊。先嚟系有飘零燕，跟住有叮当 IQ 博士同埋蒙面超人啊。

我是非常之喜欢点这一首《乘风破浪》给大家，为大家鼓起勇气加加油的。不过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有妹姐梅艳芳送上《胭脂扣》1987年的作品。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啦，不如。有位 Anna Choi 话：你好啊，小姜，我系 Anna， 今日好早出贴文，中意你嘅华语音乐风啊，等我认识到好多华语乐坛嘅歌手。佢有一个小小嘅心愿啊，就讲话要收拾好自己间房俾小姜用住。哦，应该系讲紧我嘅心愿啊，因为嗰集节目我讲紧咧，我自己嘅一间玩具房咧，好快要执俾我嘅女女住啦。等佢住得舒舒服服，每次听到你讲话照顾小姜用呢，就真係好温馨，好窝心，好舒服，一个充满爱嘅家庭，一个可爱嘅父亲。每次听到我讲，佢都感觉上好甜啊，作为你嘅女好幸福，多谢你啊 ,Anna Choi。佢想点邓丽君嘅歌曲啊，送俾 Blue， 我祝8月12号生日快乐啊。因为跟住8月15号有另外一位生日，所以要排队点唱，等大家开心愉快。他们知道有小姜这个点唱环节可以拥有自己一首歌，好开心。

点唱歌曲非常之多，我哋继续啦，好冇？有位 Raymond Kwok 话：小姜你好啊，又系我多伦多嘅 Raymond Kwok。八月六号系我太太 Claudia 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Claudia！ 佢好中意听许冠杰嘅歌曲嘅，请麻烦帮我播一首许冠杰嘅歌曲，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哋结婚43年啦，哇，43年啊 ，That is crazy！ 冇小朋友，亦都移民到多伦多27年啦，而家过住退休嘅生活，享受紧我哋嘅下半场人生啊！每个星期都会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嘅播放啊，祝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啊 ，Raymond Kwok。至于许冠杰究竟应该系边一首歌呢？这个真系交俾我作为 DJ 要好好咁样去谂一谂啊。可以揀一啲天才与白痴啊，但系咁样好似又唔系好啱啊。又或者系啊，嗰啲物价好高涨啊，呢啲歌又好似唔系好啱。啊，我知啦，不如就揀以下落嚟呢一首啊。Raymond Kwok 送俾佢太太 Claudia 嘅生日，锡晒你。

一嚟两首咁冧嘅歌，希望啊 Raymond Kwok 嘅太太 Claudia 会收货啦。跟住落嚟呢一个点唱，我觉得好特别，因为我净系睇张相，我发觉呢个应该系两姊妹嚟嘅，一个叫做陈家凤，一个叫做陈家红啊。首先是陈家凤的点唱，小姜半夜好，祝你身体健康，你的相古装打扮好靓仔啊。他很想点啊，芬妮姐姐，不是恩妮姐姐啊，是芬妮的远方斜阳路啊。特别送给秀丽妹妹8月8号生日，我就祝她身体健康，青春常驻，特别文文啊，还有一个8月9号生日啊。我又祝她身体健康，工作愉快，青春常驻。小姜妈妈五朵金花跟哥跟嫂 Ruth Look Elsa Ho Bowie Hi 梁月娥梁娥姐二妹月美宝莲玉莲小龙宏宏玉芬 Candy 五 Winnie Tai 二二 Connie Tam 水灵儿丽琼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小珍依依峰峰凤玲金融启乐，唔该晒小姜，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好有爱心啊，真系送咗俾好多人、啊。嗱，点唱唔好俾佢停，因为陈金凤啊 ，sorry， 陈家凤之后有陈家红啊。小姜晚上好啊，轻谈朋友大家好，祝你身体健康，天气落雨你要小心路滑，慢慢行啊。佢想点叶丽儿嘅上海滩，送俾小姜妈妈周子五朵金花 ，Elsa Ho Ruth Look Sweet Cici Carmen Candy 五跟哥跟嫂，特别系吴秀丽妹妹8月8号星期六生日快乐啊！亦都想祝啊，青春常驻，身体健康。Connie Tam、梁月娥、Carpool Chan、水灵儿，特别文文8月9号生日快乐。哇，我好似重复地读紧同一个点唱咁啊！你哋两姊妹都想送晒俾呢啲朋友啊！好，我会努力嘅。送埋俾 Kitty 亮、依依、美丽斯姐姐、李丽华、Winnie Tai、依依、Bowie Ho、梁娥姐二妹、林月美、黄宝莲、许玉莲、小龙、李玉芬、蔡丽琼、陈美芳、梅姐、小慧姐姐、玉珍依依、任少珍依依、杨海峰、杨海乐、欧金勇、罗凤玲，唔该晒小姜。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愉快。嗱，我哋大家啊，由呢一刻开始呢，大家送俾一啲点唱嘅朋友呢，就唔好寫咁多啦吓，我读得有少少辛苦。不过好歌係可以播嘅，就送俾大家芬妮嘅远方斜阳路同埋叶丽儿嘅上海滩。

送埋俾大家有林子祥嘅《名利你得到》。之后我哋会喺去新闻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点唱环节，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者派遣代表团到的是或者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单日船舶通行量連續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別為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過海峽的9艘船舶當中，有7艘經伊朗一側航道通過。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確航行安排之前，船舶運營商應該繼續將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和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首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的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入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温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的最高氣温預計都將達到38度。菲律賓新星伊雅拿擊敗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國球手帕高拿，在華盛頓網球賽封後成為首位贏得 WTA 巡迴級別賽事單打冠軍的菲律賓球手。比賽在周日展開，賽事頭號種子帕高拿在首盤以6-4先拔頭籌，伊雅拿在第二盤領先2-1的時候，雨天導致比賽暫停，賽會其後決定延至第二日再戰。比賽在星期一恢復之後，伊雅拿憑強勁的正手抽擊以6-4攀平大分到決勝盤，伊雅拿一再成功破發，最終以局數6-0再下一城勝出比賽。道瓊斯指數報53,162點，升6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09點，升1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52，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6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 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而家系8月4日3:09嘅晚上啊，室外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非常之咁炎热啊！送翻首相对嘅英文歌俾大家先。温度慢慢攀升緊，充满80年代嘅感觉。Glenn Frey, The Heat Is On。

非常之喜欢一些充满着八十年代的感觉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留言点唱那里又是不是揀一些八十年代的歌曲呢？Sweet CC Carmen 话：小姜你好啊，麻烦你啦，今晚有个点唱，想将《漫步人生路》同埋《倩影》两首歌曲送俾好耐冇见嘅 Uncle 啊。啱啱好，今日系佢嘅生日快乐啊！祝 Uncle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 Auntie 日日都咁恩恩爱爱，手拖手慢慢地行走，往后嘅人生长路啊！歌曲送俾小姜同埋收听紧轻谈所有嘅朋友仔，麻烦齐小姜。Sweet CC Carmen， 你唔记得写边个歌手啊 ？Oh no， 讲下笑啫，我会播《倩影》俾你听，蔡枫华哥哥啊嘛，系咪？跟住有 Sally Wong 嘅点唱啊 ，Hello Benji， 今晚想点嘅歌曲系林忆莲嘅《微凉》啊，送俾香港嘅家人们啊，同埋朋友 Alison。希望大家都每一日开心愉快，身体健康啊！八月份有三位生日之星 ，Aunt Joyce、Sam 同埋 Grace， 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多谢晒你，一次过送两首歌俾大家。先嚟有蔡枫华大哥嘅《倩影》，跟住有林忆莲嘅《微凉》啊！

每次听到 Sandy 把声都提醒我，佢把声系我其中一首最鍾意最鍾意嘅一把声。呢个时候我哋又要读出一啲嘅点唱啦。Margaret Lai 话 ：Hi Benji, it's Margaret。今日我想点郑中基啊，为电影《大乐师》配乐唱嘅一首主题曲啊，特别点俾我一个啱啱入咗院嘅好朋友，希望佢可以快啲出院。Last but not least, Jude Benji 同埋家人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幸福满满。Thanks in advance。郑中基嘅歌有好多，呢首系没听过的歌。睇下先。

似都有郑中基嘅点唱，读埋佢嘅点唱先。小姜你好，轻谈善友们好。近排成个礼拜不停咁落雨，真系落到唔闷啊，都厌啊！落雨令小生怕怕咯。你应该有听我啱啱播谭咏麟首歌。好彩香港电台嘅音乐节目陪伴住你，首首好歌真系令到我歌曲解忧愁啊！哇，你喺度系咁写紧一啲歌曲嘅名字、啊。更加幸运嘅系遇上轻谈嘅善友们留言啊，一个表情回应，一个个咁样留言回响，都使闷气一一化走所有啊！有劳主持人啊，希望今晚顺利点唱到郑中基嘅《晴天阴天雨天》。如果唔俾你嫌弃，先系我嘅运气压晒运，周子。多谢晒轻谈节目善友们啊，歌曲送俾大家嘅。Margaret Lai， 我都将呢首嘅《晴天阴天雨天》送俾你喺医院嘅朋友，因为无论晴天阴天定雨天，佢都要继续加油，身体健康，快啲康复啊嘛。

呢首 Scent of a Woman 嘅歌曲，大家除咗喺呢一套嘅电影里面有听过呢首嘅 Tango 歌曲之外，应该就係喺阿洛舒华辛力加嘅 True Lies 里面佢跳緊 Tango 嘅时候听过呢一首嘅歌曲啦。跟住嚟有 Patty Austin 嘅 Say You Love Me， 之后仲会有 Somewhere Out There， 想嗌句快呼。

出嚟就系老舒雅移民当年嘅主题曲啊！喺节目度曾经播过一次呢一首歌曲啊，上次系有啲小朋友嘅声去唱，亦都即系话卡通片里边嗰只小老鼠唱嘅版本啊。今次唔知系咪嗰个版本咧？

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先。VN Chan 话：小姜今晚想点罗文嘅《几许风雨》，同埋林继谦嘅《每当变幻时》啊，想点俾各位嘅听众同埋你。经过连日几日嘅暴雨啊，相信大家已经对落雨呢件事麻木咗啊，亦都练成咗避水坑呢一个嘅技能啊。罗文嘅《几许风雨》咧，好正，可以表现出呢种情绪啊。唔知小姜你翻嚟嗰阵有冇遇到呢啲石同埋水坑呢？我又好彩，今日就冇特别落雨啦。其实天气都好返少少，但有啲担心呢嚟緊嘅嗰个台风啊，究竟会唔会真係好犀利呢？不过都切晒玻璃胶㗎啦，希望唔好再漏水啦。上个礼拜都几厉害㗎，因为话时话每当变幻时，其实好多人都唱过，我今日揀嚟另外一个版本，希望你会鍾意一下 VN Chan。跟住有位 Timin Low 话：姜明杰师兄你好，今晚又听你主持轻谈啊，祝你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加油啊，努力啊！今晚播多啲好歌听，想点蒋丽萍嘅《我为你狂》啊！仲有浩川亮话：小姜好，大家好，今日想点 Super Moment 嘅《最后晚餐》俾大家听啊！亦都希望两位朋友 Sweet CC Carmen Connie Tam 早日康复，快啲好翻，加油啊！Thank you 小姜，祝小姜家人一家幸福快乐，好似甜丝丝咁甜啊。Susanna Kang, Rita Wong, Angel Young, JMN, Kate, KK, Tong, 周子 Winnie Wan, 你哋都系啊，小心身体。好有爱心嘅一班听众啊。很有爱心的听众是不是啊，我们的观众都很有爱心的。送俾你每当变幻时，你估下系边个唱嘅？俾你听下佢嘅 vocal 先，等你估下系边个。不过就唔系林家谦。

我第一次听到呢首歌，其实系周嘉怡介绍俾我听嘅。佢觉得呢一份嘅歌词写得好真好贴啊！眨下眼都十几年前啦。

最后晚餐 set 咗少少，所以好串亮。我打算送幸福之歌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做一啲点唱嘅歌曲未播俾大家。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4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者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在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和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

0: 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会严肃跟进，并且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咨询律政司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表示十分关注事件，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水务设施，有机会触犯水务设施条例，一经定罪，可被处罚款最高50,000元和监禁最长2年。署方说，当水塘存水量接近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及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安全，郊游人士不可以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道琼斯指数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05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9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11美元，卖出4,052点，啱啱跳咗啦，系4,051.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系25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是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0: 腸癌初期是沒有病徵的，做篩查才可以及早發現。大腸癌篩查計劃資助50至75歲沒有病徵的香港居民做篩查，可以免費的，
1: 差不少啊。
0: 記得做了篩查都要每兩年做復檢，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潛伏的危機，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系8月4日嘅4:10啊，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为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歌曲之外，最紧要系同大家处理一啲嘅点唱啊！首先有 JM Man 嘅点唱 ，Hello Benji， 姜文杰，姜粉们好，又到咗轻谈点唱不夜姜啊，轻谈点唱不夜姜嘅点唱日子啊，今晚照常有你点唱俾所有嘅轻谈朋友们听。佢想点 Bee Gees 嘅 In the Morning， 又或者 Beatles 嘅 Across the Universe 啊，多谢晒姜姜，辛苦晒，喂 ，Across the Universe 正、啊，我就点 Beatles 呢首歌俾大家听。跟住有一位嘅 Fanny Lai 啊，佢话可唔可以帮我点唱俾我嘅女女听啊？佢19岁啊，8月5日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知道佢读书好唔容易啊，请佢继续努力，祝佢有个美好嘅人生啊！佢今年 Year Two， 小姜你都知道啦，做人父母唔容易啊，但系现今嘅香港做仔女都有压力噶。佢中意听英文歌，可唔可以帮我拣翻首？我拣咗一首咧。同媽媽母愛有關嘅歌曲啊，係以個女嘅角度出發，講咗好多心事出嚟嘅，希望你哋會鍾意啦，係 Spice Girls 嘅媽媽，將呢啲歌曲送俾你哋啊！

同大家讲翻，啱啱听到语无伦次嘅 Beatles 嘅声，其实系调转咗个饼带去录嘅。跟住呢首 Spice Girls 嘅 Mama 送俾啱啱 Fanny Lai 嘅女女听，希望你哋两母女嘅感情越嚟越好。

呢首歌曲好正嘅位就係、根本唔似 Bee Gees 平时把聲啊，如果唔係应该高好多八度啊。我哋讲一次，四点钟之前仲有两个点唱仲未读出啊。Winnie Wan 话：嗨，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嘅点唱文章有少少长啊。自从听咗你主持轻谈节目之后，好开心，因为可以有点唱环节啊。回想翻以前啊，读书嘅时候打电话去电台点唱，今晚想点 Leon 黎明嘅歌曲《无时常相见》啊，俾 Elaine 听啊，保祝佢7月26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佢相识系缘分嚟嘅，最初系因为大家都系 Leon 嘅 fans， 相识咗之后倾谈啦，又知道大家亦都系哥哥嘅 fans。而家佢已经移民咗去澳洲居住啦，但系间中都会翻香港探望家人嘅。我哋都会争取时间见面，约一约，聚一聚。虽然大家相隔好远啦，但系感觉好似这么近，那么远啊！首歌亦都想送埋俾小姜同埋大家听，大家日日都忙住工作，忙住家务事，但系朋友偶然都要见下嘅，就算简单一个电话问候都好窝心噶。唔该晒小姜，多谢你嘅点唱啊 ，Winnie Wan。嚟到四点钟之前，最后一个点唱嚟自 Ricky Fan 嘅点唱啊。小姜，你嘅大合造型啊，哇，好型啊 ！Benji 好，兄友好。上周五咧，周子分享咗 Albert R 欧瑞强音乐节目啊，主题一曲解困忧，打头阵播咗 Sam 虚嘅歌曲解困忧。咁啱咧，7月8号2点42分啊，同样地播住呢首歌，就系、是、小姜第一次一连两晚轻谈线上不夜天啊。好似唔系第一次喎，系咪啊？你讲紧7月8号哦，有机会系嘅。佢想点欧瑞强嘅《城市民歌》啊？呢首歌不必太美丽啊，净系想唱出问题。呢首歌不必太劲啊，只想引起你嘅共鸣。劳烦小姜 Benji 送俾听众们啊！讲起轻谈似唱不夜天，当然除咗点唱之外，就有轻谈嘅部分啦。今日讲嘅嘢系比较少咗嘅，唔知大家又觉得系咪净系播歌好，定系都想听下我讲嘢呢？不过呢一刻我的确有少少心事想同大家分享下。就系近排有好多嘅听众咧 ，DM 同我讲咧，话唔知点解啊吓，佢哋喺海外嘅听众啊，尤其是佢哋话成日上网嗰度咧，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揾唔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一个官方社交平台啊。佢哋话揾唔到就好猛憎啦，因为做唔到点唱，亦都喺唔到我个留言板度倾偈。所以相对嚟讲啦，我系选择咗净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一个留言板嗰度专注做一个地方，因为我冇其他嘅 DJ 朋友咁叻啊，可以同一时间喺自己啊，喺另外嘅 page 嗰度啊，都喺度留言啊，睇晒大家嘅点唱，咁样会好 difficult 啊，对我嚟讲，因为呢排我自己又做咗爸爸啦，大家知道我嘅精神状况又唔系话特别太好啊，所以我只可以继续努力去加油啊，但系反映到嘅一件事。指出嚟咧，就系大家有好多听众好担心我，同我讲小姜，你呢排嗰啲 comment 啊，同埋啲 like 少咗，你会唔会担心啊？我喺呢度就答大家，我一啲都唔担心啊，因为我知道听众系一路都喺度听住我嘅节目，无论你哋上唔上去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去留言啊，或者点赞都好咧，我都知道你哋听紧我嘅节目噶，因为我收到好多好多朋友嘅一啲嘅。鼓励啊，又或者好简单地喺我哋嘅重温榜同埋热搜榜度睇到我个名，我已经知道你哋有支持，所以由头到尾我讲咗好多次，我做 DJ 系为咗去满足大家翻到去八九十年代先至去做点唱嘅呢一个环节，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嘅节目，我会继续带大家翻去时光机，翻去八九十年代度揾翻最开心、最开心嗰段时光同埋音乐同埋自己。
同有几多 comment 系冇关噶，同有几多 like 数系冇关噶。DJ 系我嘅梦想，系我嘅工作，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嘅节目，咁我就好开心啦。送埋俾大家黎明嘅《无事常相见》，同埋欧瑞强嘅《城市民歌》。

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点唱环节已经完结咗，而今日只会继续播放我最喜爱嘅一啲嘅歌曲。如果大家都鍾意坐住我个时光机，由80年代一路去到90年代，分分钟去到00年嘅时候，大家记得听晚都继续要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因为我会同我嘅女女小金融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播尽晒8900年代嘅歌曲。不过呢个时候，我哋不如先翻去80年代。我最喜欢听到这些这样的编曲，这种这样的 synthesizer 的声音带到我回去1986年代，送给大家有组合的时候了。 Raiders 不愿自评。

见到留言板嗰度有啲朋友话想听我讲多啲嘢，发觉我讲得越嚟越少。系啊，因为我想专心播多啲歌曲俾大家听下。亦都有好多人话点解我咁傻猪，唔理会大家有几多 comment 同埋 like 啊。其实想同大家讲下旧时嘅 DJ 朋友，包括蔡枫华大哥佢哋嗰个年代。讲紧系46年前啦，1980年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节目嘅时候，之后嗰十几二十年，其实系冇社交媒体呢样嘢，所以佢哋根本唔会理每一晚有几多观众实实在在喺度听紧，净系知道有几多人打电话入嚟点唱，或者有几多人喺门口等待，或者有几多人话俾佢听，我有听你节目噶。而我而家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喺个留言板度，仲喺度赞扬紧我，或者多谢紧我，或者同我点唱，或者 send 紧嘢俾我 ，send 啲礼物俾我 ，send 啲信俾我，所以我知道你哋有听到，我就已经得噶啦，真系已经足够噶啦。仲有乜嘢节目可以喺半夜三更等我可以播歌播足4个钟头俾大家，系咪先？呢份工作我非常之咁感恩，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同埋支持轻谈浅唱不夜天。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 Benji 小姜姜文杰陪大家播80年代嘅歌曲。送埋 Face to Face 嘅一些俾大家。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会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德国另一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了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水位随后在星期一略有回升。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若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冇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入边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

0: 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菲律宾新星伊贾拿击败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比赛在周日展开，赛事头号种子帕高拿在首盘以6-4先拔头筹，伊亚拿在第二盘领先2-1的时候雨天导致到比赛是暂停，赛会其后决定延至第二日再战。比赛在星期一恢复之后，伊亚拿凭强劲的正手抽击以6-4攀平大分到决胜盘，伊亚拿一再成功破发，最终以局数6-0再下一城胜出比赛。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3178点，升6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咧系报7600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1.405，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6.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5: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八月四号5:08，出边气温26度，湿度10%，93%，我系小姜啊！先嚟送俾大家有 Simon and Garfunkel 嘅《The Sound of Silence》嘅 live 现场版。

Simon and Garfunkel 二人组合非常之中意佢哋嘅 vocal， 净系听下当时现场嘅欢呼声就知道佢哋几劲。另外一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系我最中意佢哋嘅作品。跟住嚟有一首我好中意嘅英文歌，介绍俾大家。80年代 ，Bryan Adams，Everything I Do，I Do It For You。

作曲林慧俊，填词 Oscar Pico Ariel Lai， 监制陈晓威，林慧俊小朗啊。跟住有 Mirror 嘅李俊杰 Jeremy 啊，黑蛇传啊，好有型嘅一个作品。

节目完结之前送返几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广东歌俾大家。草蜢啊 ,Lonely 啊。

跟住有郭富城的高涨。送返少少动感节拍俾大家。高涨

0: 唉，成日开工，好闷啊！
1: 嚟到今日轻谈演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相信大家都想放个大假，系咪？陈晓东嘅 Holiday 啊，前期冇走开，之后有小白陪住大家。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及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在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於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到屯利街的北行線已於昨晚九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航运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侵略伊朗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与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

0: 海峽嘅非法航線上部署軍艦，伊朗將會視之為目標，強調美國必須改變行為，遵守伊美諒解備忘錄條款。羅馬尼亞海軍部隊繼續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進行爆破，將水流引向切爾納沃德核電站。羅馬尼亞政府在過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歷史低位影響，切爾納沃德核電站有反應堆停運。核反應堆停運導致發電量下降，羅馬尼亞為此宣布境內進入為期一個月的緊急狀態。今次爆破旨在將巴拉水道的水流導入多瑙河舊河道，從而抬升水位。受五月以來多輪熱浪、降雨減少等影響，歐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歷史低位，影響農業灌溉、航運、旅遊業和漁業等。核電站更加因為缺少冷卻水，被迫停運反應堆，有關情況嚴重衝擊歐洲國家的經濟活動。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初時驟雨較多，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93%。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4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山尾以南吹北至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5級，稍後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4至5級，西部吹西南風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2級；澳門吹南風1級；西沙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19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同埋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係報53,178點，升6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0點，升1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幣6.753，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52.65美元，賣出4054.25美元。香港電台啲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將軍澳、FM99.4天水圍、FM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今日2026年嘅八月四号星期二，咁啊农历嘅6月22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而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二嘅早上，咁啊天气都算得上系比之前唔错咗好多嘅一个早上，同我哋一齐见面啦！你哋好，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现代人可以话周身刀啊，张张刀利啊，有好多嘅事情我哋都会好想去到做啊。咁但系人生都有啲嘅难题，既然有咁多唔同嘅工作，我哋应该点样做好佢？应该点样选择呢？我哋有时应该要翻翻去我哋嘅核心最擅长嘅一样嘢入边，同一时间亦都要守住我哋嘅边界。即是你咁多把刀入面要找一把最锋利的一把，然后就将你的优势不断放大。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下下去加很多身上的一些工作，而是减减法去到筛选我们到底最厉害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跟自己说，我决定放低什么攞返什么。人生有好多唔同胜利嘅方法嘅，去到一个特定嘅年纪嘅时间，可能你亦都要懂得去到取舍，唔舍点会有得呢？时间亦都唔等人，希望继续把握时间。不过无论你今日嘅年纪系几多，其实只要对明天系有盼望嘅，你依然欢迎继续努力，因为一样会有好嘅成绩啊！

0: 早上的时间6:14，一首的作品来自秋官男人四十。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6:15啦，咁啊望望最新嘅天气概况系点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骤雨较多，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咁啊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嗱，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今日都已经系8月4日嘅早上啦。而喺尋日咧就見到啊，第19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暨第13屆香港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咁啊簡單啲嚟講啦，就喺香港呢度咧有開幕儀式喎。嗱，嚟自香港嘅大概500名嘅青少年學生咧就列隊啦，真係列隊，今次高舉咧右手，一齊咧就係齊聲宣誓入營。嗱，咁今次呢一類型嘅，我哋就成日都話啊，係咪軍營軍營咁樣咧？即係咪黃埔軍校嗰一隻咁樣嘅咧？啊，為期14日呢一類型嘅活動期間啊，咁啊見到駐香港部隊咧就會聚焦，譬如一啲關於咧就係愛我哋國家嘅啦、國防教育啦，咁啊等青少年喺豐富嘅訓練以及咧就係教育活動底下，深化對於自己嘅國家，甚至乎咧就係軍隊嘅認識。最重要嘅，家長最希望嘅就係培養一個守紀節律、團結協助，同埋最緊要係咩啊？要食得苦啊！吃得苦同埋耐劳嘅精神，为未来咧就系服务香港打好一个好嘅基础。嗱，唔知道你以前又有冇去过呢一类型嘅训练营啦？咁学习嘅事情咧，的而且确咧会系相当多噶。永远咧都会睇得到好多学生，我哋都话一出嚟嘅时候就话系啊，入边真系学咗好多嘢噶，连埋咧即系执床啊，都执得好好，而且咧。仲学识起码唔会赖床添，学习嘅事情咧相当之多，最重要就系能够调整大家嘅心态。心态同样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因为网上边嘅一啲买卖啦，可能就有机会咧就俾客人贼人啊乘虚而入。警方过去3个星期总共发出咧就系、是、总共接获啊收过超过600宗网上购物嘅骗案，咁啊总额咧就。损失超过3200万元噶，演唱会嘅门。

票咧騙案高居榜首，咁啊屬於咧就係高危貨品排行榜嘅首位。咁啊，過去三個星期錄得咧就超過170宗。咁啊，有記者咧就近日亦都放蛇實測噶，發現騙徒咧就假借快達票平台轉讓門票，咁啊誘使到買家咧就脱離二手平台，轉至到私人通訊軟件嗰度交易，再發送一啲叫做偽冒嘅官方轉票通知，要求轉帳。手法咧極具一種叫做迷惑性，咁啊買家一個唔留神咧，就好容易會中招噶啦。今日見到呢個排行榜上面啦，咁啊當然你話演唱會頭先提及過咧，就高居榜首啦。其次嘅咧就係仲有譬如玩具啦、模型啦，嗱騙案嘅宗數亦都有80宗噶。啊，其中見到咧近期熱門嘅，例如係爆旋陀螺或者啲寵物精靈嘅卡咧，係一啲熱門嘅收藏品啦，以限量最後一件或者珍藏放售去到做招來噶。其次咧就係足球傳奇啊，咁啊講到咧就係貨品類別，就譬如服裝、波鞋同埋名牌嘅一啲嘅手袋，咁都有咧就話到低於市價去到吸引咧就消費者，付款之後咧就會收到假貨或者直接咧就失去聯絡添。要防止中伏嘅話，當然係面對面咁交收啦，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最穩陣噶啦，先付後寄。或者咧就係預先落訂，其實亦都係高危嘅信號嚟噶。更加要留意賣家嘅帳戶開設嘅日期同埋交易嘅記錄，新帳戶同埋叫做過分平嘅話，九成都係騙徒嚟噶。同埋俾錢之前要用防騙伺服 App， 咁啊輸入賣家嘅電話或者收款帳戶去到查核一下，錢咧就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梗係要好好地看住佢。消費可以，但係千祈。唔好咧，就利用我哋想消费嘅心去到俾人呃。呢一班嘅骗徒咧，真系应该值得同佢讲句拜拜，值得同我哋讲一句告别佢哋。早晨，早晨，早晨，嚟到6:20 ，Leon 黎明，人在黎明。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嘅早上。

0: 光第一线。
1: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2: 生活博士今日同大家讲下，无论是落雨天定还是太阳好晒，都可以戴下帽噶。洗帽的方法你又识唔识咧？其实洗帽都好容易嘅咋。首先咧，当然要你心入边想最中意嗰顶帽，可能佢戴帽嘅时候戴到咧就好多汗渍，你可以咧就先将一啲洗剂咧就放喺帽啊，即系额头嗰个位咧，就轻轻咧就擦一擦佢先。好啦，擦咗之后咧，跟住你就揾一个密实袋，揾咗密实袋之后咧就加啲水，然后咧就再加一啲嘅洗剂，挤入去就闩埋嗰个拉链，就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完一轮咧。就大概等佢静止20分钟，浸一浸嗰啲嘅洗剂，跟住咧就拎翻上嚟，再轻轻过一过水，然后咧就攞毛巾咧就整成一个初成一个圆形嘅波波，就塞喺你顶帽、你顶 cap 帽入边，巩固翻佢嘅形状，跟住咧就可以将个衣架再弯一弯个衣架，晾住呢一顶帽，咁啊令到佢嘅形状可以更加坚挺啦。洗帽咧就需要少少方法就可以洗到佢靓靓噶啦。如果你顶帽都戴到臭晒嘅话，不妨用呢个方法洗一洗啊！又或者你叫你身边爱你嘅人帮你洗一洗下你顶帽，因为佢系最唔会介意你有臭汗味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西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西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和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水位监测站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第一次测到40度以上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7.1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最高气温

0: 預計都會達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唔好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早晨，6:35啦。今日系星期二嘅朝头早，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刚才就有小白嘅声音啦，咁当然啦，6:30之后咧都系有 Vicky 翻到嚟嘅。好，注意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所以而家暂时朝头早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冇雨水。不过咧，大家都系带定把遮好啲，因为局部地区咧今日都会预测有雷暴啊。而家出面气温26度，喺呢个时间同阿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我想问下你咧，有冇印象最记得自己做过嘅一份暑期工系点样噶？
1: 入地堂
0: 呢个已经系最有印象。
1: 系啊。
0: 点解呢？因为可以用电脑噶嘛。
1: 唔系，系因为嗰阵时入 data 嘅时候就不断淨係入數字啦，而家就 AI 做啦，呢份工應該冇咗㗎啦，即係你擺入去咁電腦幫你做晒咁樣。咁以前就要用人手入嘅，咁完全唔需要過腦嘅，意思就係話你搬字過字咁樣，望到啲咩你就係咁樣 keyboard 打打打打打咁樣。
0: 所以你前一晚係可以同朋友玩到好嘢，第二朝繼續返工嗰啲。
1: 唔係個最難忘係因為嗰陣時就後面個老闆，因為我坐在老闆前面，那老闆就狂煲煙，即係煙霧瀰漫，
0: 令到你好深刻的，
1: 好辛苦。
0: 咁其實翻工嗰陣時都應該好唔舒服，
1: 梗係唔舒服啦，
0: 係咯，即係聞到嗰啲二手煙。
1: 所以當年咧，同而家個保障都真係差好遠。而家即係無煙空間啦，咁但係以前就唔係啊嘛。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即係真係太犀利啲煙味。啲衫咧，佢洗完都仲有煙味。
0: 我想問喺嗰陣時，你媽媽有冇問小白啊？啊唔係喎，唔應該咁樣，小白啊？你是不是最近群埋咗？
1: 唔系佢知嘅，都系同佢讲啦，系、啊。
0: 所以你一第一日翻到去已经同佢讲话，哇，后面个老细啊，好劲啊，佢啲味道咁样。
1: 吓、啊，系啦。
0: 所以就一种讲咗佢就知咁样。啊、我仲以为佢会话、哎，你会唔会同一啲曳曳嘅朋友去食烟啊咁样嗰啲？嗯，咁都几怪的，你要报案喎、
1: 啊。唔系，因为佢洗衫嗰阵时。
0: 佢就问啊。
1: 啊、自己都覺得，因為我又好有潔癖嘅，係、啦，咁大陣味自己頂唔順啦。
0: 係，我自己咧都做過有一樣係好深刻嘅暑期工，就係、是、喺個社區中心嗰度做嘅，係、做啲乜嘢
1: 咧？你有冇做過快餐店啊？
0: 我冇做過快餐店喎，你有冇做過？
1: 飲食我有做過，但係即係本地嘅快餐店我冇做過。
0: 我都冇。
1: 其實諗下。如果以前細個都有做過快餐店嘅經歷，可能都 OK 嘅，即係又學多樣嘢，睇多樣嘢咁樣。
0: 係啊，
1: 好
0: 都係㗎。同埋，唔係因為我冇諗過呢、這個可以做呢個茶餐廳係因為。

0: 嚟，咁佢哋咧就會做個好似托兒，你預三四個鐘咁樣嗰啲嚟嘅。哇，好好玩！最好玩係咩啊？就係、是、玩小朋友。
1: 家長聽到真係都唔知講咩好。
0: 唔係，咁當然時我哋陪佢哋玩啦。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因為每一日佢哋都會有唔同嘅活動要做，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走咗之後咧，其實要。系啦，其实佢哋走咗之后咧，我哋系要倾，留低喺度倾，究竟听日要同啲小朋友做啲乜嘢咧？咁嗰阵时好好玩噶，我哋会有帮佢哋设计，又系究竟系点样对佢哋嘅手部训练会好啲啦，譬如包饺子啦，然后咧又会出去出面公园嗰度咧，就去执啲譬如花花草草啊，然后咧就要去黐落去个画簿度啊，咁样嗰啲，即系我觉得喺个过程当中，唔单止陪小朋友啦，亦都启发咗好多我哋呢啲托管姐姐嗰啲嘅。思考能力、究竟怎样透过什么活动令到小朋友玩之余可以有东西学的呢？我觉得这个是挺开心的、所以如果我可以即有机会是
1: 生 BB
0: 不是是托你个 BB 的话我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呢可以教到小朋友。
1: 你可以呢带他们两个呢就出去玩一天样、
0: 其实可以的，不过首先认识了
1: 认识了可以
0: 了，如果不是他就说我有试过带我自己
1: 一见面就会熟噶啦，佢哋两个。
0: 因为咧，你讲开呢一样嘢咧，我以前系有教小朋友噶嘛，教画画啦、跳舞啦、drama 啦。我真系有一个学生，由佢三岁教到佢最近参加咗我哋港台嘅传媒初体验，已经中学啦。即系嗰阵时候真系睇住长大。我就系同佢系有 keep contact 嘅，同佢妈咪。
1: 哦。
0: 咁嗰阵时候我就真系咧有带佢自己一个人，带个妹妹。去出去玩咯、去咗啲主題樂園玩咁樣，佢媽咪又好放心嘅，唔知點解，咁都係我哋係好好關係啦。
1: 我有個鄰居妹妹咁咯，
0: 跟埋你哋出去玩係咪？
1: 佢成日自己都會帶我個仔出街嘅啦，已經好好啊，
0: 幾好、啊，
1: 真係好好啊，
0: 好似有個小幫手幫手湊下，
1: 係啊，帶埋佢去旅行添啊，
0: 係啦。咁我點解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即係講下就係有關暑期工嘅嘢咧？就係、是、因為咧最近啊暑假啦嘛，係咪？咁有好多學生咧都會想喺趁住暑假嘅時候咧揾啲暑期工，咁但係咧警方咧就會有提醒啊，就話好多大量湧現咗一啲標榜住高薪啦。筍工啦，好容易做到嘅嘢啦，甚至乎咧，佢会用全英文嚟到去同你讲，有暑期工、过嚟做啊咁样。咁因为好多咧都系大学生，佢哋就会觉得，用全英文会个真实程度咧会大啲咁样。咁所以咧就要提醒大家，记住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咁容易咧。就喺網上面去揾一啲暑期工，咁警方都有話嘅。譬如假設你見到有一啲陌生嘅群組名，係一啲大型機構名，都要注意啦。當然啦，就係譬如佢哋會好會包裝自己係一啲專業嘅客服嘅人咁樣啦，咁你又要注意啦。咁同埋佢哋咧好犀利，佢哋會係用扮客户服务嘅自动系统嘅回复，系啦，咁即系譬如话，请保持在线，即系嗰段嘢就系话，由于高峰期间，工作台将会自动匹配人员为你去服务，明白？请回复一咁样，会有呢啲咁样嘅字眼，咁可能你就以为应该系一啲自动回复啦，咁又揿咗个一字咁样，咁所以警方咧就提醒大家啦，记住，要小心啲，提防一啲咧就系、是、会系标榜住有高薪嘅暑期工啦，甚至乎咧要记住就系、是、你去做呢一份嘅暑期工，佢唔会叫你首先俾钱嘅，唔会叫你去碌卡先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啦。咁当然啦，你话。如果你真的觉得好想知道是真定假，或者想 check 下，咁当然可以去查证嘅，就是去到防骗伺服器嗰度去查一下啦。如果遇到有任何怀疑是骗案嘅话，当然就是要打去防骗热线18222。咁最紧要咧就是希望大家在暑假嘅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夏日嘅美好回忆啊！一讲起一啲暑假嘅美好回忆。就想起好多童年的往事，所以大家在揀暑期工的时候，除了揀你心水喜欢做的工作之余，记得不要揀一些高薪的筍工。

6:46听过有来自刘德华的夏日 Fiesta。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同大家在晨光百科之前看看天气预测。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微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在今日的晨光百科呢，要同各位听众首先问下你，有没有试过自己来到去喐手去砌一些家私呢？有没有觉得啊，为什么自己喐手砌的家私会特别值钱呢？特别有一间的家私铺，它就专标榜有很多就是你买完回去要自己砌的。明明可以买现成啊，但是我们就有阵时会愿意花一些价钱比较贵，然后攞返屋企花成两个钟头嚟到去砌。咁但係大家又觉得值得㗎喎，点解呢？係咪错觉嚟嘅呢？原来呢一样嘢呢唔係错觉嚟嘅。哈佛大学呢有研究团队呢曾经做咗一个嘅实验。在实验之中呢，有一组人会自己去砌一啲家私，而另一组人呢就只係望住现成嘅家私。即是一望就望到成张台，但是

另外一组人咧就自己砌嘅架势出嚟，嗰张台系要自己揼出嚟嘅。咁到最后咧，问两组人啦，啊，究竟你会愿意用几多钱嚟到去买完全相同嘅嗰一张台呢？原来自己砌嘅嗰一组会出价比另一组高出 63%。原来呢一个效应咧，就系话无论个物品有冇变都好。只要你有努力过，你有因为佢而完成过一啲嘢，我哋就会将呢一啲嘅情感投射落去呢个物品度，就会觉得啊变得更加有价值啦。所以真係好似我哋有付出过，我哋就会觉得嗰样嘢係比较值钱。所以有阵时候我哋食妈妈煮嘅餸，就会觉得妈妈嘅私房菜系比出面喺茶餐厅就咁食一道菜系更加有钱嘅。更加值钱嘅嘢唔单止系妈妈煮嘅菜，有阵时我哋付出过一啲真心喺一啲关系嘅里面，当真系要离开嘅时候，都真系好难放手啊。

0: 6:54听过又来自陈洁仪的等了又等。6:54这个时间我们听一听职场 KOL。今日的环节是什么啊？没错，是茶，邀请 Catherine 出来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星期二的朝头早继续有我们的调饮师、评茶师、茶艺师、制茶师 Catherine 在这里的。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我将次序调转了，好彩
2: 都记得。
0: Catherine， 今早的早上会带什么茶知识给我们呢？
2: 今天呢，我会讲一下广东这个地区的饮茶文化的。
0: 好
2: 是啦，其实呢不讲不知道，原来呢广东呢是全国啦它茶叶消费最大的一个省份。
0: 消费即是大大家喜歡飲茶了，
2: 是啊，大家非常喜歡飲茶，還要可能都不是飲便宜茶，都飲貴茶，是啦。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廣東其實都有一個很大面積的茶園的，講緊截至上年2025年底全個省份的茶園面積是有176萬畝的，是啦，所以一年的產量是有成20噸的，而全國的排名都排第8的，在那個茶葉的產量。但是呢，究竟这个地区出啲咩茶最出名呢？你又知唔知呢？
0: 广东会唔会系大红袍？
2: 哎呀，
0: 唔系啊，功夫茶。
2: 功夫茶又啱喎。
0: 系咩？
2: 近年咧中意咧用凤凰单丛去冲功夫茶噶嘛？系啦，咁我哋首先咧讲下广东嘅三大评茶先啦。
0: 好。
2: 咁排第一嘅咧，咁一定咧系非单丛茶莫属噶啦。
0: 嗯。
2: 单丛茶咧，我哋话点解叫单丛咧？就系因为佢单一嘅品种啦，一树一香。咁咧好多嘅香型系讲紧有过百种嘅香型嘅。咁近年比较流行的就是鴨屎香啦，或者是蜜蘭香啦，這些呢都是比較特別的。咁相傳呢就是當時呢末代的宋帝啦，他逃難啊，咁去到鳳凰山的時候呢，咁他的隨從呢就用山入面的茶葉呢去煮給皇帝飲，飲完之後呢他很精神，所以呢就賜名做宋茶啦。咁而家呢我哋都有啲茶呢叫宋種的，咁係啦係啦，
0: 咁就係呢個啦，
2: 係啦，咁就係呢其實都有少少取自返啦以前呢一個嘅古仔啦。咁而单丛咧近年咧佢都系越嚟越流行嘅。咁除咗凤凰单丛咧，第二个比较出名咧就系英德红茶啦。咁系清远做嘅。呢一个英德红茶咧，佢系用咗咧一啲云南大叶种啦，去到咧英德呢一度咧再栽种啦。咁你大叶种喺云南好高大噶嘛，但咧佢就咧用咗一个系灌木型嘅大叶种，咁就变咗咧佢好大叶，但系又细啲，系啦。咁做出嚟嘅红茶咧，佢系条索好紧结啦，汤色咧系红浓明亮，我哋叫做东方咧嘅金美人嘅。而当时咧呢一个茶咧，亦都曾经咧去接待过英国嘅皇室嘅。佢哋话喺呢个改革开放嘅初期咧，呢一啲嘅红茶咧嘅价格咧，一吨茶啦，可以咧系堪称咧系有十吨钢铁咁样嘅价钱量嘅。
0: 强劲嘅呢啲茶叶，英德红茶嘛，
2: 系啦，
0: 系犀利啊吓。其实啱啱咧讲开鸭屎香咧，我都突然之间醒起。我好記得好初期嘅時候咧 ，Catherine 喺度同大家介紹究竟喺茶嘅品種裏面咧有啲乜嘢得意嘅名稱咧，叫鴨屎香啦。嗰陣時仲未咁流行，大家去飲鴨屎香。
2: 係啊，
0: 而家鴨屎香咧流行到咧紙包飲品都有。
2: 係啊，真係好多啊，係咪帶領潮流啊？
0: 看看这个英德红茶之后又会不会陆陆续续在市面上见到了。
2: 下一隻茶呢可能大家都未听过的、叫做紫金蟬茶。
0: 唔通就是之后这一隻茶。
2: 可能就是啊。近年都真的突然之间流行起来。这个是河源的紫金做的。它做的茶类呢就比较阔一点，它可以做红茶、绿茶、可以做乌龙茶。紫金蟬茶呢其实是因为呢在不同两岸的一些农业交流，他们呢引入了彭峰茶做东方美人的工艺、记不记得东方美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就是香的。
2: 是啦，为什么呢？
0: 东方美人为什么是香？就是因为它
2: 被虫仔
0: 咬过。
2: 是啦，咁呢早年呢就是因为茶农发觉茶芽呢被一个叫小绿叶蝉咬完之后呢它会枯黄萎缩，一开始就想

0: 死啦，損失慘重啦。
1: 但係靚啦啲茶葉，係
0: 啦唔靚啦。但係因為唔想浪費啦，就勉強咧都繼續加工去試飲啊。發覺咧，原來咧佢哋俾個蟲仔咬咗之後咧，佢會咧係散發咗咧茶葉，佢會有一啲酵素嘅改變，反而咧令到佢更加咧甜、更加蜜香嘅一種 honey 蜜糖嘅味道，我哋叫因禍得福。咁而咧河源至今呢個地方咧，都開始咧製作咧呢一種咧係俾小鹿葉蟬叮咬咗之後咧，令到咧呢個紫金蟬茶咧都係咧近年咧突然之間咧流行起嚟嘅，同埋最緊要咩啊？一定係有機先有蟲咬啊嘛，
1: 所以真係要多謝呢個小鹿葉蟬啦，係咪？
0: 係啦。
1: 咁啊，呢三款茶其實可以下一集咧都叫 Catherine 咧教下大家可以點樣沖，好唔好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唔該曬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做出选择。特朗普形容伊朗的领导层极为虚伪，又指是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当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又指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于上周二及星期四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到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这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及渔业等。核电站更加是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也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人民币离岸价6.75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我们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的措施，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紧急维修，往元朗介乎屯兴路与屯利街之间的全线现已封闭。机场管理局还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10: 温故知新，
11: 好样
10: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终于见到点蓝天白云哈、啊。看到天文台的天气、报告上面呢，也用到了"明朗"二字，很久没有看到这个词了。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啊，吹微风啊。这个六七八月呢，真正沐浴在阳光当中的时光呢，屈指可数。见到一点好天呢，就感觉是如沐春风一般。

春风吹来呀、啊，我来，满满而来。虽然是盛夏啊，夏秋之交啊，也可以用音乐继续联想春风。听过姚丽和陈秋霞再送来邓丽君。

0: 著名的红豆词，卢国沾老师填上了粤语词，张德兰的演绎《思乡愁》。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3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3，人民币离岸价6.758，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曾有交通意外，刚刚清理，龙尾在赵康港铁站。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4: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来的，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成日留意着它的皮肤，即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啦，还有留意多些它的类型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耐心，耐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耐心去训练他，而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咯。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5: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小号造型的早晨。来看看天气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风收低了。

绝对是一个好玩的 combination 啊，有爵士味，有 big band 感觉，还有 crossover mash up。

Benny Goodman， 喜欢这个名字啊。Annie's Orchestra。Jersey Bones， 然后是 Randy Newman。You got a

除了有 Randy Newman 自己的版本，还有他与、Lyle Lovett 的合唱版本。7:47，27度，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1%。继续有雨波陪伴大家在好样音乐 ，Eric Clapton。

睁开眼看到的是身边的世界啊，倒是需要一点时间呢，看看自己，拿这个 selfie 镜头啊，打个比喻啊 ，Eric Clapton 的 Find Myself。

真实的看到自己，老实的自己和世界最珍贵啊。

庾澄庆老师情歌。这个滋味，这个 vibe， 这个 rhythm， 延续到早八点7:56，继续有一波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标志性的 guitar 音色，标志性的 Santana featuring。